0: 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去到通州环岛艺术中心，感受一位25岁艺术家的钢铁技艺与静默爆裂。在通州宋庄环岛艺术中心，一场名为《静默的爆裂》个展正在举行。艺术家王楚然2001年出生于辽宁鞍山，他的童年浸润着钢厂的轰鸣与父辈下岗的躁动。从鲁迅美术学院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回国后他用近80幅油画与装置直面家族与工业城市的历史印记。他不使用画笔直接描绘，而是在画布上浇洒豆粉、咖啡粉，甚至引入明火燃烧，让火舌舔舐燃料。本期云和之上，我们邀请展览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一起聊聊这场关于工业记忆代际伤痕的青春爆裂如何在通州的艺术空间里找到回响。
0: 哎，今天我们还特别邀请了3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环岛艺术中心执行馆长、本次展览的艺术总监、出品人刘大海，还有。

0: 我是这次展览的出品跟艺术总监啊，我叫大海。
1: 嗯，好，来，我们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寂寞的爆裂的策展人王燕云。
1: 嗯，欢迎王老师。来，我们的另一位王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次展览的艺术家王楚然。
1: 嗯，好，我们今天啊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天天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小时候生活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呢？您儿时的城市生活记忆又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我想先请我们的刘老师啊，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环

0: 一个其实无人关注的角落里边，一个人的爆裂，它就是相对而言，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是静默的，是这样一种对比。
1: 我很好奇，我想问一下楚然老师，今天一见到楚然老师，就有一种超脱00后的这种成熟感扑面而来。然后很想问一下楚然老师，听说您为了这次展览，在4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有80多幅的作品，那么这一组作品主要是围绕着什么主题来展开的？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场展览的话，您会说些什么呢？
2: 首先我并不是为了这次展出然后在4个月内进行创作，然后我是一直在画画，然后在创作过程中被出品人还有策展老师发现。这次展览的规模主要内容是在描述我和我家乡的城市关系，然后从我的视角里观察到城市里的人生长的人的特点，然后在经历了历史的辉煌感，然后再到后来的过程，包括人们在这个时代需要和城市创建属于自己的关系。
1: 那么这个活动在之前呢已经进行了一个开幕，当时在开幕仪式上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当时开幕式的一个发言和情况。
3: 自己掌握的工具去呈现自己最深层的生命体验，不是站在这个事件或者时代之外去议论，而是他将自己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记忆、自己的情感，包括他的材料一同投入其中去燃烧，然后创造了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感知的一个现场。只要他是诚实的，那这个体验

0: 是您儿时的城市生活记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啊，比如说有天使与海豚这位朋友就说，儿时的城市生活记忆是充满了温度的，每天呢都能听到各种走街串巷的叫卖声，有卖切糕的，卖水果的，蔬菜的，香油，芝麻酱，酱豆腐，臭豆腐，最难忘的还是用最原始的方式蹦着爆米花，每次放气的时候啊，这小朋友们都会堵着耳朵跑得远远的，这空气中啊都是弥漫着这种香喷喷的爆米花味儿，
1: 这个静默的炸裂啊！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用户7758SN也说了，说儿时城市生活记忆往往是承载着一代人特有的这种情感和时代的印记。您比如说捉迷藏啊、跳房子呀、踢毽子呀、弹弹球啊，那邻里间的关系呢也是非常紧密，远亲不如近邻。哎，说的非常好，一下把我们引入到那个儿时的时代了啊，
0: 当时的那个年代。
1: 对。
0: 那么像这次我们来的王楚元老师呢，他记录的就是他儿时候辽宁鞍山的种种的这种景象。那么我们这次的展览呢是在环岛艺术中心举办，那么也很想问一下刘老师，我们的环岛艺术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在这个宋庄的艺术区里面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像王楚然老师这种关注比如说沉重历史议题的年轻艺术家为什么会选择在环岛来做这个展览呢？
2: 宋庄给大家整体的印象可能会稍微远一些，因为它处在六环之外，这个可能是天然的地理属性，但我们环岛艺术中心其实是在宋庄相对核心的位置，就是宋庄环岛的那个地标西南角。那整个艺术区其实是澳籍华人油画家李小珍老师在2001年投资设计兴建。那我们定位当代艺术，但我们不只是一个展览空间，我们还有电影、音乐、戏剧这些板块，我们是希望不同的群体和媒介能共同在场。

0: 鞍钢的故事呢？
1: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史上的问题。其实火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隐喻的符号。那作为工具来讲，它其实完全改变了人类的大

0: 这个完成度很难把握、啊。
1: 对。
2: 接触到火的媒介，其实我就是很欣赏这种以为在掌控下，但是一切都在燃烧不可控的过程。然后对于一份合格作品的非不确定性，然后这是我认为对于艺术的长期理解和长期训练来进行收手和调整。
1: 嗯，其实通过王老师的讲述啊，包括看视频端的我们的朋友们，也能感觉到楚然老师有一种超脱年龄的一种成熟感。
0: 对，
1: 就是然后其实也很想问问楚然老师，您童年记忆里的火是什么样的？是这种钢厂的炉火、飞溅的铁花和现在画布上的火焰，他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造就了您这种比较成熟稳重的这种性格？
2: 火对于制钢来说，无论是在高压转炉还是在这个吹氧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去除杂质甚至是提纯的主导媒介，然后改变组织和性能，为后续这种加热处理啊或者是加工奠定基础。然后我用火来进行创作的时候，是将颜料附着在画布上的二维平面，然后转换成三维的公共雕塑，然后也是通过火焰的情绪来带动每个人对于时代的情绪波动。
1: 对，一说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和儿时的记忆，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们还在源源不断的在给我们发来一些评论啊。比如说像7758呢，就说儿时的这种城市生活记忆呢，就是当时的一毛钱的零食，还有无花果、大白兔奶糖、大大泡泡糖，还有街头现做的各种美食啊，爆米花、糖葫芦、冰棍儿，还有云吞，然后包括当时还有借的这种连环画，都是当时主要的一些课外的读物。
0: 这个易虚云城也说了，说儿时对城市的记忆呢，就是有别于这个乡村的高楼大厦啊，应该是城市有高楼大厦吧，这位稍微写的有点问题啊。然后说这个南来北往的汽车和夜晚熙熙攘攘的这种灯光闪烁的商业街，此情此景让我从小山村出来的孩子真是大开眼界，感受到了都市的繁华啊。易虚云城这位朋友可能是乡村的，然后呢来到了这个大城市，就觉得哇，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啊。
1: 包括像我们的朋友5434呢，就说儿时的这种城市生活呢很简单，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然后那时候我家连这个收音机甚至都没有，马路上呢偶尔开过一辆大卡车或者其他的汽车都觉得很惊喜，物资的生活呢虽然不丰富，但是过得非常的快乐。那么我们了解到王楚然老师呢是出生于2001年，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鞍钢转型的年代，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小时候对这座城市的一些记忆是什么？钢厂当时在童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2: 因为小时候钢铁产业正处于转型阶段，然后周期要比想象的长，然后我就总觉得家乡可能是相对来说滞后的，然后和长辈们跟我说的不太一样，然后我也比较好奇，那我就会在这个钢厂门口总是停留去往里看。然后钢厂在我童年的时候总是觉得它是很有神秘感，然后因为它不会让我进即使家长作为这个只认为这个钢厂冒着黑烟，然后又特别热，然后里面人总是在忙着做什么事儿，然后偶尔进去的时候觉得这个钢厂的大机械特别危险，然后里面还冒着火，然后环境还是那种交错。
1: 小朋友就是对于那种有时候可能父母不让进，我就会有点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也激发了自己那时候的记忆和创作的一些欲望。
0: 那刚才这个我们的策展人也提到了这个故人来信，说这幅画呢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那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废弃的钢厂里进行这种创作？这场没有观众的展览在您的镜头前展现了都做了什么
2: 这不是在这个厂房里进行创作，而是二次创作。这是我在到了北京创作后，然后带到这个厂房，我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然后进行拍摄和记录的。然后之所以要拿到这里，可能就要提到我在 RCA 学习经历。然后我在 RCA 学习的专业是城市设计，它与国内不同的点，它更像是一个人文类的学科。然后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带入城市记忆到所谓的档案。

0: 管来进行保存存档，然后所以我把作品带入到我想要给他展示的环境当中，然后更像是在保存他们、记录他们、研究他们。
1: 嗯，您还记得您第一幅这个画作创作的时候大概是在您几岁的时候，大概是什么阶段？
0: 嗯，有可能是上幼儿园。
1: 哦，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种创作灵感。嗯，那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个画作大概的创作周期是多久？这次在环岛艺术中心展出的
0: 只有4个月。
1: 哦，4个月的时间。您一直有一句口头禅，就是说我的这些画是我一辈子25年来的感受。为什么会25岁的你用一辈子这个词？是因为童年的经历会让你觉得这些经历比较沉重吗？
2: 对，您这半辈子还没到呢。
1: 对，
0: 因为创作过程中，我只有我这个1岁到25岁的记忆，然后还有这种感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我26了，那下次可能会对，下次我可能会说这是我26年的感受。
2: 这是安先生说话都特别幽默啊，然后这鞍钢确实也是一个钢铁之都，咱们这个整个城市都是跟火有关、跟钢有关啊。那这次展览也确实运用了很多这样的元素。然后这个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燕云老师，

0: 那您是怎么看待一个25岁的年轻人或者26岁的年轻人怎么碰出这些沉重的议题啊？怎么一下就半辈子了啊？这种年轻和沉重之间的矛盾本身是有这种展览的一部分吗？
1: 对，我也觉得这种碰撞很有趣，但又恰巧他这25年的感受是踩在一个历史的综合的这种交汇点上面。
0: 嗯，
1: 那他又是一个真实的经验，一个经历，甚至他的表达也是非常的诚恳和非常有具身性的。那我们有时候也在想，就是作品和艺术家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他就像大海老师那天在开幕式上说了一句话，是说只要一个艺术家他的表达是真诚的，是诚实的，那他就是奏效的。而对于一些宏大命题的讨论来讲，因为我的专业其实是学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国际援助，那其实很少有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哈，就中国很多的年轻艺术家，他们在去谈论宏大话题的时候，有时候会去觉得，啊，那我是不是过于年轻，不够资格谈论，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反而会真正在时代当中缺失了这部分年轻人的声音，甚至是说特有的中国新生代的一种声音。而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其实在最近10年能感受到特别明确的来说，是我们开始渐渐的与国际能够平视着，并且是说有我们非常独特的声音开始对话。
0: 嗯，
1: 那新一代他的感受，他如何说得更加的完整，是在一次训练当中去达成的，一次一次的实践当中去达成的，那这个实践要先有开始的机会。

0: 因为我们当时体全貌的一个呈现，我们会先去艺术家的工作室去探访，
1: 嗯，
0: 去看他单纯作品的这一部分，
1: 嗯，
0: 能感受到他很强的情绪，很强烈的表达，但其实是不太清晰他到底想说什么。
1: 那当时是后来是怎么又下定决心，嗯，我就是选择了这位艺术家来到这里？
0: 后来就是我们跟艺术家深入的沟通，包括跟策展人闫云老师，我们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那时候其实卓然跟闫云老师已经完成了影像的这一部分，就是已经把作品带回到鞍钢已经成为废墟的这个工厂里，有很完整的影像的这个呈现，这个其实是特别有说服力的，从那一眼我就知道啊，他这个创作是成立的，是很值得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来，
1: 那在那么多幅作品里面，最打动您或者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幅是哪一幅？
0: 可能每个系列里面都有吧，对，我现在个人印象比较深的可能是他25岁里面的那个金盆洗手。对。对，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金盆洗手，但是会被那个

0: 可以找一些可用媒介做一种实验，然后这种技法虽然说用身体，但是相对来说它是笨拙的，但这也是最纯粹而且最真诚的表达方式，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和难以控制的因素，去像火，然后去来烧它，去照应生活的多变性和不可控性，然后在在以为能掌控的情况下，但一切都是燃烧的过程。
1: 好，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整个创作的过程呢，其实是楚源老师儿时的记忆和我们的这个火的不可控因素共同来完成的。而且我们的展览呢，其实还有更多精彩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的节目上半段先到这里，剩下精彩内容我们下半段再见喽。
2: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我是主持人钱月。
1: 大家好，我是张七葛。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去到的是通州环岛艺术中心，感受一位25岁艺术家的钢铁技艺与静默爆裂。在通州宋庄环岛艺术中心，一场名为《静默的爆裂》个展正在举行。艺术家王楚然2001年出生于辽宁鞍山，他的童年浸润着钢厂的轰鸣与父辈下岗的躁动。从鲁迅美术学院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回国后他用近80幅油画与装置直面家族与工业城市的历史印记。他不使用画笔直接描绘，而是在画布上浇洒豆粉、咖啡粉，甚至引入明火燃烧，让火舌舔舐燃料。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展览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一起聊聊这场关于工业记忆、代际伤痕的青春爆裂如何在通州的艺术空间里找到回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环岛艺术中心执行馆长、本次展览艺术总监出品人刘大海，以及静默的爆裂展览艺术家王楚然和静默的爆裂展览策展人王烟云三位老师。我们今天啊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儿时的城市生活记忆是什么样子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啊，现在呢燕玲了老师呢就来给我们发过来了回复啊，就说儿时最深的记忆就是南城，在宣武区出生长大的，当时这个陶然亭公园的大雪山，还有铁索桥、大象滑梯都是非常美好的。很想知道钱老师儿时这个生活的记忆是什么样子？
6: 我儿时的记忆可有意思了啊！我这家是在这个昌平那边，然后儿时是在乡村里长大的，然后家

0: 家里边当时有小桥流水、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完全就是桃花源的那个景象啊！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蹬着自行车从这个菜田里边穿过，然后来到我们的高中，这一路上唱着张信哲的歌，感觉特别有意思啊！
1: 我听的就是令人向往的生活。
0: 对，现在那个电视里边这些名人们，什么那个千里桃花坞还是什么，他们过这生活就是我的生活，
1: 令人艳羡。那么，其实每一个城市的这种生活记忆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王楚源老师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辽宁鞍山。那么他所创作的系列作品呢，就是根据儿时的这种记忆和回忆所创作的。我们刚刚有聊到啊，王楚源老师的余静的这个系列的作品，刚刚给我们讲述了整个的创作过程。那我们很想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画作创作的过程当中，烧到什么程度就算成功了？一般我们一幅画要烧多久呢？
2: 一般一幅画可能要烧超过40分钟。
1: 40分钟，那咱们的这个画作大概是多大的一个规模？我感觉40分钟应该已经能够把一幅画烧完了，感觉。
2: 它是2.4×2.8米，其实算是大尺寸。然后在脱离二维平面的时候，我更想把它带入到三维立体的一个装置，接近于装置艺术和公共雕塑。所以在创作过程中，可能画布的前面，然后包括画布的框，我都要去烧，然后去做一个可控的调度去调控它，因为要保证画面完整性，还有这个画面的质量，包括画框的质量，所以可能会，烧一会儿停一会儿，然后多看一看，然后要想办法把它弄灭。然后在这种不可控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可控。
1: 哦，那咱们这个余静的系列，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由头？然后包括它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最开始的创作思路是什么样的？
2: 我想让火在形式上烧穿画布，然后它也更会像是在烧穿某种必然倾向的期待，然后去打破一些规则，然后火向我展示的是它这种难以掌控的一面，然后它也更像是在表达个人情感、人或者事物的这种不可控性，所以才选择火作为媒介。
0: 那楚源老师在这个鞍山的故事里边，这火从来不是温和的啊，因为钢厂的这个高炉啊、飞溅的铁花啊、污染与灼伤啊，这都是很震撼的啊。您觉得这个火的媒介最适合表达什么？这火帮您烧穿了什么？
2: 火帮我烧穿了就是规则。然后火会像一个起点一样，它会像一个连接点，然后把我和我的城市联系在一块儿。
1: 那么在您的一幅作品里面叫做《故人来信》，在这个作品里面您画了很多这种鞍钢工人的脸，他们是从记忆中来还是就是现实当中所存在的？而且刚刚像燕云老师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画作上的就感觉这个刚从生产线上下来满脸通红的这种工人的样子，您是怎么给他表现出来的？
2: 他们更像是活在我记忆里的样子，他们是存在我的记忆里的，但是常年的学习生涯，使我觉得他们会变得更模糊，是难以确定的。然后把他们画好像从生产线上刚下来，或者说是满脸通红的样子，是因为他们在我印象里就是一直忙碌的，然后可能戴着口罩和眼镜，但是透过他们的肌肤，我还能感受到他们脸上就火辣辣的疼，还有这种肌肤上难以擦去掉的碳化颗粒。
1: 燕云老师在做整个这个展览策展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大概我们的展览是分为几个部分，大家能看到什么样的内容，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3: 好的，这个展览其实是它会有六组作品，然后这六组作品分别分布在场馆的两层空间里头。第一层进去的时候，是它的一组易燃的表面的纸本作品。然后其实我一直很强调在策展和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的翻译性。 就是因为艺术家他是一种非常原生的、很非常充沛的情感的表达。

那我们作为策展人和空间的艺术总监大海老师，我们如何去一层层把这些信息给传递给观众，这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的问题，和也是我们的野心所在。所以说在

0: 里边运来了很多当时不要的一些物件，就是老的这些门啊，包括可能生锈的铁桶啊，然后他们都会在现场，大海老师叫这个叫做证词，就证物，因为我们做艺术作品它像是一个私人的一个证言，一个时代的它属于它的记忆，那这些东西它同时抵达现场，我们向工厂借来了之后，他说哎，他就立即形成了一个对偶式的一个完全的闭环的一个论证，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存档。
1: 对，
0: 那在走上第二层的时候，其实先看到的就是余烬，就是被烧灼的变成了3D 的作品，从二维转向了三维的一个公共雕塑。那在两个就是也是老的以前那个电箱，就生锈的锈迹斑斑的电箱上面放着楚然，他是在跟这个火搏斗的全过程。我们都把它做成了视频，希望转移把过程让观众看得更清晰一点点，它是如何和这个火互动的。那大家也看到这个互动的一个留存的一个结果。然后再往里走，其实是25岁的一辈子那一组作品。我们在展厅里边，其实在画面语言翻译上面来说，是用一个24小时一直在旋转的一盏灯。

0: 一个暗一点的空间，我们把墙也刷黑了、
1: oh.
0: 然后一个暗点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光点，就像一个一直在巡回的灯一样，那种感觉，一个探照灯、
1: oh.
0: 它在引着我们的记忆穿越这个

0: 因为他画画喜欢在地上捡东西当材料，就是整体的画架加上散落在一地的这个颜料罐，包括画家的这个座位，他会在整个的这个展厅的角落出现，灯光也会打上去，就好像是说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在场的自己，一个创作者，他在中间，他的艺术家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个位置，他在等待，他在记录，他在创作，他在传递。那慢慢的转向25岁的一辈子，他其实是记录的是除然作为一个，其实25岁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年纪，
1: 对，
0: 就是青年人在这个年纪要想着自己是要像，比如说如果回到鞍山生活，其实很多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是否是要回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人生的闭环，就是呢你的循环是非常的明确的，你未来可能也是能够去预见的，还是说要去脱离出来这个25岁的这个语境，去走向一个更远更未知的未来，这是可能我们想在展厅里面通过这个引导的游移的一个光束，想带着大家一起去思考和体验。

有点玩世不恭，他很想跟这个世界开玩笑，就好像有一些读不懂的信息，比如现在可能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他信息特别的庞杂很多，那人的欲望也会特别的多元，那他就会用非常高饱和的荧光色来呈现这种欲望感。那其实大海老师在这个里边也放了5个实时的屏幕来展示这种乐园的艺术家和自己的游戏感的过程，那观众可以实时的在地面上看见，然后那在走到洞穴那组作品的时候，他会我们其实展现了艺术家在这个工厂里边他有一个

0: 这些从工厂带回来的，不管是已经烧成焦黑的椅长凳啊、椅子啊，甚至是砖块啊，还有甚至是煤渣或者煤粉生锈的铁桶，这些其实就是能第一刻击中观众，让他们感受到这个艺术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杜撰，这些就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出现过的东西。而且它
1: 这些零件是怎么找到的？就去到当时那个工厂的原址去找吗？还是怎么找到
0: 的？因为艺术家的父亲就在那个工厂里工作，
1: 哦、
0: 那就是他的童年，然后从那边带回来的，
1: 就有很多废弃的那种不用的当时工厂的一些零部件，就把它带回来、作为这个展陈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像艺术家的作品加上我们策展人的文字，再加上现场的影像，再加上这些证物，观众能够比较清晰地感知到艺术家到底在说什么。
2: 那作为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请问这个刘老师，咱们宋庄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聚集区之一啊，环岛艺术中心，作为这个宋庄

0: 还是比较迷茫
1: 啊。你们艺术家也面临这种世俗的问题啊。
0: 嗯、然后，所以在这个领域范畴中，我需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洞穴，然后让我有一个栖身之地。然后这是比较难以言语，然后也是我需要去睁眼去观察。
1: 对，他们那个哲学家不是也说过一个洞穴和火的故事吗？就是大多数人都是背对着这个洞穴，看这个洞穴里边那个洞壁，然后这个所有人背后有一个火，然后火来照这些人的这个影子是映在那个洞壁上的、嗯、然后艺术家和哲学家就是翻过身来看这个火的，然后告诉你们这个

0: 术形式都不被定义。
1: 好，刚刚呢是我们的主持人记者袁浩之前呢有去到我们的宋庄做的一个探访的视频，听起来真是太丰富了，有我们的木节雕博物馆，有这个声音博物馆，然后包括像我们之前还有采访过的收音机博物馆的老师，然后像刚刚听到还有书局，真的特别丰富。所以我觉得大家周六日可以好好的安排上我们的这其中的一天两天的时间，去我们的宋庄好好的游一游逛一逛。包括像我们现在的环岛艺术中心的展览呢也正在举行，我们这次的展览大概是展到什么时候，大家呢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来到这里，我们大海老师来给我们统一做一个介绍，包括大家之后想看展览从哪里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些展览的信息。
2: 我们展览是持续到6月10号，然后大家可以乘坐公共交通，然后在八王坟就808可以直达到那个宋庄我们的场馆旁边，然后也可以乘坐地铁到北运河西或者是东夏园，然后换乘即可到达。
1: 咱们的这个环岛艺术中心的这个空间大概是一个多大的空间，几层？
2: 我们是属于环岛艺术区的一部分，但我们是一个单体建筑，然后我们上下两层，大概有700平米左右，有室外区，然后我们除了展览也会有电影的一些交流放映，然后也有一些咖啡或者饮品的配套，所以大家看完展也可以做一些交流啊。
1: 就是完全可以抽出半天的时间在这里面就是吃够游于一体。那包括大家想要了解我们最新的一些展览的信息，包括还有您说的一些电影的展映，我们可以在哪里关注到这些信息？
2: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环岛艺术中心，也小红书也会有同步的展讯推送。
1: 好，那么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快到尾声了，我们这次的展览呢是持续到6月10号，最后呢也想请三位老师啊分别用几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为什么要来看我们的寂寞的爆裂展。来，我们先请燕云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环岛艺术中心去观看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去聆听自己与时代的声音。
1: 好，来楚然老师。
4: 好，欢迎各位来看我的展览啊，谢谢。好，
1: 好，来大海老师。
2: 我稍微认真的考虑了一下这个。

0: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一至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经变。

步的办学思想，践行崇德、博学、创新、求实的校训。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构建了全面发展加突出特长加创

新载体。那简单的说呢，就是通过这种课程创新，探索校际间的学生的联合培养和贯通培养，这样呢，既兼顾，共。

0: 同学主要是通过哪些途径来招生？
1: 那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招生情况啊。我们目前已经确定的招生计划是，艺术类的特长生

0: 15的学生都上到了这个档位，19的学生都申请到了前50的大学，这是美国方向。然后这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英国和香港方向，那我们是有2个同学被牛津大学录取，9位被剑桥大学录取，还有21人录取帝国理工学院，3人录取伦敦政经，还有104个同学录取伦敦大学学院。然后今年大热的香港地区呢，我们是有30名同学录取港大，19名录取香港科技大学，还有3位录取到香港中文大学，当然还有少量的同学他们可能会参加春季的，比如说其他澳洲啊、日本啊，包括北美的其他地区，像加拿大等等，还会陆续的有一些结果在路上。
1: 嗯，好，继续来关注啊，请赵主任来分享一下人大附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他自己从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上来说是怎样的，包括咱们的课程设置上是什么样的。
0: 从课程上来说，那我们是北京市极少数的同时在开办 AL、IB 和 AP 三大主流的国际课程的学校。那么在积累了多年的办学经验以来，我们从21年也开始

0: 这里帮大家给说出去哈，
1: 是的，
0: 我们当你的嘴替啊。
1: 是的，我们节目也开放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的渠道，欢迎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将您的一些想表白的信息啊，想说出口的那些平常有点不好意思说的话

0: 端听听 FM， 点击进入京城帮帮团的聊天室，再在右上角点击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一起畅听畅聊节目。
1: 当然了，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征婚交友的环节，所以说如果您有一些征婚交友的信息，可以随时的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记住一定要附上身份证号以及真实的姓名，因为我们是实名制征婚，不过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给您泄露出去的。
0: 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征婚交友之旅。
2: 萤火之光温暖，萤火之光温暖你我，
3: 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3: 有事儿您说话，

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

0: 放在首位。
1: 好，我们今天一起来中文交友。

0: 或者家大家庭结合以后呢，还有四位老人呢。
1: 嗯，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心里装的人变多了，
1: 哦，
0: 自己少了一些，
1: 哦，
0: 然后所有事儿都会受到影响。
1: 其实就是从我变成我们了，嗯，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责任感，啊，放在了肩膀上，
2: 嗯
1: 啊，以后可能从一个大男孩真正的成长了一个男人了。嗯，那金英老师，你觉得爱情让你学会了什么？
2: 我觉得我学得更宽容了一些吧。
1: 嗯，
2: 我觉得其实我以前对人是比较挑剔的，
0: 啊，
2: 但是爱情。

0: 好的东西。也就是说，爱情会让你觉着，你会意外的可能会发现自己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固执，比如说不安全，比如说占有欲，
1: 嗯，
0: 那些可能都是你在别人那儿发现的。
2: 嗯，
0: 所以他说的这句话就是，就很心理学。
2: 真的，这看来大瑞确实是学了心理学，并且还有所成效哈。
1: 哦，听着好像就是有点像是一面镜子，
2: 嗯，
1: 人很难看到自己的后脑勺和自己的马尾辫儿。
2: 对，
1: 就是别人有的时候他的反射，他的话语会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让你知道哦，我原来是这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在看家庭剧的时候，就是那种刻板，刻板的印象里，父母总是通过孩子才能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比如说有的父亲，
2: 嗯，
1: 突然有一天孩子说你能不能别这样了，
2: 嗯，
1: 父亲就愣了一下，就发现哦，原来我一直在控制孩子，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可能。放在两性关系里也有可取之处，
2: 但是问题是我是觉得对方也得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能敏锐地捕捉到这种
1: 自省。
2: 对，
1: 嗯
2: 啊，大多数的也不能说大多数，
1: 小晚有一部分
2: 部分的一些，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可能在两个人在针锋相对或者是在某些事情上，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省，他首先想到的是
1: 你有问题
2: 方的问题，
0: 推卸责任。
1: 啊，
2: 对对对，嗯，这可不能说大多数，那就得罪人。
1: 是是是，就像我这扔袜子，我要是个固执人，说你怎么没给我找个篓接着这个袜子，
2: 对呀，啊，
1: 那就有点太
2: 那就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0: 是的，
2: 对
1: 是的。
2: 还有很多的朋友

0: 有一个正向的成长，它可能会把你往到一个相对阴暗的或者相对负面的一个状况中去，于是你的生活中本来可能是一片阳光的，但是你跟他们在一起之后，你要接触和处理很多负面的东西，最后还被错付的话，你就会觉得，哎，我怎么遇到渣男了，这是第一种可能性。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有的人会识别错爱的信号，这个从我们先说严重一点的，有的人会有钟情妄想，这个是精神类的疾病了。什么意思呢？钟情妄想，就比如说我看到小塔了，小塔可能只是对我微笑了一下，我就觉得你喜欢我。
1: 或者那个叫所谓的桃花癫，有一个这个病。
2: 前两天有一个新闻，就是某女士就看见觉得谁都喜欢她，后来确认桃花癫。
0: 对，但其实这个在心理学的名词。

0: 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嗯、
0: 我明明好端端的、
1: 嗯、
0: 可能是那股气下不来。
1: 是，其实从这个对话当中能够感觉到小塔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
0: 哎、
1: 而且也是一个高敏感的人啊、
2: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生活当中某一句话呀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可能会让他产生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两性

0: 岁，我们如果从字面来看的话，感觉就是他更希望找的还是比自己小的。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大三岁的可能性是什么呢？虽然他没有写出来，那么可能隐性条件就是这个人的各方面的条件可能要好一些。
1: 哦、
0: 但如果小九岁的话，他可能第一就是肯大

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直播了。还有很多的朋友是在微信公众号上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包括大家可能有一些想要问的问题啊，都想发送过来。当然如果要是您觉得啊，我不能这个把我的名字说出来，您可以匿名的方式发送过来。这有一位如意的朋友啊，他在前两天就发送了一个问题，说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心理老师，如何能够戒掉做事三分钟热度这样的一个这个他的习惯。

0: 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第一位的。
1: 是的，丢丢小幸福，这也算是对金英老师的一个带着引号的表白吧。他说，金英老师是我最最喜欢的心理专家，观点正，真诚大方。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朋友跟我说过，说非常喜欢金英老师的观点。如果你有什么生活的困惑啊，情感上的困惑，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啊，让金英老师给你答疑释惑，解开心结哈。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哈。

0: 重要的，而不是一个人只顾着自己的感受，这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1: 对啊，像最开始小塔不就说到了吗？说这个我爱情的新阶段是从我到了我们，当我们把另外的一半装。

0: 这位朋友是本人征婚，男，未婚，1971年属猪，身高是1米65，体重是66公斤，北京土著，海淀户口，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收入稳定。本人性格开朗，随和乐观，爱好文艺运动，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嗜好。家住海淀区的西三环内学区房，有驾照，车呢在摇号中。希望女方是43岁以下，温柔善良，身心健康，踏实稳重，通情达理。联系方式是136-8319-1189 手机微信同号。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发送在了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文章的下面的评论区，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发送在这里，因为这样不便于我们小编啊这个收集信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您的身份证的信息也会泄露在上面，这样
1: 有泄露风险哈。当然我们不会给您公布，但是确实是有这个风险的哈。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是征婚，北京女，88年生人，身高是1米64，学历是本科，未婚，家住在朝阳区，工作呢是银行的研发中心，工作稳定，性格稳重，孝顺父母，有爱心。父母呢都是事业单位退休了，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啊，本科以上，身高是1米75以上，身体健康，不吸烟，爱运动，别太胖，对家庭负责任，感情专一，人品好。他留了一个手机号是13260016820 13260016820。
0: 这位朋友好像见到他的信息的
1: 是第一次发送过来，对，而且呢我觉得条件相对也比较好啊，对对方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能够很快的找到自己的另外一

0: 代的时候的，
1: 哦、跟马有关系。
0: 对，不是，那也是大碗居啊、
1: 哦大碗居，
0: 但是对对。大有叫大渊居的吗？应该不
1: 是，好像
0: 是
1: 大碗多一点。
0: 对，大碗居哈，
1: 就烤肉碗，就记着这个碗。
0: 对，它是这个古时候的楚国的一个地名啊，念渊、
1: 哦。
0: 而且呢，在战国的时候，它还是楚国著名的铁的产地。当然了，其实还有一种是鸟，就古时的一个鸟的称呼，
1: 哦、
0: 也称为渊啊、
1: 哦。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绿心公园啊，就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绿心公园，其他的一些公园，它的一些的名字起起来还是真的是很有文化内涵啊、
1: 哎、
0: 之类的。也是挺考究的一件事儿哈，嗯，
1: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出的
0: 一个提示，因为我们经常也是大家帮助大家啊，也是在学习当中啊、
1: 嗯。其实说到这个多音字啊，最近的说法还挺多，
0: 是吗？
1: 比如说最近有一条消息，大家肯定看到，到底是念阿妈的情书还是阿妈情书，还是阿嬷的情书？
0: 其实我们特意去查了这个词，这个词是念嬷，就是应该是阿嬷的情书，
1: 指的是妈妈的意思。
0: 但是呢，它的这个。啊，骂是当地的语言的一种语言习惯，对，
1: 好像是姥姥还是奶奶来着？
0: 对，语言的一个习惯是潮汕那边，就是相对于闽南的啊那种语言的习惯。
1: 所以规范起来其实
0: 规范起来其实应该读阿嬷，但
1: 是
0: 在语言习惯
1: 的话，
0: 就
1: 其实读阿嬷也不拦着大家。当然，我们作为这个语言的传播者，
0: 嗯，
1: 我们还是按照这阿嬷来
0: 对阿嬷。像这个贺京就说了看了给阿嬷啊阿嬷阿嬷的情。听说之后呢、
1: 啊、
0: 一说到真实故事改编我也就想哭。
1: 哎呀
0: 很多的这个真实故事改编这四个字真的是就是这几个字啊，不能是四个字，这几个字就是触目惊心、
1: 嗯、
0: 很多时候你看完一部电影啊，然后觉得心里面很疼很难受的时候，它没有出现这几个字你觉得是最大的安慰。
1: 对，
0: 如果你一出现这几个字马上就上升了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1: 它仿佛就从一个文艺作品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实故事。
0: 对，但这个电影真的很值得去看，
1: 是的，
0: 非常感人。
1: 我还没看，
0: 嗯，
1: 有点想再等一等。
0: 嗯，对，非常非常感人。
1: 我之前看到特别感人的故事，
0: 嗯、
1: 好多朋友也把这两个电影放在一起比较，是姥姥的外孙儿，
0: 对。
1: 对，那个也特别感人，
0: 确实很感人。而且呢，它里面其实讲的不仅仅是爱情啊，还有就是对，还有很多的这种感情融合在里面，对，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所以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1: 嗯、
0: 我是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张七哥啊，他说这个他看了这电影，然后哭的不行、
1: 嗯。
0: 我就想这电影能让人有多哭啊？能哭成什么样？
1: 然后你也肿着眼泡出来了。
0: 结果我真的我就是从这个差不多半程左右、
1: 啊、
0: 后面。就
1: 三分之一
0: 啊，对对，就开始有点这个眼眶微湿，然后就半。

0: 今天呢，我们在中文交友的同时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爱教会了我们什么，我们在爱中学会了什么。
1: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开放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欢迎您通过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的中文交友的信息和物品转让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政务和法律方面的困惑也可以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然后点击进京城帮帮团的图片，再在右上角点击摄像头按钮就可以实时观看视频的直播。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与我们一同畅聊和观看视频的直播。
0: 还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聊得热火朝天哈。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阿嬷的情书哈，很多的朋友都评价了，像丢丢小幸福也说了，乐塔你可以带着对象一起去，会学到如何去对待爱情。我是带着手帕去的，一直哭到了最后哈。还有我自己也说了，这部潮汕的电影现在非常非常火，在专业的影评上评分也是非常非常高，现在的评分都9点多了。
1: 哇，这么高。
0: 那另外呢，一些朋友也在互动我们的这个话题哈，8680也说了，说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更要学会包容，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1: 美丽心情说了，我是美丽心情说身体健康最重要。哎，这一点其实就特别好。咱刚才说到的一位朋友，他的这个中文交友的信息上面就写着希望找到的另一半就是自律的，
0: 对，
1: 健康的，热爱运动的
0: 啊。是的。哎，其实一说到热爱运动啊，咱们这个很多的帮友都特别喜欢骑行，你知道吗？现在有件特别好的事一定要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从昨天开始啊，京张高铁 G 字头动车组这个列车已经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1: 自行车随身行，
0: 对，
1: 可以带车上车吗？
0: 没错，就可以带着自行车上车。现在是北京北到崇礼间的各个车站，比如说北京北、清河、八达岭长城、东花园北、下花园北、太子城和崇礼都可以办理这个服务了。那骑行爱好者呢，只需要完成预约、拆装、打包等等的这种步骤。那你不能，最好还是就包打包一下，对对，打不是整个拆开啊，就是它有是可以折叠的那种啊，最好做一些这种打包的步骤，就可以轻松的把自行车放上去，
1: 只能把轱辘放上去
0: 那不行。但是这是一件好事儿，就是大家呢都可以这个把自行车带到上面去了。比如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北京骑行，
1: 是
0: 想去其他的地方啊，或者周边呀之类的，或者去河北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那车到哪儿不是租一个就行吗？其实这个骑行啊，我虽然没参与太多，但是它确实好像挺挑车的。
0: 对，当然你自己习惯了的自己的车，你在其他的地方
1: 参数配置
0: 共享单车那肯定不是一样的。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对，所以说如果您需要的话，在铁路12306的 APP 的出行服务当中购买自行车随身行的这样的订单啊，就是可以的。但是它是会支付的费用啊，相关的费用也在上面会有清晰的提示哈。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示，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在生活当中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爱自己就是从去运动开始。之前呢，在节目里也我跟其他的朋友也说这个，以前有一个朋友说这个现在约80后约不出来，除了在看孩子，就是要参加奥运会了，带着引号啊，因为不是在攀岩，就是在骑行，不是在什么撸铁，就是这样，也能看出大家的这个业余的生活非常丰富，大家也都已经开始爱你老几了。
1: 哎，确实越来越取悦自己，懂得珍惜自己，不光是在感情里，在现实生活里面也多关照自己是个很重要的事儿，不光是咱出行有了新的方式，在专业和专业能力和梦想的追逐上也有了新的方式。
0: 对，
1: 比如说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和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还有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大家报名参赛。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和创作的核心技能，蜕变

0: 休了，本人是性格直爽开朗，爱好运动、旅游等等。现在年纪大点了，旅游基本上是考虑的很少了，没有什么要求，什么身外之物都是无所谓的，只要两个人在一起性格合得来就行。寻找70岁左右的，身体没有大毛病，有医保、脾气好的北京人，或者是北京周边河北有缘的男士，儿女不反对是最好。他说儿女不反对，更好的是儿女支持你找老伴儿这是最好的，后半辈子过二人世界吧。他留了一个微信号，是小写的这个 TIANOK 应该是天或者田这样的一个全拼，然后后面加上 OK 0749如果要是大家没记住啊，也可以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每天有图文的推送，大家可以去浏览就好了。
1: 物品转让信息也一并发在上面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位朋友呢，他写的是
0: 对，
1: 好，
0: 来说一位，这位也是一位这位是一位男士哈。
1: 好，这位朋友是。各位女性朋友好，本人男，山西临汾人，56岁，身高是1.71米，体重是66千克，身体健康，现身体状况优等。本人眼睛失明，相貌端正，身材匀称，自己有一套楼房，独居，父母已故，无负担，有养老保险，过几年呢有退休金。我目前在北京打工，月薪7000元，自己生活能力挺强的，讲卫生，没有饮酒吸烟等不良嗜好，有责任感，有担当，爱好广泛，有体育、旅游、历史、文艺、音乐、财经等。愿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一位55岁以内，不肥胖，身高在1.55米以上，善解人意，无负担，身体健康的女士为伴侣，其他的看缘分吧。欢迎来访，他的地址是北京市昌平区的北七家镇，手机是150-3437-1798，150-3437-1798，微信同号，还把自己的 QQ 号码也写了，是70546620007，感谢帮帮团的主持人，非常真诚啊。
0: 是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女士啊，她是1969年出生的京沪啊，就是北京户口，退休了，身高是1.6米，体重是118斤，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寻找另外一半。她的年龄是64年的最好啊，她应该说寻找另外一半年龄是64年的最好啊，身体健康，性格开朗，无不良嗜好的男士。如果要是你的条件合适，就联系一下她的电话是136-6114-8499，136-6114-8499。对。
1: 好，然后下一位朋友是女，79年出生的北京人，未婚，家住在朝阳三环内，跟父母同住，一家三口，1.6米，不胖不瘦，在商场做导购，性格开朗，偏外向，希望对方是北京户籍，著名的是远郊区和外地的不考虑，如北京市区名下有车有房，工作也好，有稳定收入的可以考虑，未婚或离异未育的，带孩子或者孩子盼对方的肯定不考虑，以及身高1.72米以上，体重不胖，年龄在1974年到1983年之间，工作稳定，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无大男子主义，人品好，诚实，有责任心，有担当，有意者请本人加我微信，没有诚意或者加了微信不说话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请绕行，因本人不加陌生人，所以加时请注明帮帮团或者说明原因，如不注明会不接受或者不会接受，非诚勿扰。他留了一个应该是微信号，他没注明，但是应该是微信号，小写的 ZW10251227，小写的 ZW10251227。
0: 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一位男士啊，出生年月是1994年的8月26号，身高是1.88米，体重80公斤，学历本科，籍贯是北京市，他的婚姻状况是未婚，在北京有没有京车呢？有。他有没有京户呢？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啊也有京房啊，也就是说有房有车有户口。他的民族信仰没有写，他的单位呢是通州的环保局，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没有写他的是不是汉族哈，或者他是不是少数民族，他没有写。爱好是体育运动、越野。他的居住的地区呢是在通州的鹿城。他的这个，因为他是以一个表格的形式发送过来的，他写的是父母姐妹是独生子女，他是一个独生子女。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 没有其他的要求。
1: 哦呦，
0: 只有一个未婚。对，他微信联系方式是13520160530 13520160530。他写了父母均在国企，父亲在北京公交控股集团，母亲在中国五一房地产公司。嗯，这位朋友还发了照片，但是他没有注明是不是要求我们可以看灯哈，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默认是不能看灯的啊，因为对，只有您是对，只有您是确认了您的信息，确认了您的这个照片是可以看灯了，我们才能够给您看灯哈。
1: 是的，
0: 嗯，这位朋友的信息我们真的要请教一下静音老师了哈。他好像很强调，第一是他的父母的工作单位啊，因为很少好像能把自己的父母工作单位写的这么具体。另外呢，对对方的要求是只有未婚。
2: 其实他对对方的要求很高
1: 啊。
2: 因为
1: 什么都不写。
2: 对，我看小塔的表情太逗了。对，因为其实只有未婚，就说明其他的东西都是要当面看。就相当于我们去求职嘛。他只要求你一个什么什么，但其实薪资面议，那也就是说全都在你面试的这一刻才能够决定，你其他的都是不知道的。那其实你可能其他的并不符合要求，但是你觉着这一项起码我是符合的，你就去了。那生死未知，就都是要到那儿看考官或者看面试官是怎么来判定的。那他再结合他为什么把自己的条件写得这么详细，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条件很不错。确实听到他前面的条件，我也觉得他的条件很不错。居住稳定，然后车房都有，北京本地人。他如果在通州范围内找的话，甚至再往外扩其他区域，其实都很简单。
0: 是他自己本人单位也不错，通州环保局。
2: 对，而且所以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之所以为什么写上了父母的工作，就是因为他觉得父母的工作对于他相亲来说，或者对于他整个的这种婚姻的助力来说，也是有优势的。所以他才会写上。所以也就是说，我自己的条件还不错，你只要是未婚就行，其他的看似我没有要求，但其实就你一定要符合我的要求。那具体符合我什么要求呢？我

0: 给大家描述一下，我觉得他是一个这个，我觉得长得挺很周正的一个男士啊，
1: 眉眼周正，
0: 对，眉眼周正，他不算是大眼，但
1: 是
0: 他
1: 浓眉，
0: 浓眉，他是很浓的眉毛，而且呢，他有这个是双眼皮儿啊，对，挺好的，而且看起来鼻梁也不低，反正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看起来很周正的一个男士，还
1: 是表情稍微严肃了一些的这个照片，
0: 对，因为我们其实啊，就是希望大家发这个生活照，因为你如果要是发，比如。

0: 爱情教会了我们什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真爱到底是什么呀？
1: 对呀、
0: 我们也听一听啊，我们的朋友们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1: 嗯，一起来听。
2: 真正的爱是什么？它其实很稀有，因为能够真正去爱的人，自己内心得先有足够丰沛的能量。而现实是，许多人自身都还处在匮乏之中，他们渴望。

那感谢金庚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畅聊，给大家进行一些建议，也感谢各位帮友的倾听。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物品转让的时间里为大家带

0: 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哈，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2: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星。

0: 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吃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四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

0: 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六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

0: 健康的一个承诺，也是从蓝图变成了家门口的三甲医院，智慧化的诊疗服务和紧密衔接的医联体网络。
1: 随着医联体网络越织越密，可能很多老通州人还记得，在10年前，一个看似比较复杂的病得往咱们城里跑，这一跑就是1个多小时，这是常事儿。而现在，在友谊医院、安贞医院、北大人民医院、东

0: 区卫健委携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东直门医院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听数据背后的民生温度，看法治引领下的健康跨越。
1: 刚才在片花里边也介绍了几个比较详细的数据啊，咱们通州区不仅是床位增加了，人均预期的寿命也增加了，包括咱们的基本工位的补助也提升了。其实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肯定是我们副中心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越做越好，社区的包括三甲医院逐渐成型，在这背后肯定离不开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了与市中心同质的国家级的重点专科服务啊，甚至咱可以说啊，没准很多领域还比市中心还好，还近，还方便。我们呢，在这样的基础上，还依托这些三级院的专科优势。

0: 生动体现了我们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这里面其实也要感谢我们很多的医务者和我们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1: 嗯，
0: 上面这个数据啊，就是通州区医疗十年的巨变的一个侧影啊。当然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啊数据可以拿得出来啊，这一个小时都讲不完啊。那么正如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所强调的，我们将持续构建以人口变化啊相适应的

0: 甲等中医院，刚才提到了是2018年啊，我们已经完全真正的实现了两个院区的统筹，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东城的医疗资源呀、啊，向通州东迁。我们呢也一直啊把自己定位为中医药的国家队啊，不光是来开一家医院，更是来补的我们的通州的短板。那么第一呢，我们构建了一个覆盖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啊，也是牵头组建了中医的医联体。
1: 嗯，
0: 相前

0: 老药工的传承工作室啊，创建了老药工工作室，为区域培养中药的技术骨干。护理专科呢也从4个发展到10个啊，专科护士呢也从40名增长到现在的150余名。
1: 嗯，
0: 全院的优质护理

0: 金字招牌给咱们副中心居民带来了哪些比较直观的诊疗红利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北京友院通州院区到目前已经开诊7年多了，医疗服务总量逐年递增，门急诊的总量呢达到了638万人次，出院患者超过了18万人次，完成手术超过7万例次。
2: 嗯
0: 嗯，
1: 作为三甲综合院，北京友院是消化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我们医院的专科特色主要包括消化和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治，还有像肝肾移植、热带病和寄生虫的诊治，以及中西结合临床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等等。
2: 嗯，
1: 在服务患者方面，医院整体将肝肾移植中心整体搬迁到了这个通州院区，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重新布局。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肝移植中心已经累计完成700余例手术，其中呢外地患者占比超过了75%，肾移植中心完成了900余例手术。同时呢，医院为了改善医疗服务的流程，已经开展了17

0: 森林无界，音乐无边。5月29日到6月7日，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6场名家音乐会，80场游园活动，创意市集，露营休闲，沉浸式打卡，陪你尽享初夏惬意时光。
1: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

0: 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副中心会客厅直播的过程当中为大家播出的是十年时刻我们这个是

0: 配置，既可以保障我们用药的精准安全，又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调配的效率，可以让我们的住院的患者更早的用上药品。那么针对我们的患者，住院患者出院带药，我们专属的全自动调配机器人仅需要十余秒就可以完成单人药品的分装调配，同时它还可以智能的校验药品的品类、规格、数量、效期等等信息，有多重的关口可以严把我们的用药安全，全方位的守护我们住院患者的一个用药安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机器人辅助的手术操作，也可以更加精准安全。我们有这种多款的机器人哈，包括就是以骨科的天玑机器人为例哈，它可以通过算法来分析我们患者的骨骼信息，它自动规划内固定螺钉的长度、角度还有方向，它可以凭借我们亚毫米的操作精度，可以辅助我们的医生哈、完成高难度的脊柱或者关节的手术。那我们医院的特色呢，是心血管为特色哈。那我们血管介入机器人就像我们医生的第三只更稳定的手哈，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导管室完成非常精细的血管内的操作，它可以沿着弯曲的血管将直径仅0.014英寸的这种非常非常细小的导丝哈送到我们狭窄的部位，可以完成球囊扩张、指甲植入。那同时，当我们的药房机器人和手术机器人

每天就能完成将近300个器械包，大大的节约了我们的人力。那么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们人工智能给医生带来的变化，我们觉得最贴切的就是如虎添翼。它不是要取代我们的医生哈，它其实是给医生赋能，让我们的医生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它可以把他的精力聚焦在他最需要专业判断的地方，可以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更细致、更贴切的、贴心的人文服务哈。而且呢，他这个见多识广的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哈，它可以支撑我们的医生在极短的时间里调取海量的历史病例、临床指南、影像数据，给医生提供一个基于大数据的参考建议哈，可以让我们的医患共同决策呢多一重保障。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人工智能技术对我们医生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有温度的工具。我们医院呢也正

0: 其实特别喜欢我们陈院说的一句话，是有温度的这个工具哈，是辅助哈我们医生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当然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大人民医院哈。其实说实话，北大人民医院呢是目前唯一一家进驻副中心的国家卫健委直属的医院和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哈。像我们的这个国家创伤医学中心，还咱们院士团队都落地副中心哈。同时呢，也是通过高端的一些集群，包括多学科的协作，系统的建立起了我们肿瘤防治的全链条服务体系的这种特色和实践。那对通州以及我们京津冀周边的一些极危重的急救患者呢，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福音哈。那特别想问的是，那这么多的我们的一些可以说是看家本领都带到了副中心哈，都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三年来呢，这个我们这些国家级平台都在突发公共事件当中都发挥了什么样的这种枢纽的作用哈？好，程处。
1: 国家级的平台落地副中心啊，它给京津冀的老百姓带来的改变，它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关键时刻呢，它甚至是有可能来挽救生命的。首先呢，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它建院之初的目标就很明确啊，扎根火线，立足通州，服务京津冀，辐射全中国。我们重点打造呢是国家顶级的这样一个紧急医学救援体系。日常呢，我们可以覆盖周边30公里左右的急诊急救任务。那么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硬核优势呢，就是由于它是一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吧，我们院区内呢拥有一个直径30米的地面的直升机坪。那么依托停机坪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直升机和居民融合的方式，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救援方式。这意味着呢，一旦有需要，我们的这种服务半径立刻可以从30公里拓展到300到400公里左右。这样的话，不仅是天津、河北，甚至是北中国的河南、山东、山西的老百姓，也多了一条直通首都顶级医疗资源的空中生命线。这意味着北京不仅副中心的医疗安全的屏障更加的坚实，整个华北地区的老百姓的民生底线呢，其实也被有一个切实的兜住。那么在极危重症救治上面，有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和院士的团队就落户在通州院区。我们建立了多学科一体化的快速救治的通道。那么从既往的急救车到手术室，甚至有可能要1到2个小时才能完成这样一个转运的危重伤员，在目前的话，最快几十分钟，患者就已经可以躺在手术台上了。对于抢救生命来说呢，这每一分钟它都是质的飞跃。那么在肿瘤防治方面，这是我们通州院区的另外一张名片。那么它不是一个各自学科的单打独斗，而是应该目前来讲是依托于通州院区整体的高端设备群和血液胸外这些的强势学科为引领，打造了从诊断到治疗，从手术到放化疗这样一个全链条的服务。那么患者就不再需要东奔西跑了，在通州院区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系统的连续的精准的诊疗。那么对于通州啊、河北、天津的百姓来说，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一种便利，少折腾，少花钱，更安心。
0: 说得特别实在哈。
2: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的大篇幅上已经跟大家了解到了我们这几家顶级的医院在副中心究竟是如何织密我们医联体网络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下沉到医联体资源方面，李主任，您能为我们来解读解读这个有一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数据背后的这个机制创新嘛？我看到有这个号源的下沉啊，人才的下沉啊，跨级诊疗，这些措施是如何改变咱们居民的就医习惯的？李主任。
3: 好的，主任，这个刚才您说的这几个数据啊，其实都跟我们的医联体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医联体的建设主体啊，也跟我们在座的各个医疗机构啊，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从医联体建设这项工作来说呢，是国家卫健委部署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全国呢各级都在想方设法的推进。同时呢，其实对于我们通州区来说，也是我们通州区啊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服务好我们老百姓的一项必然的选择。那么，如何有效的配置和使用医疗资源，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为此呢，我们科学的规划了5个区域性的综合医联体，10个专科医联体，用来推动我们整合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是几件事儿啊，简短的4个点。一呢，就是号源下沉啊，居民老百姓啊，在咱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病的时候，可以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医院的医生啊，给我们代为预约上级1号的医院的号源。可以说啊，比我们直接去上级医院看病还方便。
2: 那挂号容易吗？
3: 容易，容易，是比我们自己直接去上级挂号还容易，对，还容易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才下沉啊，上级医院呢向基层稳定派驻我们的中高级的职称的医生啊，形成了一个制度型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并且啊，我们这个派驻的医生还直接会加入我们的基层的服务团队啊，所以说啊，专家不仅定期坐诊，还会面向签约的居民啊开展医疗服务。第三个呢，就是跨级诊断啊，老百姓啊在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拍完了这个医学影像的这个影像片子啊，可以由上级的医院直接去出具检这个诊断报告，这个的效率和质量啊都非常的高啊，可以说啊检查更近了，也更快了。就跟您刚才说的这个好多预约需要等这个时间，是不是来不及？到我们基层也能看啊，质量啊没有区别。
2: 对。
3: 那么通过了一系列措施呢，我们逐步的已经引导我们的居民啊形成了这样啊基层就医习惯。可以说啊，这个事儿他在基层就的好医，他自然而然就愿意从基层就医啊，所以这是我们的根本的出发点。
0: 是哈，特别是从这个就医习惯上来讲哈，大家呢是逐步的先认清我们的这个基层医疗机构哈。那说到我们这个资源下沉哈，我们这个四家医院都有资源下沉的这个工作内容哈，我们来一一介绍吧。我们先从这个北大人民医院来说一说哈，像我们这个我了解到的哈，比如说像咱们与这个密子店、还永乐店、牛宝屯等等哈，我们有一个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立了紧密型的医联体哈。那像这个给我们来讲一讲咱们通州院区如何来将这个转诊的绿色通道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整个流程给我们的这个患者是怎么进行优化的吧，从这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程处。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三级联动的模式来完成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那么目前呢，这样一种模式是很多的老年患者朋友就已经从中来获益了。那么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养老驿站加上社区加上三级医院的这样一个三级联动的模式。那么其实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其实在有一个患者他突发了脑的卒中，那么第一时间呢送到了我们通州院区，在卒中中心的话，我们就启动了这样一个卒中的救治绿色通道，快速响应急诊急救，帮他脱离了危险。那么在这个急性期，其实就是三甲医院发挥了核心的救治的作用，但其实挑战是在后面。那么病情稳定之后呢，是需要康复的。那么在三甲医院的这个床位紧张的情况之下呢，很难一直住在医院完成后续的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三级联动的机制就发挥了作用，通过医联体来协调下转到了下级医院，他可以接受专业的康复的诊疗和定期的评估。那么再稳定之后呢，就由社区和养老驿站来接受，工作人员可以定期的上门来指导用药、康复训练、日常监测也都能够保证。那么这样的话，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治疗是不中断的。以前很多老人，尤其一些慢性病的患者出院之后呢，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就是没有专业化的管理。现在通过这种三级的联动，从抢救到康复全程是有人管的。这个数据呢，通过现在的科技赋能，它也能够比如说血压、血氧、血糖，也通过一些便携的医疗装置可以上传，异常的情况是可以预警的，家庭医生可以远程的指导，流程上也很通畅啊，上下转诊，危重症的话能快速上转，康复期呢是有序的下转，这样的话患者的体验是非常好的，就不用为一次复查再奔波来到医院。社区联合查房也有我们三甲医生呢是长期来入住的。所以说的话，这样一种模式就让我们这个链条是不中断的，让我们每一位尤其是老人他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守门人。
2: 你看从这个老人被抢救到康复的全过程啊，其实都是有人管，而且我们的数据也是通过这个联动机制实时同步，这种不间断的照护也是我相信现在咱们老年人最需要的一种安全感。而在我们医联体建设当中，友谊医院与咱们的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搭建了这种派驻式的帮扶模式，协助推进脾胃病专病门诊建设和科室的建设。5年来咱们社区向上一共转诊了超过1500人。那今天我们也请刘院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种紧密的医联体模式是怎样具体运作的。
4: 友谊医院与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2020年12月份正式签约的，也是咱们通州区首个由市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与区属一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建的紧密型医联体。所谓紧密型医联体呢，我们不光常规派出一些各个临床专科的专家到社区去下沉出诊、带教、培训，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年呢派驻一医一护2名同志的管理团队，分别担任徐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业务副院长和护士长。他们这两个人呢，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就加入到了社区服务中心的 管理团队，能够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三甲医院医疗质量管理、护理质量管理的同质化，并且在同一条起跑线。
0: 嗯，
4: 同时呢，我们定期开展专家的这种下沉、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等等，

0: 同时我们坚持平台共建，助力缩小两家医疗机构在辅助诊断方面的质量差距，比如说我们的放射、超声等影像学的检查都可以做到同质化的检查、同质化的出报告的质量。
1: 嗯，
0: 社区95%以上的常规检验项目也有医院都可以实现结果互认，避免了患者的重复检查。
1: 嗯好，那像我们的这个安贞医院哈，也是做到了我们与北三县哈这医疗协同的一些通道哈。来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协同的医联体的建设和医院下资源下沉有什么样的启示呢？陈燕。
2: 好的，我来说一个鲜活的一个病例哈，就在今年3月份，河北大厂县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个39岁的急性前臂心梗的患者，溶栓以后呢，血管没能打通，那么他的情况呢非常危急，那当地医生就马上联系了我们通州院区冠心病中心的医生，我们医生立即就从通州院区赶到了大厂，紧急给患者做了这个冠脉支架手术，血管打通了，人也救回来了哈。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就让我们特别的感慨，并不是因为技术它有多么的高大上，而是因为这个患者他没有冒着风险往北京转院哈，而是在家门口他就享受到了一个医生的高质量的救治，而这背后正是我们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呢在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北京安贞医院呢，作为国家区医疗中心的这种输出单位哈，一直和大厂等河北地区开展了深度的合作，包括组建我们心血管专科联盟、危重症专科。

0: 总的来说呢，就是让我们的技术多下沉，让当地患者少奔波。在我们看来哈，这种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不能只靠偶尔的专家会诊，要通过制度化的协作，不断提升我们基层医院的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哈，真正让我们的输血变成造血。那么今后呢，北京安贞医院也会继续秉持着为人民群众健康，以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来打造心血管及其共患疾病救治的最后一站，真正让京津冀医疗协同发展惠及三地。
1: 嗯，好，
2: 确实啊，你看这个让技术下沉，让咱们的北京专家多跑腿，让我们当地的患者少奔波，其实这就是京津冀医疗协同的一个核心的价值。
1: 是的，
2: 再说到我们东直门的医院，其实医院在通州院区开发了研究型的病房和研究型的门诊。
1: 嗯，
2: 我们研究型病房是如何突破中医药疗效评价的这个传统瓶颈，而又如何带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呢？连，
3: 好嘞，谢谢主持人。我们在通州院区啊，也建立了大概200多个床位的一加 N 的中医药的研究型病房。
1: 嗯，
3: 而且还首创了科研门诊的全科医生模式。那目的呢，就是要打通啊这个临床科研转化的全链条。先说一下研究型病房。因为中医药的疗效评价啊，长期是面临一个难题，就是主观性强。
1: 嗯。
3: 证据等级偏低啊，而且指标呢难以量化，那我们怎么去突破呢？首先呢，我们也聚焦了东直门医院的几个优势病种啊，包括中风、心衰、阿尔茨海默、糖尿病、肾病、肝硬化，首先建立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方法学的团队，把中医的辨证论治啊的个体化的优势和我们的国际的临床研究规范式啊深度融合。第二呢，是我们搭建了一个全流程的信息化的平台，配套了建设了临床的大数据平台和智能的中医的视诊的采集系统。
1: 嗯，
3: 用人工智能和影像组学的技术啊，把传统上不太好量化的中医症候、舌脉特征啊，包括一些疗效的终点，转化成可测量、可对比的客观的指标。
1: 嗯。
3: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采用啊真实世界研究和队列研究的方法，产出高级别的临床证据，让中医药的疗效评价呢从经验总结走向科学实证。简单说呢，就是让中医药的疗效可测量、可验证、可推广。
1: 嗯。
3: 那么再说一下科研门诊啊，这个门诊呢也是在2025年的7月份成立啊，并且实施运行。专门解决一个痛点，就是临床的医生啊，手里有大量的临床数据，但不知道怎么去转化为我们的科研课题和科研资源。首先呢，我们分4步骤啊，第一步是问题的识别，专家一对一的指导啊，帮助医生啊来厘清临床的难题和临床问题，以及临床问题如何转化成科学问题的本质区别。那从疗效的差异、疗效对比中啊，提炼出可验证的我们的关键科学问题。第二呢，我们紧接着是做实研究设计啊，针对临床数据的非结构化的记录标准不一的一些问题啊，专家指导建立规范的数据的整理的方案，建立临床报告系统，确定纳入标准，定义关键的变量啊，选择合适的研究设计类型。第三步呢，就是我们分步执行啊，提供从样本量估算、统计分析策略到偏移控制的全流程的指导。第四呢，就成果的产出啊，我们可以覆盖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标书撰写、论文发表、成果路演、企业对接的全周期的环节。那么运行这一年呢，这个科研门诊呢已经有效的打通了从临床数据到科研课题的转化链条。这些平台呢也不只是为自己而建的啊，我们也正通过我们整个通州的中医的医联体，把这些标准化的诊疗的范式、科学方法学的工具、数据的采集系统，向我们啊40多家的这个医联体的单位啊进行推广，目的呢是让基层啊也能用上这些工具，真正的实现啊科研引领、临床验证啊基层落地的，带动我们京津冀基层的中医药服务能力的系统化提升。
1: 嗯。 好，那从这个李院长呢，我们也感觉到哈，像中医药的这个瓶颈的突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
2: 对，
1: 嗯，
2: 其实很多这个辩证论证，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可测量、可验证的科学支撑，这一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1: 嗯、是的哈，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五位嘉宾哈来分别给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描述一下这十年巨变哈，从我们看病往外跑到往通州来用简短的一个话语吧，来描述一下我们作为普通者的一种感受吧，好不好？我们先从李主任开始。
4: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对于我们副中心来说，这十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4: 可以说啊，我们的医疗工作呢，既是我们这十年里面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保障副中心发展的重要手段。
1: 嗯，
4: 那么在十年间呢，我们的各位同事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那么攻坚克难，让副中心的医疗水平呢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1: 嗯，
4: 这里面呢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各位到了我们通州区的医疗机构和没有在座的正在一线工作的各位朋友们。那么在这里面呢，也希望啊我们的副中心的百姓啊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更好的健康、更好的享受副中心的生活、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城市副中心。
1: 嗯，好，陈院。
0: 嗯，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在今年年初哈，我们这个医院通州院区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
1: 嗯，
0: 当时就有一位来自通州区的居民哈，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现在这边有了大医院，特别方便，许多方面都挺好的，老百姓也挺受益的。其实这几句话非常朴素哈，但是它代表了我们通州区的居民发自内心的健康获得感。
1: 嗯，
0: 那既是对我们医院医疗服务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副中心整体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嗯，好，刘院。
5: 有院是首家落子副中心的三甲综合医院，未来我们会继续发挥医院的专科优势，为咱们城市副中心的广大百姓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1: 嗯，好的，程处长。
6: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建院之初确立的这个扎根火线，立足通州，服务京津冀，辐射全中国的建院目标，我想通过五年我们人民人的努力，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应该是基本实现了，实现了大三甲既要顶天也要脚踏实地为老百姓服务的这样一个国家队的担当，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健康获得感的体会。
1: 嗯，好，谢谢程处。我们李院东直门李院长。哎，
3: 那北京中医大学啊，作为最早的中医院啊，然后我们完成了这个两院合一啊，主体东迁啊，把我们中医药的优质的临床资源、医疗资源、科研资源带护到我们的城市副中心啊，在时间的变化呀，我感觉不是大楼变高了，而是老百姓心里踏实了。以前看病是往外跑，生怕路上耽误，而现在是往通州来，因为大家知道啊，只要进了啊，我们通州的医联体的一个大网绿色通道就会为大家生命抢出黄金时间。所以呢，我的体会呢，就是东直门院啊，也愿意为大家提供最好的在家门口最好的中医药的医疗资源，大家的这个健康的保障就是我们东直门医院最大的这个工作的一个责任所在。
1: 嗯，好，谢谢李院哈。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哈，朋友们也特别关注今天的话题。你看用户0203他说了，必须来夸一夸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哈。首先呢，路程就很方便，过马路就到了。其次呢，医生护士的态度都特别好，即使是打电话问一些问题，他们也都特别的耐心。1528说，城市副中心哈，众多的三甲医院落户，为百姓看病解决难题，真正落实了在家门口看病的这种方式哈。还有很多，像这阳光说了，家庭医生服务模式实现了现有的医务人员对辖区居民健康管理的全覆盖，从坐等到患者上门，变为深入辖区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
2: 没错，所以面向下一个十年，我相信这些新的项目也正在加速建设，我们的医联体也将越织越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7: 你的外卖也送到，你用餐愉快。
8: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
9: 哎，这个看着不错。
8: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9: 对对对，提醒得好。
1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一至二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

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岳阳楼记》。首先一起关注一组银龄资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生活用品等不得纳入白名单。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加持，养老技术、养老服务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大批智能养老设备亮相。在 AI 的赋能下，这些养老设备更小巧、更智能，功能也更强大。在老博会现场，能听懂方言的紧急呼叫器、 AI 步态分析仪吸引了众人的关注，而小丽机器人只需要把手指轻轻按在传感器上，30秒就能完成心率、血压、血氧等健康监测。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本市方面，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在首都博物馆面向观众开放，这也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集中亮相。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5月19号是园林绿化局联合丰台区政府举办了融园艺之美护生态之基首都花银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北京发布了北京市自然带名录2026版和北京自然带生物多样性研学手册，启动了北京自然共生地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认定导则编制工作。2026年北京气象

0: 做到。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岳阳楼记》，您还背得出来吗？这里边的哪些名句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欢迎您在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你好，徐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岳阳楼记》。说到《岳阳楼记》，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那都是耳熟能详。
0: 徐老师，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岳阳楼吧，因为我没有去过岳阳楼，我在网上找岳阳楼的图片做咱们节目的海报，我发现怎么图片都不太一样啊。直到最后我请了一位岳阳的朋友，他呢给我一张他自己亲自拍摄的照片，那才见到了岳阳楼的真容。那由此可见哈，可能美好的事物大家都喜欢加上自己的想象，所以网上才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岳阳楼的图片。那您也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岳阳楼好吧。
1: 好，岳阳楼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楼阁建筑，位于

0: 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精湛的工艺。现在楼内一楼还悬挂着岳阳楼记、雕屏及诗文、对联等。二楼悬有清朝书法家张兆书写的岳阳楼记紫檀木雕屏。三楼悬有毛泽东手书的杜甫的登岳阳楼诗词雕屏。一般这个文化名楼它都要收藏一些名家、一些大家写下的一些诗词，都把它用紫檀呐、用这个一些黄花梨呀、把它雕刻成雕屏。
1: 这是您给大家讲了一下岳阳楼的情况，但实际上岳阳楼它的象征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座楼了哈。
2: 对，
0: 岳阳楼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瑰宝，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赋予了岳阳楼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赋诗，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篇。说了半天，书归正传，刚才埋下的伏笔，《岳阳楼记》这是滕子京邀请他的好友范仲淹写的。他在哪儿写的呢？哎，答案揭晓，一幅画、一篇文、一段千古奇缘，在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1046年，在河南一个叫邓州的地方，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展开了一幅画卷，画中是800里洞庭的烟波浩渺，他看呆了。而这位长者就是范仲淹，
1: 那年57岁。
2: 对，
0: 他的好友挚友滕子京现在修建岳阳楼，请他为岳阳楼做个题记。但是他这一辈子都没踏过岳阳楼的门，他不知道啊，甭管他是遗迹还是说现修的，他都没去过，连这个地方他都没去过，更没有亲眼见过洞庭湖的美妙。而这幅画是他的好友滕子京从千里之外的越州寄来的。您说那时候邮车很慢啊，不像现在咱们有高铁，有这个加急快报，没有。那时候就马车驮着这些邮件，慢悠悠，慢悠悠。现在想起来啊，还真的有点担心。如果把这幅画给丢了，我们上哪儿看《岳阳楼记》去呀？
1: 所以我们要感谢这幅画没有丢，是吧？
0: 那还好，那个时代呢，人比较淳朴，所以这幅画那真的是价值连城的一幅画啊，没有丢失，转到了范仲淹的手上。哎呀，还写了一封特别恳切的信，信中说呀，滕子京啊，我受贬在越州，我做了几件小事儿，也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罢了。在越州政通人和，百废待兴，重修了岳阳楼，你呢，是我唯一的好友和文人，我敬仰你的文笔，你为这座新楼做一篇记吧。这篇记一定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能行，你肯定行，我看好你。范仲淹这心里头沉呐，那不是一般的沉呐，这份重托沉甸甸的，一遍一遍，夜不能寐，日夜观摩，凝视着洞庭晚清图，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自己坎坷的仕途，想起了与好友滕子京共同的理想与遭遇。在邓州的花洲书院，月光如水，他心潮澎湃，所有的焦虑与痛苦瞬间化为笔下的力量。他没有描绘岳阳楼的一砖一瓦，没去过，没见过，写不出来，但是他将心中的楼、心中的湖、心中的理想与抱负全部倾情倾注于笔端，于是从提笔开始一气呵成，让岳阳楼和洞庭湖双双名扬天下的岳阳楼记诞生了。
1: 还真是，薛老师，流传千年呢。
0: 是的。
1: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文章通过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岳阳楼记，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曾经历过，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
0: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有谁能够让一个病入膏肓的长者能够提起笔来写下这篇千年的岳阳楼记啊，那真的是不朽的诗篇。哎，因为他们俩是同年同榜患难与共的君子之交，
1: 两人的友情也是一段佳话。
0: 对，范仲淹和滕子京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个人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进士，然后呢自青年时代便志同道合，还有同僚之谊，他们一同在泰州任职，合作修筑了抵御海潮的范公堤，后来又在西北边疆共同抵御西夏，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他们患难与共，庆历四年，滕子京在这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这个问题遭人陷害，被贬至越州。当时在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不惜冒着被攻击为结党营派的风险，多次上书为好友辩护。正是这份深厚的君子之交，让范仲淹在收到好友的来信后感同身受，写下了这篇不仅是写景，更是为友人明志，为自己抒怀的千古奇文。我们也不能违背范仲淹的意愿呢，我们一起来细数一下他好朋友滕子京在贬官之后是怎样做了几件实事儿。
1: 对，我记得他在岳阳楼记当中写到了。
0: 对，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我上学的时候背过，庆历四年春，
1: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0: 哎，这位被贬的官员正是修建岳阳楼的主人公滕子京。滕子京虽然遭诬陷被贬，但他并没因此消沉，没有说躺平了我就在这儿逍遥吧，反正你天高皇帝远，不是的，他是在越州任上励精图治，短短两三年间办成了五件大事。哪五件呀？我们一件一件数数啊，没有一件是小事，都是利国利民甚至影响我们千秋万代的好事。
1: 您给我们大家念叨念叨。
0: 你看，第一，迁建了越州学宫，兴办教育。人家说嘛，这个教育为本，少儿强则国强嘛，所以说从小从娃娃抓起，他建造了学宫，兴办了教育。第二件事，修建了三眼桥，便利交通。你再有附属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良田广袤的大地，但是你不通交通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你这个珍宝啊，你这些个宝藏啊还是出不来，外面的世界也进不去，所以他修建了三眼桥便利交通。第三件事，抢筑了堰洪堤，防洪护田。我们知道在苏州在杭州，特别是在杭州有那个苏堤有白堤，这些个在我们认知的文人墨客这些大诗人白居易啊苏轼啊，他们为官的时候被贬为官的时候先做一件大事儿，一般就是防洪护田。
1: 是的，水患是大患。
0: 对，还有呢，他们力所能及的那手到擒来的做什么呀？组织编纂岳阳楼诗集。仔细想想，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民造福，为国留下千古诗篇。最后一件大事儿了不得了，那搁现在说那就是王炸呀，那就是 惊天呐、重修了岳阳楼。
1: 还真是。
0: 所以正是因为滕子京的治理，岳州才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不是殆兴了，百废俱兴的局面。他是一位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一心为民办事的实干家。他的经历正是范仲淹笔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写不可的精神宣言，也是一个向世人袒露文人的胸襟和大格局的一篇宣言。说是宣言，其实人家没有声嘶力竭，没有举手宣誓，只是轻轻的一笔一画写出了这篇《岳阳楼记》。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看图说话作文，而是当时呢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本人也被贬出了京城，内心充满了郁结和焦虑。这篇文章是他借位好友的楼阁坐骑之机，机会的机，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他通过描绘洞庭湖阴风怒号与春和景明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引出迁客骚人以物喜以己悲的寻常情绪，然后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博大胸襟将其超越，那不是把他甩出了十万八千里啊。最终文章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呐喊声中达到了高潮，迎来了满天彩霞，一路繁花。这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的心声，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坐标，可以说是滕子京的实干与友谊成就了岳阳楼记，而范仲淹的这篇奇文也让岳阳楼和滕子京的名字一同永载史册。当然了，范仲淹的名字也是永载史册的。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当时他因为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失败被贬至了河南，而滕子京呢是他童年进士和挚友，也被贬到了岳阳，在这期间重修了岳阳楼，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寄给了范仲淹，请他为楼作记。哎，他的创作过程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就说他虽然没有亲临新修的岳阳楼，但他同对洞庭湖的景色和仕途的沉浮有着深刻的体悟，他们俩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他看着图纸，结合自己先忧后乐的政治抱负，一气呵成就写成了这篇散文。这篇散文不仅让岳阳楼名扬天下，更确立了中国士大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崇高人格境界。范仲淹当时患病在身，远离了江湖，但通过文字展现了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
1: 徐老师，我们每次和大家共读一本书、一部作品，都要联系当下的生活，结合我们老年朋友现在的情况。那通过这篇文章，能给我们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是啊，老年朋友能从《岳阳楼记》中学到什么呢？能学到让我们慢慢的练习什么？哎，今天好好的，明天早上起来突然就觉得，哎呀，怎么耳朵也难受啊，眼睛也难受啊，这都是很正常的。有很多老年朋友最大的就是疑惑，就是为什么老了会突发各种状态。不要说咱们这个年纪，就是当年他们那些同窗好友，不是也同样因为政治原因也出现了不可预知的状况吗？
1: 就是范仲淹。

0: 黑天原地呀、呼天原地，觉得哎呀，这天怎么不蓝了？什么水怎么不甜了？花怎么不开了？怨天尤人，不是那样，而且要能够掌控自己的小生活。什么叫小生活啊？把注意力从失去了多少转向我还能做点什么。比如说这盆花倒了，哎，那我这边再浇点水，这花就直立起来了，这就是您能做的事儿啊。
1: 是的，我们去抓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我们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0: 对，这两天有一个80岁的长者连续给我通话呀、发微信呐、写字啊，遇到了特大的麻烦，失去了最爱，失去了花花草草，自己呢现在处在身体养病阶段，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摔坏了，对着趴着2-3个月，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胳膊摔坏了。那这种突发情况真是不能自己左右的。如果说陷入说偏偏为什么是我呀，完了，那您就天天的怨天尤人了，只能说什么说哎呀，我可能是身体壮，人家就让我能扛得住。哎，所以说我们老年朋友遇事要往高处想，要往小处想，往远处想。往高处想什么意思啊？想想滕王阁，想想黄鹤楼，想想岳阳楼，登高远望。虽然不能真的去登高，那我们云端登高，把眼光向

0: 王月季。
1: 文秀月季是为了纪念广西的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
2: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想的、可以看的事儿很多很多。
1: 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今天和您共读《岳阳楼记》，一会儿我们再见。

0: 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2: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3: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1: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4: 我是基层民警，我称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5: 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6: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称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1: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8: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9: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0: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1: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岳阳楼记。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

0: 就北京这景山，哎呀，慢腾四溜的就能登上，特别不是很高嘛。哎呀，向南一望，那这个中轴线就在眼前。举起相机，那时候相机，现在手机，您说实话，闭着眼睛拍那都是大片儿。这时候您心情是不是特别好啊？但是，一旦您走到了医院的病区，住进了医院，那时候看什么看花花，死沉沉的，看人看人不顺眼，看什么什么不顺眼，就是情景不同，心境不同。如何让自己心境经常不会永远啊？经常保持一种春和景明、波澜不惊呢？
1: 是啊，我。

一下子看到了新的景物，一下子喜从天降，他就否定了前面所有的以物喜，以己悲，抛出了全篇的核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能做到不会因为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忽喜忽悲的人，那太幸福了，那情绪得多么的稳定。

了这点。而且呢，紧接着范仲淹又说了，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说呀，哎呀，虽然我们住在圣殿里，但是我们要想想你的子民们，他们

民强啊，虽然我远在边疆，那也应该保家卫国呀。最终，在文章的最高潮，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政治改革失败、遭受被贬”的情况下，对自己和好友滕子京的一次精神隔空喊话：“哥们儿，你要挺住啊！我们都是国家的臣民，我们都是有学之士，我们要拿起我们的笔，为天下留下精神的食粮，留下精神的好篇章，让大家能够记得，人可以被贬，但。”

0: 王安格序里说的高朋满座胜有如云呐、啊，怎么这些名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啊？
1: 是啊，您说这个滕子京，他怎么呢？他在朋友圈怎么全都是这些大家呀，书法家、文学家、大诗人、大词人，哎呀了不得，真厉害。欧阳修也写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把这个堤坝写的特别的详实，描绘的特别的细腻。但是呢，他这项惠民工程以及欧阳修的文章，因为有一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渐渐的被大众所淡忘。所以说只有368个字的一篇文章，就把谁谁谁谁谁都给盖过了，那是不是太厉害了？

0: 你做到。
1: 在这厉害的同时，我们得说一下还有一个，我一说大家就全都知道全都喜欢的杜甫啊。
0: 那么早在杜甫的那个年代，他就写过关于岳阳楼的相关诗句是吧？
1: 对，他也写了一篇《登岳阳楼》，他有一句话，就以前啊光记这

0: 你背给我听听。
1: 我小时候背过，早忘一边去了。
0: 那不行，那叫童子功不牢固。
1: 我背的不牢固，但我会读啊。听着，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

0: 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1: 当思老野，辄有去果怀乡，忧谗

演的电影，看过电影后又买了书《骆驼祥子》看过，几十年了，搬了好几次家，书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但高兴的是，在阅读活动中，我又得到了这本书，又再读了经典名著《骆驼祥子》。对作者，对书。

0: 自己。
1: 老吾老，以及人之幼，以及人之幼，言寸造心三垂孝顺父可以解，慈孝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实，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传中华文明之美，树尊老爱幼之风，听老年之友，过幸福晚年。
2: 朋友们，本期的老年之友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小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

0: 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撤走了。谢娘一直站在风雪里，

0: 是个记事儿的人，就给老王找了这么只猫。新来的小猫本来就认生，又被那只红眼耗子吓着了，一下钻进米面口袋的夹缝中，可怜巴巴的喵喵不敢与耗子对阵。老王说，这倒怪了啊，猫怕耗子啊，还是只假耗子。我说，六太饿，缝的耗子也饿。老王说，那是因为你饿。
1: 我怎么会饿？我是一只还没长全毛的小耗子。
0: 老王说，你呀，是一只耗子精。
1: 耗子精就耗子精，我认为对老王的话大可不必认真，他一个做饭的能有什么真知灼见呢？
0: 转过年冬天，又到了正月，又是一个大雪天。早晨，纷纷扬扬的雪花从高天之上飘洒而来。我在院子里

0: 我怎的就是望江亭啊？
1: 你做的那首咏雪的诗，跟戏里那位纨绔子弟杨衙内做的咏月的诗，如出啊，一个师傅般的相似。可见呢，天下的蠢都是一样的。
0: 我当然记得戏里那位衙内的诗：“月儿弯弯照楼台，楼高小心摔下来。今日遇见张二嫂，给我送条大鱼来。”我说，你不觉得那位衙内的诗也很朴实易懂吗？他比你的那些子曰坦诚多了。我爱杨衙内，也爱他的诗。
1: 老七说，哦，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0: 我们正说着话，六脑袋上顶着一条麻袋跑进来了，见了我和老七没说话，扑通跪下磕了四个头。我看见六的腰里系着白布，脚上

妈说不认识。母亲就让我跟刘妈一块儿去，我痛快地答应了。在去听戏还是去乔二胡同这两件事上，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是想应该去送一送谢娘。

脸的疲惫，认真地承担着孝子的角色。这个院里真正穿孝的也就他一个人。一个女人头上扎块白布条，见我们一走近，就开始了有泪。

二月底，经董学员介绍，与李一芒、冯文斌、王俊等延安来的同志发生关系，当即入党，并且立即参加李一芒领导的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工作。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0: 在4月中旬拿到办事处的护照到了延安。
1: 1938年5月初，我到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任海燕诗歌社的秘书。

中旬到晋西南115师独立支队任二团一营教育干事，1940年1月到太行129师386旅住一个月，到著名的771团随一营走了几个月，这回未担任具体工作，至5月身体不支回总。

0: 乡下担任了2年乡文书，第3年没担任工作，住在乡下写《仲谷记》的初稿。
1: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后，大批干部调东北。 9月间，中央组织部调干部的干部名单中有我。 我于9月底从绥德出发，至1946年1月才到在海龙的东北局。

0: 四月在上海参加五反，五月底回北京，旋即来西安。
1: 我九月到长安县，在长安县担任半年县委副书记，后搬到长宁宫住了两年，写了40来万字。1955年春天搬到黄浦村，害了半年多病，从九月起写第二遍稿，现在

0: 业史片段，梁生宝买稻种。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是文字。

手中接过一小瓶药，回到了家中。朱丽叶按照神父的嘱咐做了。举行婚礼那天，帕里斯伯爵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新娘子，而是一具僵直冰冷的尸体。喜事变成悲剧，

长夜的幽宫，我要在这儿永久安息下来，以我这厌倦人世的凡躯挣脱厄运的束缚。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手臂做你最后的一次。

教堂响起惊心动魄的钟声。亲王亲临墓穴观察现场，审问嫌疑人犯。劳伦斯神父是唯一知情人，他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详细交代一遍，引咎自责地说，如果这一场不幸的惨祸是由我的疏忽造成的，那么我这条老命愿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这时罗密欧的仆人鲍尔萨泽走上前，将罗密欧生前的一封家信交给亲王。信中的内容印证了劳伦斯神父的交代。亲王放走了神父，转回身问道，两家仇人在哪里？凯普莱特和蒙泰古走到亲王身边。亲王正言厉色地教训道，瞧，你们这种又野蛮又没有理性的仇恨受到了多大的惩罚。上天借助于爱情夺取你们心爱的人，威罗纳城人心惶惶，难得

0: 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1: 没错。
0: 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
1: 嗯，
0: 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
0: 对
1: 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
0: 嗯，
1: 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黄花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

0: 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

0: 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是，越肥是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者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

0: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嗯、这加起来呢一共是36罐、嗯、但是价格只要299元、嗯、那么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左右、嗯、所以呢价格非常的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李想。
0: 哎，今天呢，跟您聊聊生活当中啊，经常能用得着的真正的好茶。
1: 你说好茶呀，好茶能让咱精神精神呀，对吧？喝一口好茶。但是什么叫好茶？对于北京人来说，好茶那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得喝好的茉莉花茶。
0: 好的茉莉花茶。但是您说，北京人爱喝这个茉莉花茶。
1: 哎，真的，
0: 全国这好的茉莉花茶，
1: 反正都往北京送。哎，
0: 但是您说这个好茶的产地还得往南方瞧，
1: 哎，
0: 而且呢还得往广西那边瞧。
1: 哎，这个是真的。为什么？你要说别的茶，咱们天南地北十大名茶哪儿都有，但是您说好茉莉花茶，为什么得往广西瞧呢？
0: 对，
1: 现在的茉莉花好的地儿出在哪儿？咱们中国有一个叫茉莉花之乡的地方，那就是广西的横县。
0: 广西横县，
1: 所以那儿有好花，那儿有好茶青。咱们跟大家来说说吧。你要说喝好茉莉花茶，第一选就得选好花吧，
0: 对
1: 对吧？哪儿的花好？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0: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1: 对，
0: 看着也挺好的，
1: 是的，
0: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1: 对。
0: 但是您要说印茶，
1: 哎，
0: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儿。
1: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0: 哎，
1: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0: 对呀，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1: 对，
0: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就惨了。
1: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
0: 哎，
1: 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0: 哎，云雾缭绕的地方。
1: 那十万大山，重点水气缭绕，是不是？那所以这个地方呢，它又能出好的绿茶的茶青。
0: 哎，
1: 我们把这些茶青按照现在的好的方法再给您做出来。要说绿茶的方法怎么做呢？咱中国做绿茶呀，都要经过一个高温杀青的过程。杀青杀的是里面的酶，让这里面的酶停止后期的转化，所以保留这个茶的鲜爽的这种口感，氨基酸的物质。早的时候用蒸的，后来用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
0: 炒，
1: 打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对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您说再配上那个横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0: 有好花，有好的茶青，另外还有好的这么一个炒茶的工艺，那么造就了什么？造就了今天这款英顺牌的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
1: 对，
0: 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独特的，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
1: 是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我跟李红也给它起了个名，叫冰糖味儿。
0: 对，冰糖味儿。为什么说到冰糖味儿呢？就是这茶呀，如果您沏的稍微艳一点了以后，喝下去，您去尝它的这个回味儿，就是它有回甘的这种感觉，
1: 回甘
0: 有点发甜。
1: 对，从舌头底下涌出来，那个涌出来那个津液当中啊，您

0: 这种味道。
1: 对，
0: 所以呢，您看您得到一斤茶，但是至少五六斤的茉莉花就不要了。
1: 嗯，
0: 你这才能出好茶，得舍得下料，舍得下本，舍得盯着人工的功夫，
1: 这才叫特级的茉莉花茶。就是这个茶您拿回去以后特别的浸泡。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级的英顺茶的茉莉花茶就是浸泡，而且呢这个香味比较有余韵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六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两罐，
0: 是
1: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0: 是啊，
1: 今天呢299块钱3斤的特级的茉莉花茶，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说上点话，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了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这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啊，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别太咸啊。
1: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

0: 淡，就更加的清淡了。
1: 嗯，
0: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五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你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
1: 行
0: 的
1: 啊。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

0: 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你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啊，家里呢就是一两个老人，或者呢有一些上班族，平时工作很忙，回来以后呢，你说弄吃的喝的也挺麻烦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愿意弄点干的，弄点粥啊，一吃，再就点小菜啊，也还可以说是一顿饭。
1: 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平常时候如果子女不在身边的话，大多数就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家。那么像年轻人呢，基本上脱离父母自己开始生活的时候，经常的也都是两个人在家，有的时候就觉得晚上啊或者早晨啊什么的觉得麻烦，就不爱开火了。那么弄点粥啊什么的其实还挺好的。所以说呢，这个粥咱们尤其是北方人是离不开的。您说一年四季吧，天凉的时候煮一锅粥，早晨的时候热乎乎的喝一碗，身上都暖和了。夏天的时候呢煮一碗粥完了以后稍微晾凉。

0: 弄这种杂粮粥有比较麻烦的地方，第一就是材料的准备太多，准备不齐，这个是麻烦。第二个呢是自己不会配比，
1: 没错，这比例怎么来拿捏挺麻烦的。
0: 哎，这个比例拿捏得这上点心思。第三呢就是现在这杂粮真是不便宜。
1: 嗯，而且你发现吧，一个是杂粮不怎么便宜，弄回来以后还挺麻烦啊。另外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每次啊和每次的这个你多少的量老弄不准啊。

0: 乡七日杂粮粥。
1: 嗯，你看，首先是杂粮粥是吧？现在咱们都是讲究健康嘛，所以呢，多吃点杂粮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它不是说那种所谓的单一的白米粥啊。
0: 哎，
1: 另外呢，七日是不是就它每天的这个组合都是不一样的？
0: 您说准了。哎，您看啊，咱们一个礼拜七天，如果您每天都愿意喝点粥的话，无论是当早点也好啊，还是晚餐也好啊，这个您要想喝点粥。一周七天不带给您重样的，因为呢这一个组合里边它是分七种的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七种粥是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配比啊非常非常的复杂，同时呢是专门的有科研人员有健康人员给大家进行的这个配比，所以每一天的粥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它整个的组合里边您看这七样粥一共有30多种的优质食材，让您每天喝到不一样的味道，每天都有均衡的营养摄取。比如说吧，咱们第一天啊，礼拜一喝什么呢？喝薏米青稞粥。就是您看那个去雪域高原，
1: 对，
0: 咱们吃那青稞，哎，青稞米、燕麦米、大黄米、小薏米、红小豆和红芸豆，哎，给大家配好了这个比例，这是薏米青稞粥。那么礼拜二咱们喝什么呢？喝绿豆麦仁粥啊，里边有什么呢？绿豆、小麦仁、红米、红小豆、南瓜丁儿。还有点这个光小丁儿，
1: 非常有营养，
0: 非常有营养。第三天呢，咱们礼拜三喝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里边有什么呢？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茬、南瓜丁、胡萝卜丁、山药丁、红枣干。
1: 说是小米山药南瓜粥，
0: 对，
1: 实际上里面的这个配比还相当的复杂，
0: 相当的复杂。这里边一共有8样的东西。然后礼拜四咱们喝点什么呢？喝玫瑰粥，里边有什么？红豆、糯米、黑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和玫瑰花的那个干花碎。这个是礼拜四的搭配。礼拜五咱们喝什么呢？喝藜麦燕麦粥，里边有燕麦、糯米、小麦仁、大米、红皮花生、红藜麦和黑藜麦。跟您说，这个藜麦可真是好东西。
1: 是啊，在外边买的话价格也不菲。
0: 哎，这一小包

0: 呢，他没有什么兴趣，就是嘴里边呢老觉得那味儿是一样的。
1: 是，
0: 但每天咱们如果买了这七十粥以后，每天都能喝到不一样的粥，您还想，哎，明儿那粥是什么味儿？
1: 还有点期待。
0: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给大家搭配的这么复杂呢？就是第一是咱们在家里边呢，搭配五谷杂粮啊，容易盲目配比，其实是不科学的。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绿豆粥，那我就里边绿豆放的多一点，然后其他的放的少一点，可能这个比例就是造成营养不均衡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呢，有的食物它互相相克，配不好呢，营养会容易浪费，甚至呢对身体产生负担。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粥呢，每包定量都是60克的干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给大家配好了一个小袋儿。这个小袋儿呢还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种都是经过克计算的，是有专门的这个营养师和科研人员给大家把这个东西配好了。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咱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周三的小米南瓜山药粥，它有这个黄小米、大米、糯米、玉米茬、南瓜丁和胡萝卜丁，还有山药丁和红枣干。这个周三的这个里边呢，它主要的是小米、山药和南瓜。从食物性味上来说呢，山药是属于性平味甘的东西，南瓜呢是属于性温味甘的东西，小米呢是属于咸而味甘的东西。您看这个三种全是味甘的东西，所以说性味之间呢不会发生冲突。那南瓜和山药的水分多，同时呢含有碳水化合物，少量的脂肪和蛋白质。那么由谁补充呢？由小米。南瓜和山药当中含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也补充了小米的缺失。小米主要有蛋白质、脂肪和可溶性淀粉、胡萝卜素成分，它们仨之间不会产生反应，导致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降低，因此是可以一起食用的。而且您发现没有，这三种南瓜、山药和小米熬完了以后，它都有点发黏。这个就是激发它的生物活性，它的营养物质更容易释放。同时呢，这三种搭配起来对咱们的营养吸收的压力也会比较小，所以才有了周三的这个小米山药南瓜粥的出现。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今儿给大家推荐这个原因。就是您别看它搭配的样这么多，每天都能不重样，但是其实它里边后边的还有科学依据。
1: 是，它这个配比啊非常的讲究啊，不仅是口味上的一种组合，更多是营养上的一种搭配啊。所以呢，您每天喝不同的粥啊，既有兴趣，同时营养还特别的均衡啊。无论是对上班族，对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这个粥可真的是特别的适用。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贺来香这个品牌的七日杂粮粥，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您可以看看在市面上熬这点粥的这个杂粮，但是今儿咱们给大家都配好了，而且的性价比还特别的高。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今天呢我们有主品、有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就是60克一小袋，我看了，这一小袋的话呢就是一锅粥。
0: 对
1: 啊，一般都一锅粥。当然了，如果你愿意喝稠一点的话，你就水少搁一点，
0: 少搁一点
1: 啊。愿意喝稀了溜的啊，您就水多一点。那么咱们是7袋一组，主品给大家是8组。
0: 您想
1: 56吧？
0: 基本上是7×8=56，
1: 56袋了。
0: 咱们就按不按这个袋算了，咱们就按月份算吧。一个月基本上就是4粥嘛，等于说这个就给大家2个月的量。
1: 没错，两个月的量了。
0: 那么还有一个赠品。
1: 是的，这赠品呢，这也不含糊啊，也是跟刚才的主品完全一样的，再给大家8组，
0: 再给大家2个月的量。
1: 对，
0: 那么另外呢，今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也就是说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同时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赠2组，再加2个礼拜的，也就是说您今天打电话收到的是4.5个月的每天喝粥的这样一个量。4.5个月您要在外边就大几百块钱了。
1: 对，
0: 这个组合在超市里边卖336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您包邮送到家，
1: 真值了。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有保障，经常我们说是北广购放心购。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
0: 进入下方的这个北广放心商城去进行购买。有问题呢会有我们的这个线上客服为您解答。我们在未来呢将会推出一个北广放心的品线，就是

0: 我们要给大家在北广放心这个品线上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还有会员服务。另外呢，我们北广放心呢更多的是介绍什么非遗的这样的好吃食、传统的这样的好商品、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北广放心的这样一个线上商城，我们会有更多的好东西带给大家。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等于是爱喝粥的北方人，今天呢真的是福利来了啊、各种各样味道的粥都给您配好了、比如说呢我们一周有7天不重样的粥啊，
0: 有什么样的跟大家说一下。礼拜一咱们喝薏米青稞粥，礼拜二喝绿豆麦仁粥，礼拜三喝小米山药南瓜粥，礼拜四喝玫瑰粥，礼拜五喝藜麦燕麦粥，礼拜六喝紫薯黑八宝银耳莲子粥、您别看它这个名啊普遍的都比较短，但是我给大家算了一下，基本上和一天能到6-7样的杂粮。
1: 是是是，表面的这个名字呢就比较简洁，
0: 对，
1: 但是里边的组成这个粥的里边的成分呢真的少则4-5样，多得都得7-8样，
0: 都得7-8样。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粥啊，不光是能喝到的样数多，同时呢它也更加的安心省事儿。比如说它的所有的粥的原料啊都是绿色种植的谷物，传统的劳作农家肥，无化学农药残留，颗粒饱满，色泽光亮，大自然的朴实的风格，而且用的是当季的新粮，低温储存，保留它这个粮食的新鲜味道。同时呢它整个的制作过程是标准化的车间食品研发室，以及按照国家标准去研磨的五谷食品，而且整个的这个配料都是由专门的科研人员和这个营养专家给大家去进行这个配比的，所以说咱们喝起来确实是非常非常健康。那么咱们今天的这每一包呢全都是独立包装的60克，不用担心储存问题，而且它的保质期都是1年，常温储存非常非常方便。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的合算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就是8组，
0: 8个礼拜8个星期
1: 的啊，另外赠品呢再给大家8个星期的8组，一共是16组了。如果您是北京的收货地址，节目内呢打听电话再给您2组，又是14天的啊，
0: 等于说一共是18个礼拜，
1: 对，
0: 也就是4个半月的时间，咱们天天能喝粥
1: 啊，
0: 整个的组合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3: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广播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书中写道，你生命中的问题不一定都能够消除，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建构出解决之道。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9: 刘莎好，读书俱乐部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就在此刻活出美好的合著者之一汪冰。
8: 普通人啊，拿到这本书发现在书名下面就印着特别大的一行字，叫做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汪冰博士，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大家会认为这短期治疗就是有心理疾病的时候啊才需要治疗，这本书的很多内容普通人也是非常适用的，所以请问您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和我们一般人和普通人有没有关系呢？
9: 这真的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实际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朋友也问我说，一本讲治疗的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心灵挺健康的啊。其实这个翻译过来叫治疗，但是短期治疗本身，如果我告诉大家定义，大家就可以知道和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关系。他关注的是我们所要的未来，我们所要实现目标，我们究竟想过成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有哪些力量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以我的理解啊，我们这里所说的短期治疗更像是帮你达成目标，帮你实现人生的愿景，帮你活出你想要的自己。所以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会发现它不只是适用于可能被心灵 情的问题所困扰的人，也适用于每一个想在人生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愿景，实现幸福美好人生的朋友。
8: 哎，也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看到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这个短期治疗会想到是不是我得有问题了，或者特别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翻看这本书呢？现在通过汪明博士的介绍，大家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您觉得心里不太愉快的时候，或者最近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您有很多烦闷的事情的时候，这本书都可以用得上，可以当做您解决问题的选择之一。汪明博士，虽然这本书在封面上就印上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啊，那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一本新书，您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它都讲了怎样的内容？
9: 其实呢，我先想说啊，这本书最终是帮助大家像标题所说的，就在此时此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类的书呢，可能大家也读了不少了，但我想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呢，它不是一本这个高高在上的教你怎么生活的权威书，它也不是一种会

0: 因为读者都是自己人生的专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自己的人生处境，也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你想要怎样的生活。我们也想通过这本书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生活不一定要等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可以变得美好。我想说呢，有一位心理治疗师就曾经说过哈，很多人都觉得我这个痛苦必须解除，人生才能变得美好。但实际上，痛苦的解除不等于人生就一定会幸福。有一个现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注意，人是感受不到不痛苦的，人只能感受到痛苦。所以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就想，痛苦消除了，人生不就幸福了吗？可是当你不痛苦的时候，可能你对是这件事是无感的，比如说健康，有疾病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都觉得健康就好了。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现在身心健康，但我们一定会幸福吗？所以这本书想告诉你，哪怕我们人生当中有不如意、有问题，但我们依然有美好的可能。我也经常觉得，你看每一个生命啊，可能都是有内在的痛苦、外在的挑战，但是当这个生命还在存在的时候，它一定超过了它所面对的痛苦和挑战。所以我们希望告诉大家，其实每时每刻，生命都有很多美好，有很多奇迹、力量和资源等待我们每个人去发现。
1: 王斌博士，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您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应该是大部分的不痛苦我们是感受不到的。那我想请问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那美好我们自身能够感受得到吗？
0: 我觉得您刚才讲的这个美好能不能感受得到啊，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我有时候在想，你看我们不能感受到不痛苦，也就是说许多美好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却是无感的。所以感受美好和发现美好是需要一个主动去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这方面的技能，比如刚才讲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可能是我们用心的主动的去体会的时候才知道，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有我们人生当中的美好啊，我经常觉得，哎，起床睁眼又是一天，对很多人来讲，哎呀，一想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一睁眼发现我又活过来了。我记得有一位作家用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啊，他说每一次睡眠都是一次微型的死亡，我们每一次又从死亡当中苏醒过来，这一天就是赚到的。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如果带着发现美好的眼睛，我们可能才更容易看到和感知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所以也有一个老师曾经说过啊，人生最怕的其实不是没有，而是无感。因为当你对拥有的东西失去感知的时候，那些美好可能也就一并消失了。
1: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书名啊，就在此刻活出美好。这个美好呢有两重的意义，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第一重意义呢，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怎样去克服，去正视它，然后用我们发现美好的眼睛去发现我们身边的那些美好。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这本书讲了哪些的内容之后，那接下来请问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次作为作者之一的汪斌博士一个问题，那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本书？这本书现在已经上市出版了，您认为它对您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特别高兴刘莎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实际上是个悲观主义者哈。虽然我刚才已经讲了半天说，哎呀，就在此刻活出美好，就在此刻发现美好。那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更多的看到生活当中不完美的部分，我自己做人做事不完美的部分。所以后来呢，当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当我接触了这本书的核心理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之后啊，我就觉得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哈。您刚才讲到了说对我作为作者的影响，其实更多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对我人生产生的影响。以前我可能更多关注我没有做到的部分，我离完美还有多远的距离，每次都会感到很挫败啊，因为完美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我也不能说我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期焦点解决之后就换了一个人，这肯定也不客观。我依然会关注到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并因此感到焦虑，感到汗颜。但同时我也知道，我还要去看到我做到的部分，我已经拥有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两条腿走路，而以前像一个跛脚的人啊，我更多的是发现问题，我很擅长解决问题，我有一双发现问题的眼睛。但我现在可能有了一种发现美好的视角，比如说如果我的工作我觉得不完美，那我给他打了80分，那我以前就在想，为什么离100分还有20分，怎么能做到？但我现在在想这个问题的同时，我还会想另一件事， 我做到了80分。

0: 这个80分当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部分？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有一种美好可能大家都忽略了，就是我们经常认为努力就该有结果。你看我这么努力的做这份工作，怎么还没有做到我期待的样子？现在我也越来越认为，很多时候努力能决定的是有限的，很多的时候还要取决于配合。比如我的工作之一啊，就是做讲座。我经常觉得我准备的这么充分啊，为什么这个讲座的效果没有完全达成我的预期呢？后来我想，除了我的努力之外，还要有坐在下面的受众，他们的状态，他们对我所讲述的东西是否感兴趣，我们之间是否有化学反应。所以我能做的只是我这部分，那还有一部分是需要别人的配合。由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所以这个80分当中也有值得感谢的，不光是感谢自己，还要感谢现场和我一起工作的人，听我讲座的人，还要感谢老天的安排，还要感谢这个因缘和合。所以我就越来越发现，我们要感谢的美好太多了，这可能就是我在接触了积极心理学和短程焦点解决之后对我个人的一个影响。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啊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这些积极的变化，我就想把这些美好，我的这些改变心得也分享给更多的读者朋友。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5: 读书俱乐部，
4: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文化盛宴。
6: 刚才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一本书，以及这本书对于汪冰博士来说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大家会看到这本书的作者呀，有两位，许维素以及汪冰。那请问一下啊，作者之一的汪冰，您和许维素，您二位作者是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分工的？那许维素是一位怎样的作者呢？
0: 说起我的合著者许维素老师呢，我心里是充满了感激和感动的啊。实际上我接触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就是因为上了许维素老师的课。那许维素老师呢，也是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啊，在华语世界当中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治疗师了，他的学生也众多啊。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哇，许老师的智慧打动了我，包括他的个人魅力。在他的课上，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是听着这个如痴如醉啊。但同时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只能在咨询师当中吗？在治疗师当中吗？或者说只能发生在治疗室当中吗？这么好的智慧，或者说这么有实践意义的方法或者思考的策略，是不是也可以用于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所以我就非常冒昧的啊问许老师，我说虽然我接触焦点解决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有一个冲动，我想把这个治疗方法翻译建

0: 的，因为许维斯老师在我眼中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权威啊。他本身呢是心理咨询的教授，然后有多年丰富的咨询经验，然后这个著作等身啊。我就在想，这么一个在这个治疗流派的代表性的人物，愿不愿意跟我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进行简单沟通之后，大概这是10年前的事情啊，许维斯老师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我就没想到这个书是如此的难产啊，因为许维斯老师也是个对学术要求很高的人。我自己对我的文字啊，对我所写的内容，刚才也说了，我也是个完美主义的倾向。然后在这个成书，从有这个主意种了一个种子，到慢慢它成长、开花结果，变成今天的这本书，大概经历了近乎10年的时间。我们有3番5次的来回的修改，但是我也想作为作者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写作这个孕育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有纠结的，但它也绝对是个个人成长的过程。许维素老师非常的谦虚啊，比如说我在读他写的这个案例故事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说，呀，我觉得这个案例故事如果在哪些地方如何处理可能会更好一些、更妥帖一些，或者更能够让我们的读者收进去，他就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当然，我也让许老师给我写的部分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其实，在这种交互的往来当中啊，我觉得可能这是双作者书的一个独特的特权，就是两个人在集体创作、集体讨论的时候，真的就实现了这个1+1=2。所以我也想，感谢许老师啊，在我们共同创作的过程当中，他给我带来了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回忆以及重要的收获。
1: 我看到了这本书，也认认真真的读了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包括自序。在自序当中啊，许维素就这样介绍了汪冰，我也把这样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是怎样介绍汪冰的呢？他说呀，汪冰博士是喜爱阅读且知识渊博的，他不仅持续协助我理解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还从不迟疑地鼓励我推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发展。本书的诞生其实还要归博士的提议。他认为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技术与智慧不应局限于咨询业界，也相信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精髓能激发读者对生命的反思与感悟。一开始汪冰博士半开玩笑的提议撰写的时候，我虽然口头应承下来，却对能否如愿成稿并没有把握。果然这本书经历10年的往返讨论才终于定稿。这一期间我曾几度想放弃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幸好有汪冰博士的坚定支持，才能让一切成为可能啊！两位知识渊博且非常谦逊的作者给我们带来一本怎样的书籍呢？我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本书的目录。哎，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打开一本书的目录它跟小作文一样，但是这本书的目录确实让我有小作文的感受。分享其中的一小部分，01章，放下期待与自己和解。放下母亲的期待，我终于看见了自己。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落实目标思维，生活启示，用想象力超越问题，自助行动方案，从最容易的那件事情开始。啊，再说一个养育吧。养育这章的大标题是养育，成为孩子的同行者。关系中的每一次冲突与僵局，其实都隐藏着改变与转化的可能。在差异中保持好奇、尊重与理解，问题之外依然有爱、关怀与协商。再来说一说自愈啊，自愈这一章的大标题是自愈，唤醒内在复原力。走出创伤的第一步，不是摆脱有关创伤的记忆，而是重新发现，即便在最痛苦困顿的时刻，我也没有完全崩溃，而是以某种方式撑了过来。当然啊，这样的小作文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汪冰博士当时啊是怎样设计这本书的目录的？这本书里面有亲密关系啊，有职场当中的内容，还有呢家庭关系等等，还有自我成长。其实啊，这几大方面啊加在一起，那我觉得像这样的一本啊200-300页的小书，其实是不能够完全容纳的。所以怎样选择哪些的内容 进入到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个标准？尤其是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谈到了，这是您和许维素老师啊，您二位35年心理咨询实务经验，20年的心理学实践心得，那为什么几十年的不管是案例也好，或者说是经验也好，或者是心得也好，都浓缩在这样的一本300页的小书当中呢？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呢？
0: 谢谢刘莎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这本书的结构，包括你刚才讲到的目录，也是我的这个得意的创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像刚才刘莎念到的啊，实际上许维素老师他是做咨询的，他有很多丰富的咨询的经验累积，包括他头脑当中也有很多咨询的故事在。那我就在想，我自己是长于去鉴赏为什么这个美，为什么这个好，为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还长于做一个工作，就是转化，就把所谓的理论知识转化成可能更容易理解或者更具实操性的练习。那于是我就和许维素老师商量啊，两个人就要各自发挥自己的强项。那这个目录当中，刚才刘莎也念到了，我们每一章的开始呢是一个案例的故事，故事当中就是维素老师和来访者，就是来做心理咨询人的往返对话。其实我有时候跟许维素老师开玩笑啊，我说您是一个被心理咨询耽误的金牌编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读前面的故事的时候，你觉得很有代入感，就好像你是一个隐形人，或者是咨询室墙上的摄像头，忠实的记录了咨询室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维素老师用一种对话体的方式，生动的记述了咨询的过程。这里我也想告诉各位读者们啊，你读这个书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是咨询室的摄像头，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坐在许维素老师对面椅子上的那个来访者。所以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仅会看到别人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和你有共鸣，你还会把自己放进去。所以我有时候也跟很多朋友说啊，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故事的部分，它有点像一次虚拟的心理咨询。你来到了和维素老师这样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一起，能够去倾听他提出的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借由这些问题反思自己内在的成长经验，并且伴随这些问题一步一步探索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个故事本身，第一个它可以和你产生共鸣，第二个它可以引起你的反思，第三个它可能会让你借由这个故事看到自己生命底层的，刚才讲到了优势力量，特别是发现你自己人生的美好。那看完故事之后呢，我就跟许维素老师商量说，您看您这个大师一般行云流水的咨询背后啊，实际是有大师的思考和脉络在的，能不能把您坐在来访者对面的椅子上的所思所想所感，以一种第一人称的方式分享给我们，于是就有了刚才刘莎念到的叫对话中的焦点解决智慧。就是一个咨询师告诉我们，他坐在治疗师的椅子上，他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他又是怎么想的。所以借由这一部分呢，如果您是对咨询感兴趣的，或者您是个助人者，您就知道哦，我如何像许老师这样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呢，下面就是我这个部分了哈。我的部分叫生活启示，什么意思？就是我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以我的视角啊，从积极心理学和对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理解的角度，告诉大家说，我们一般人从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读到、领悟到哪些生活智慧，而这一部分是我认为啊，一个翻译和转化的过程，就把咨询室当中故事这些让我们流泪、让我们心痛、让我们纠结、又让我们看到希望的这些案例，能够转化成每个人生活当中的生活经验。当然我也听很多人说哈、啊，说这个汪老师啊，这个我觉得心理学很好，看了很多书，但是我经常有一种困惑，就是为什么懂得了那么多道理却过不好这一生，每当出现具体的问题和困惑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呢？为了解决从知道到做到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就设计了一个叫自助行动方案。不仅我们对生活有启示，我还要告诉你啊，怎么把启示变成你日常可做的东西，就是从知道到行动。那除了这本书之外呢，这个随书还附赠了一个小册子啊，叫活出美好行动指南。我也是想把书当中的这些思想的精华真正变成每天从一睁眼 到你睡觉一天可以做的具体的练习和行动。所以你看，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完整的闭环啊，由咨询室当中的故事开始，由别人的故事收获自己的成长感悟，又由成长感悟变成自己的生活当中可以付诸实践的美好行动。那也这也就是我设计本书的结构和目录的一个基本的初衷。
1: 实际上呢，翻看这本书的目录啊，它有五大章节。第一个章节呢是觉醒看见自己，第二个章节连接重塑亲密关系，第三个同行者，第四个章节韧性在困境中安顿。
0: 大概是写了18个案例啊。然后呢，我们在和出版社的编辑交流的时候就说到了，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有一些案例啊，它有一些类似的主题或主旨，这样的话呢就更方便我们的读者呢能够找到他最关心的主题。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归类啊，并在每个归类的前面写了一小段，这一大类就是这几个案例可能都是共享同一个主题，比如说这个养育啊，或者说我们的自愈啊，这样的话就把这十几个案例呢放在了不同的主题，有点像框啊。如果您对哪个框啊是你目前最迫切关注的，你就可以先从这一章里的故事读起。那其实这些案例也是想到了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常遇到的困境。这里我就想说，本书在这个内容设计上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人要解决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自助，我们要学会自我帮助。在每一章无论是什么内容，你会发现焦点解决短期治疗一定会回到一件事情，我能做什么。所以有人说这个解决的时候就在想啊，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想干什么。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0: 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我，鲜蔬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2: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3: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4: 别骗自己了。
0: 嘿，三十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5: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0: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6: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书中写道，你生命中的问题不一定都能够消除，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建构出解决之道。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在上一时段，汪冰博士就谈到了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还有这本书都包含了哪些的内容，尤其是两位作者作为理论基础都非常扎实，而且有多年的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是怎样把几十年来的经验融入到这一本200-300页的小书当中，为大家解决问题的。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详细情况。
10: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想干什么？那我很喜欢的一个理解的比喻啊，未必精确，但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治疗是帮助你去挖掘创伤的，我们可能叫考古啊，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经历了什么？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过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有一个观点啊，人会被过去所影响，但不会被过去所决定。我们今天说的解决，不是或者说不只是解决过去所谓的创伤，更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叫如何活出美好。所以它更像的不是考古挖掘，而是建筑。你头脑当中理想的人生愿景，就像一个，也许是一个别墅，也许是一个大厦，也许是任何你想到的建筑物。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砖，哪些瓦，我们可以绘制哪些蓝图，活成你想要的人生的丰盛或者生命力。这里我就要讲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哈，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它有点像中国中医或者说我们阴阳理论当中叫扶正去邪。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挑战和问题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人生不只是去邪这一件事情，真正人被医治

0: 往往也不只是治疗了病，而是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得以提升了。我们相信啊，无论人生当中有怎样的问题和困境，人生在此刻，在这个刹那，依然有一点点美好的可能。比起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痛苦之后再开始今天的生活，不如想想在此时此刻，我们能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做些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就希望啊，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啊，想一想你理想的生活，一分是距离非常非常遥远，十分是你已经过上了你自己理想的生活。那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在几分的位置？如果我们假设啊，我在三分的位置，就是我离我理想生活还有点远，
1: 是有点
0: 这
1: 远。
0: 时候你就要三分是吧？
1: 对。
0: 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三分证明你已经往前挪了一点，那为什么会有三分？你付出了什么努力？你取得的什么成果？你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了？下一个，三分离十分有点远，但是三分离3.5分比较近，或者0.5分如果比较远，那0.05分或者0.1分比较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离你理想的生活近0.1分，可以是什么？如果0.1分对您还是太遥远了，这个步太大了，那是0.01分是什么？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一件事情了。我问过我周围朋友类似的问题啊，就是你理想生活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房贷还清了啊，这个孩子有了工作，不用自己管了，等等等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目标可能是这个10年、20年、30年之后才能发生的。但是当我问他们说，哎，在此时此刻，如果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让你感觉你离理想的生活更近了一点点，是什么？他们有人会说，哦，那我可能给自己半个小时哈，让手机静音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可能是想这个周末，去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安排出来一点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每个当下，我们都有离理想生活更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可能长期关注遥远的目标。或者被问题锁定了关注，于是我们忽略了在当下有哪些可能。
1: 王明博士他在自序二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首先，自序二的标题是“现在你就可以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在自序二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和大家分享：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很多人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到底该怎么办？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当这些问题浮现在脑海当中时，我们也许正承受巨大的工作压力，或者受困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或者在情绪的漩涡中无力的挣扎。人生的无奈之处就在于，努力不一定会有结果，由此滋生的疲惫感和无力感让人不禁感叹，我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多远？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呢？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疑问啊。前面呢，我们也已经了解到，汪明博士说，其实呢，我。

0: 比如说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很多的细节。当有些朋友说，我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你身边总有啊邻居家的孩子，还有那些啊各种各样的第一。还有的朋友说，我知道我现在这样错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变。而更多的朋友说，我就是很焦虑啊，还有我总是被过去困住，还有这样的，我们大家经常会感觉到无力的一个心态。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我觉得生活没有变好啊。王明博士，前面您讲的那些理论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矛盾当中，这些生活的困顿当中，这些烦恼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摆脱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1: 那我就想举书当中的一个故事的例子哈，一位母亲啊，单亲的母亲，她养育自己的孩子很辛苦，很不容易，因为他生活比较拮据啊，所以当他的孩子路过蛋糕房，闻见香味儿，想要吃蛋糕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满足孩子的需要，但是他可能会自己尽力给孩子做好吃的，但是他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零食。啊，包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拮据的种种，他就非常的内疚啊，他就说，那你看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经常不能满足孩子期待的目光，满足他们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加上生活的重压，所以他就经常的胸痛啊，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心痛。然后后来他就在许维素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也许在你看来你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孩子眼中，如果以尽力这个维度来打分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所以他第一次发现，如果以买零食的维度，如果以成全孩子的各种愿望、买玩具的角度，他不是个最好的母亲，他没有办法给孩子优渥的物质生活。

0: 一个人总是想戒烟，但是每戒一段时间，他又会接着吸烟。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真没用啊，我就想改变自己这个对伤害健康的习惯，怎么就做不到呢？那其实你就看这个故事，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戒烟总失败，你也可以理解为一个人虽然戒烟失败，但他总在不断的尝试，所以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而不是一个总失败的人。当我们改变了对世界、对自我的看待，你会发现，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虽然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你对自己的认知会不一样。你会想，我虽然没有成功，叫暂时没有成功。但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应该欣赏我的坚持。而且，其实无论是戒烟也好，还是戒除各种习惯也好，最重要的是坚持改变，而不是一步到位。那所以，这种对自己的鼓励才会让我们更容易坚持下去。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改变都是基于什么？我恨自己，我怎么还改变不了？我怎么还这个糟糕的样子？可是你越恨自己，你对自己的评价越低，等于你就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的拉拉队，就没有办法为自己加油。你是自己的差评师，你每天都因为批评自己耗费了大量的心理能量。你这个电池还没干什么呢，每天坐在那里就已经累了。所以这本书也告诉大家，别为自己赋能。所以我们更多要发现自己已然存在的美好。因为我刚才讲到了，人有问题，但人永远不只等于问题。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
3: 想
2: 的
3: 蓝
2: 图。
4: 下面说几件事情吧，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
5: 特别特别扎心的几件事情。先来说家长们最扎心的一件事儿，发现孩子总是沉迷玩手机，很多的小朋友其实对这种电子产品都没有控制力。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开始肯定是苦口婆心的劝导，说你不能再玩手机了，耽误学习，也耽误你将来的人生等等。我想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认为玩手机不好的，但是又沉迷于这样的游戏当中，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不自律。怎样能够让孩子自律呢？王斌博士，
0: 这个听上去呢是个自律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倒过来想，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呢，会把孩子的问题做一个翻译成目标。看上去我们说是这个孩子不自律，但不自律不是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可以变成行动的，但不自律只是一个吐槽和抱怨。所以不自律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会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那这里边也要回到焦点解决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功能，都是有需要的。孩子为什么会玩手机呢？那就叫趋乐和避苦。趋乐是指玩手机能带来很多的乐趣，玩游戏也是。避苦是学习很无聊，生活很无趣，家庭气氛不融洽，那我钻进手机的世界，我就可以逃避所有的这些

0: 要叫趋乐和避苦。那如果回到焦点解，如果回到焦点解决的思维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孩子需要学会的是如何通过健康的方式趋乐避苦。要改变的不是需要，而是满足需要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我再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吐槽孩子不自律啊，沉迷于手机，但实际不自律的背后是有一个需要的，需要是要趋乐避苦。那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啊，一位父亲把孩子手机没收了，他觉得把手机没收了，那你总该学习了吧？但发现手机没收，孩子干什么？开始玩笔，开始涂鸦，开始找房间里一切可玩之物。他为什么没收手机还会玩呢？因为他趋乐避苦的需求没有改变，所以你即使拿走了手机，他还要去满足这个需求。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功能，功能就是趋乐避苦。那改变一个旧习惯最好的方式，建立新习惯，趋乐避苦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的基本底层逻辑。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趋乐避苦的习惯呢？比如说，他的学习中的痛苦能减轻吗？他学习中的快乐能增加吗？我们有新的活动代替手机吗？比如说户外活动、一些游戏、一些家人共度的时间，让他可以暂时忘记手机吗？大家看，我们就从一个家长负面的抱怨，挖掘出孩子内在的需要，从需要变成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所以，所谓的解决之道啊，未必和手机有关系，它往往就在于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成全我们自己内在的需要，设定一个目标，找到一种更积极的、更健康的满足自己愿望、活出自己想要人生的方式。
1: 谈到教育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定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对父母和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看见我还有希望。很多家长他们首先是批评孩子，你又犯什么什么错误，你将来如果不怎样怎样，你将来就会怎样怎样。那汪明博士，这其实和您在书中提到的"我还有希望"，是不太一致的。为什么要提出"我还有希望"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0: 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当中呢，最怕孩子进入一个状态，就是那种皮了。所谓的皮，就是油盐不进啊，无论说什么，好像他都无动于衷。那这种孩子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人生已经没有信心，已经放弃了。在书当中，我们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啊，我们不是忽略所有的问题，我们不是无视所谓的问题行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不是靠问题，不是靠缺点来应对困境，发生积极的改变的。人是靠什么？知道我还有优点，知道我还有希望，知道我还有力量。人是靠自己的优势，是靠信心，是靠对未来的希望，战胜问题，战胜困境，战胜挑战的。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家长说呀，保护孩子的积极性，无论是学习的积极性，无论是对人生活下去的积极性，还是面对困难的积极性，远比解决现在的问题更重要。但很多的家长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啊，就不断地想解决孩子身上既有的问题，但解决着，他们和孩子的沟通，或者说他们的交流，都只聚焦于问题、缺点和缺陷。最终孩子就发现，原来我在你们的眼中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美好可言。越是这样的孩子，越会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丧失对家长的信心，甚至他们会觉得家长不爱我，家长把我已经当成了问题孩子。一开始我们是想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但渐渐的孩子觉得，哎呦，感觉你要解决我才可以啊。其实这时候孩子就被越推越远，他往往也越来越没有能量。所以我也提醒所有的父母啊，我们为什么要看到孩子的正向，我们让孩子知道他的生命大过问题。第一个，这首先是表示了我对你的爱，因为爱的本质是发现美好，反馈美好，看到孩子的美好并告诉他，这才是爱。而看到问题反馈问题，孩子理解可能是恨，可能是嫌弃啊。第一个让孩子感受到爱，第二个这才能给孩子充分的赋能。我们要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充电桩。那其实所有的父母就不妨想想啊，您的存在是给孩子生活当中，就像我们的书名说的啊，增添了美好，还是你们就互相添堵？实际上，我想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啊，希望孩子过得好。孩子也希望他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好，那我们怎么才能让大家感受好？因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好情绪推动好行为。我们有的时候跟问题儿童，或者说跟孩子讨论问题行为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负面情绪， 但是还企图看到孩子。

0: 孩子变得更加的美好，这本身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1: 焦点解决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但是啊，很多的普通人，包括我啊，也会陷入到拖延症当中。每年到年底该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或者说呢，到做新一年计划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在啊，要交总结的最后一天，才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总结做完。而说到新一年的计划呢，可能新一年都开始数月了，计划还没有出来。再说一下我们很多人在情感生活当中的拖延症，其实很多人都发现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已经出现了问题，我们双方坐下来把这些问题都捋一捋，然后呢看怎么逐一的去解决，但是这样的一件事可能一直到情感破裂都没有来得及做完，所以很多人就说了，说我是不是太懒了，没有完成这些的工作呢？王明博士，这到底是人的问题呢，还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呢？关于拖延症啊，您怎么看？
0: 其实说到拖延症呢，我就想说，必须诚实的承认，我也有拖延症啊。我经常问有拖延症的朋友说，你做什么事情时候不拖延啊，甚至非常主动？很多人会跟我说，那当然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情了。所以我想说啊，大家所说的拖延症，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那其实这只是一种行为选择。什么叫行为选择呢？你不是患有拖延症，你只是不想面对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其实这就是把人从问题标签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你第一个看到了，你不是什么时候都在拖延，所以你不是一个拖延的人，不要把自己人等于问题。第二，其实有些拖延不一定是坏事情，有些事情你觉得在你的优先级当中不重要，然后你就拖了。如果最后没有影响你的生活，没有严重影响的话，那其实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就是有拖延又怎么样？可能有人没有拖延，但我们不是他，我们就接受自己的样子。只要这个拖延没有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你看你还样样事情都能够做到，特别是你在意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你做到。

0: 要影响自己的发展，所以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只要发挥你生命当中的积极面足够大，那其实所谓的拖延症对你的影响也会变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在面对啊你必须要做你有拖延的事情当中，如何解决这个启动困难呢？我们刚才也用了啊，焦点解决当中强调一小步。那如果你去和一位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做咨询的时候，咨询结束之后，很有可能他会给你留一个行动作业，就是我们商量一件事情你去做啊，用在行动当中去带来改变。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作业，你下次咨询的时候跟徐老师说，哎，徐老师，我没有完成这个作业。那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会怎么想？他不会说你真懒，你真拖，给你一星期时间，你怎么还不写完这个作业？他会说这个作业可能不太适合你，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启动方式。比如说说这个年终计划，我们也许一开始不用写一整个年终计划，只要想想你明年想达成一个什么状态，写几个关键字，关键字啊，一小步是什么？对你来说足够小的一小步是什么？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拖延去和他人沟通，因为你想不想去面对人际关系当中的冲突的时候，你也可以先从让自己进入一个更好的情绪状态开始。我们都知道好情绪推动好行为，那我们先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处在一个更加愉悦的状态，然后再去开启这样一个沟通。总之呢，我们要想如何对自己才是一个更容易的开始，小的开始啊，也比大的失败要强。所以拖延症的朋友，你越觉得自己拖延，你就在强化拖延本身，你不如按照刚才的思路去试一试，找到自己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费力的启动的第一步。比如说打开聊天框，是吧？先不输入，打开框，你就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凝练，很多的解决之道呢，就在书中啊，甚至标题当中，大家就能够找出答案的线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更多的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这一次节目的

0: 真的发现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从此刻开始啊，哪怕在不完美的生活，在不完美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发现一点点美好，并因为这一点点美好赋予我们力量，走向更积极的改变，活出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人生。总之，不是等一切变好了，我们才有资格活出美好，恰恰是从此刻活出美好，我们才能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进一步。
1: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

0: 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1: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江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1: 对，
0: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1: 香，对，
0: 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1: 嗯
0: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地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来。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
1: 嗯，
0: 哎，
1: 也很讲究。

0: 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0: 没错，
1: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0: 没错。
1: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0: 没错，
1: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
0: ，
1: 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0: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1: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

0: 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1: 是的，
0: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面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嗯，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就200克四两的一个重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0: 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
1: 哎，
0: 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罐啊，8罐的炸酱，再加上8罐的香椿酱，每罐都是4两的量，这个量也很合适。

0: Omega 3 DHA EPA， 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嗯，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刚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
1: 嗯，
0: 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
1: 哦，
0: 今天呢，只要打今天。

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6: 身体有不适，
5: 我爱问医生。
6: 养生好习惯，
5: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7: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8: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9: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6: 健康随身听，
5: 我爱问医生。
6: 健康需管理，
5: 我爱问医生。
6: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5: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6: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天呢，我们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心有余乳不足，我们应该怎么办。
1: 5月20号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我们现在都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但是对于一些母乳不足的新手妈妈来说，焦虑、自责，甚至

0: 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病房护士长郑彦哲和您说说心有余乳不足该怎么办。
1: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是主持人白琳。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他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病房护士长郑彦哲，欢迎郑护士长。
2: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1: 嗯，欢迎郑护士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呀。今天这个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先来跟我们说说，就是目前您在这个病房里边看到的咱们的这些准妈妈以及这个妈妈们，他们就是关于母乳喂养这一块，大家的共识怎么样？这种主动的意愿强烈吗？
2: 其实现在每一位准妈妈们还都是希望能够做到母乳喂养的，尤其是纯母乳喂养，大家的这种愿望还都是很高的。包括在孕期，我们的孕妇学校也会讲这些课，然后呢，这些准妈妈们呢，在等于是在产前就来听课了，都是希望能到最后能够达到为宝宝给他最好的嘛，给他最好的母乳，然后让宝宝身体健康成长，
1: 所以呢，这个里边大家的这个主动意愿其实是有的，但是到了实际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难免会遇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较常见的，大家经常来聊的，可能就是这个母乳不够的问题。
2: 对，
1: 那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说是真的不够，还是假的不够？然后这个不够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让它变够？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郑护士长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那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尤其是我们说现在正在经历母乳喂养这件事儿，或者说很快要经历的我们的准妈妈们，听到了这期节目，您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和郑护士长互动和交流。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互动和交流。欢迎敏迪，欢迎燕林，欢迎刚刚进入我们聊天室的各位网友。关于母乳喂养的这件事儿哈，您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包括您家里边曾经经历的一些可能是困扰，也有可能是好的经验和方法，都可以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教育部近日部署2026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明确严控未成年人游戏时长，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延缓近视发生光谱的系统科研将启动。目前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达 52.7%， 教育部提出将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与监测评估体系，加强对近视等学生常见病的流行趋势监测分析，持续完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管理，推动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药干预试点，探索建立中西医结合的视力健康管理模式。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医疗售的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符合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而像食品、化妆品、非医药类的商品则被坚决排除在外。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需于2026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支付白名单。近日，我国首个超百通道全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在北京天坛医院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未来截瘫患者有望借助这一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恢复更加精细化的运动功能。 2026年首都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季近日启动了，持续到7月份，主题是健康第一，身心同行。中小学将开展班级运动会、心理游园会、校园心理剧等活动，高校将组织趣味定向越野、草坪音乐会、心理阅读分享等。本次活动注重五育融合，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学生身心协同发展。
0: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病房护士长郑燕哲，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心有余乳不足我们应该怎么办的话题。那刚刚呢，郑护士长已经跟我们说了哈，咱们的这些准妈妈们，其实大家主动母乳喂养的这样子的意愿还是非常的高涨的哈，但是真的到了这个重点关注母乳不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现象在咱们的新手妈妈当中，这个占比高吗？
2: 对，这个其实这个占比还是挺高的，尤其是刚做了妈妈之后，宝宝就在她身边，然后最初的这个

0: 孩子饿了怎么办？
1: 嗯，
0: 这种问题几乎天天都有，但是通过我们临床的护士给予细心的指导，告诉他，因为这个母乳，尤其这是初乳，
1: 嗯，
0: 它根据孩子的需求量是成正比的，尤其。

0: 它其实是有一个慢慢的过程的，绝大多数人可能这个初乳我们能够分泌出来是在这个生产完之后多久呢？
1: 这个初乳其实在有的时候在孕晚期就已经有的，有的产妇就已经形成了啊，孕妇就已经有了，然后到分娩之后随着它激素水平孕激素的下降，然后这个时候它的催乳素就会分泌的增多了，所以它就会慢慢的分泌初乳了。有的是生完孩子就已经有初乳了，哪怕就是轻轻的挤出那一滴两滴来，那是初乳。所以现在的孩子在我们医院生完宝宝以后，孩子都跟妈妈是二十四小时在一个房间里的，就是为了跟孩子有利于他的这个吸吮，早吸吮早跟妈妈做这种接触，也是促进妈妈泌乳的。
0: 我们反正在一些这个现在的影视剧哈，它也是极尽真实，就是发现这个生产完了之后立刻可能就是把这个宝宝放在妈妈的胸口，
1: 对，
0: 然后呢让他来主动吮吸，
1: 对，
0: 就是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助刺激分泌是吧？
1: 因为小孩就像在产房，现在有的是刚生完以后就给他挽断脐，有的就是趴在妈妈身上，有的小孩宝宝呢特别聪明，他就是他能够感知到妈妈那个乳晕那个地方，它颜色很深，因为孕妇怀孕之后乳晕都是颜色加深的，然后他会知道那个颜色，他会奔着那地方去爬，那个时候我们就叫他，这叫做爬乳，就是他自己去找。其实有时候想想也挺可爱的，就像你家里养小宠物啊，小猫啊小狗啊，你生了宝宝以后他也是闭着眼睛自己去
0: 能找
1: 到奶头，哎，尤其是这个小凸起，它是分泌一些油脂啊，而且呢也是这种这个气味的一个来源，所以对于宝宝来说，他视力不太好的时候，有时通过气味他也知道他要往那儿去找奶。
0: 哎呀。

0: 母乳足不足这件事儿，在刚刚我们说这个生产完的这个妈妈身上哈，新手妈妈嘛，经验不足，这个里边它分真的不足和你以为的不足。对，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像刚才郑护士长已经解释了，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乳汁的分泌量和他的需求是成正比的，那会儿他需要的就很少，
1: 对，
0: 所以真的其实就是几滴的量就已经够填满一个玻璃球那么大他的小胃了，然后随后他可能是会有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但是啊，很多人就会把奶少这件事儿赖在妈妈的身上。我相信您在临床肯定也遇到这种哈，有的是这个妈妈自己就很苦恼，有一些可能是陪伴的家人，
1: 对，
0: 因为这件事情很纠结。那母乳不足它真的是妈妈的问题吗？
1: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母乳不足是真的不足还是你以为的不足，其实在临床当中大多数都是你以为的不足，头两天本身泌乳它这是一个过程，包括小孩他的食量也是慢慢的增长，也不是一出生就会吃了很多，所以说这是对自己一个认知的一个偏差。所以新手妈妈们呢一定不要着急，刚出生呢都有这么宝宝刚出生都有一个过程，一开始呢奶量都不是很多的，但这个就不是说你乳量少了，所以也不要过度的自责，只要前期做好这个充分的吸吮让宝宝多吃多喂，你的奶量一定会多的，而且小孩在吸吮的过程当中也是刺激妈妈的大脑，会给你一个信号，哎呀我有宝宝了，这会儿我的宝宝出生了，我一定要赶紧分泌这个催乳素了，让这催乳素赶紧产奶，哎，赶紧产奶，奶量赶紧分泌，这样就够我宝宝吃的了，而且呢像这个刚出生的宝宝，他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也是吞咽羊水的，所以他出生的这个过程呢，这个在肚子里吸吮的这个羊水在他胃里存储的这个量也够他消化24到48小时，所以这个时间就给妈妈一个产奶的阶段了，
0: 就这会儿你没有奶他也饿不着，
1: 对，他只要没有一些合并症的情况下，正常的新生儿是没有问题的。
0: 哎，以前呀还有那种一开始可能没有那种经验说让他一定去吸吮让妈妈分泌乳汁，会有人给宝宝喂糖水，就这个咱们建议吗？
1: 现在是不建议了，在几年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喂糖水呢也是妈妈有合并症的，一般是就是妊娠期合并了糖尿病，因为怕宝宝在他妈妈肚子里是一个高血糖的一个状态，他也在分泌胰岛素，但是他脱离了这个高血糖的状态呢，马上他胰腺还在分泌胰岛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宝宝就容易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给他喂一些糖水，但是现在呢根据现在更新的指南来说呢，就是不提倡喂糖水了，就可以就对这种有合并症的这种宝宝，对于我们来说他就算是一个高危宝宝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加一些配方奶了。
0: 所以您看其实喂的这种方式它也决定了妈妈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以及宝宝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哈，
1: 对，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不是说强求，但是您就记得那句话，这个纯母乳喂养对妈妈也好对宝宝也好，
1: 对，
0: 都是最棒的，是吧？
1: 对，尤其是宝宝，你就想这么一个娇嫩的一个小宝宝，那他给他的母乳是最适合他的，你一下给他这种大分子大颗粒的这种配方奶，有的时候对小孩的胃的黏膜还有对他的肠道的黏膜也是一个损伤，尤其是初乳当中，其实初乳别看它量不多，但它就可以说是黄金
0: 叫这个
1: 非常珍贵
0: 乳黄金，
1: 对，
0: 就是这个初乳，其实初乳的总量大概能有多少呀？
1: 其实这个量也是根据个体差异也很大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就是多少毫升是正确的是对的，那我没有产到这个好比说10毫升或20毫升就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它也是根据孩子的一个需求量，两个人也是配比的，所以初乳呢尤其在分娩之后的最初的这几天它会由初乳慢慢过渡到成熟乳，所以在这最初的几天呢别看奶少，但是呢真心是鼓励大家让宝宝 多吃多吸润，
0: 都是精华。
1: 嗯，把这乳黄金一定要吃到，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抗体和免疫力，而且呢它也有一正常的一个菌群，那么这些呢种植在小孩的肠道呢，它也是受益终身的。
0: 好的，还有一些问题，这可能都是我们比如说临床会遇到，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困扰大家的，就是以前我记得还专门有人花钱去开奶，
1: 对，是有这样的，
0: 然后把这个奶水说的按揉，然后赶紧让它分泌出来。不少那个妈妈哈，这个奶水可能出不来，整个的胸胀的就像石头一样硬，本身呢也很痛苦。现在咱们会建议有这个开奶吗？
1: 其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人，好比说生完了一两天了，觉得哎呀怎么老没奶呀，就着急，老怕宝宝饿着，他就着急说我就请个叫什么通乳师开奶，对，然后花钱请个通乳师来进行给他开奶，然后呢临床当中就会遇到这样，结果这通乳师给他经过一次了按摩以后，到了第三天第四天，他觉得哎呀这个通乳师真的特别好，你看他给我揉了一次以后，我奶就开始胀了，就开始要有那种乳房充盈的那种阶段了。后来其实对于专业的人士来说，就想觉得这要是我来说啊，这个钱你就白花了，因为即使没有这个通乳书，你第三天第四天也开始下奶了，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
0: 啊。所以还是别着急，
1: 对，
0: 然后您真的有相关的疑问的时候咨询一下咱们专业的护士们。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呢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因素，它是会影响到妈妈这个母乳的分泌量的，哪些是关键因素，咱们一条一条帮着大家梳理出来。
1: 其实这个影响乳汁的分泌量最关键也最核心的还是小孩的吸吮的次数，吸吮的时间时长还有频次。有的时候小孩出生了以后，妈妈有的时候觉得伤口疼，尤其是剖宫产的，她喂的就少，那么对于这个准妈妈来说，新手妈妈来说呢，她对于她这种刺激的，她这种吸吮对她大脑这个刺激分泌催乳素就会减少，所以她的奶量呢也会相应的会出现这种延迟的症状。再有些

0: 才会出现，真的就是我产奶比较少，所以大多数妈妈呢，还是要有信心，你绝对不会是那1%和2%的，你肯定是那个产奶非常好的妈妈，你宝宝一定也会吃到你那个，最珍贵的初乳
1: 母乳，
0: 哎，
1: 那真的就是妈妈给宝宝最直接的爱，
0: 对，
1: 也希望宝宝能够接收得到哈，哎，那像大家很关注的一些这个条件，我们来看看它会不会是真的影响这个奶量的哈。然后有的人是关注说妈妈的乳腺条件，哎，这个跟泌乳有关吗？
0: 乳腺条件，确实是因为分泌乳汁主要是从腺体分泌嘛，但是咱们正常女性来说的乳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会说我胸大或胸小是产奶能不能一样，说我

0: 好的这个阶段生育，但是年龄它也不是影响分泌量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因素。那包括身体有没有基础病，这个又是决定吗？
1: 对，像今天其实我们还听过一个，就关于这种基础病怎么能不能母乳喂养，我能不能喂孩子的。我觉得那个老师也说的挺好的，就说基础病那一定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是不影响喂奶的。除非有特殊的这种疾病。

其实心情和压力确实会影响产奶的，但是呢它不是决定的，它只是一个因素之一。但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压力呀还有情绪啊，其实在临床当中还是挺常见的，尤其现在都是职业女性，她不光面临带孩子，尤其像您刚提到二孩的，她有老大，然后现在又一个老二了，又来了，然后工作上也有压力，所以她有的时候会影响这个产妇的情绪。

说我都实在喂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说那就好，那咱们就现场来看看。我正好不是宝宝是不是饿了？然后有的就说他就知道哭，哭了半天，我怎么给他也不吃。后来我就跟他说，就这种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

晚安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5月20号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天为大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围产医学部病房护士长郑燕哲一起来关注心有余乳不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个里面一定要相信科学哈。刚才呢郑护士长，我觉得那句话大家如果能够听到的话，98%到99%的妈妈您都是可以这个奶量足。

0: 床当中，包括我们母乳喂养门诊，有的时候妈妈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其实你要再去深究去问的话，它还是有原因的。比如说这段时间没有喂奶，或者是她觉得我这两天嗓子有点疼，就像刚才您说的有基础病，有我觉得我怕我感冒传染给孩子，她也没有去咨询，她就想我先别喂了，
1: 我先控控。

0: 意的一定要清空。
1: 清空，对。
0: 哎，还有在这个哺乳的过程当中嘛，两个乳房嘛，
1: 嗯，
0: 我是一次喂，就是两边都吃一点，
1: 嗯，
0: 还是说这次可着这边吃，下次可着那边吃？
1: 其实还是两边都吃比较好，
0: 啊，
1: 不用可着一边吃。我觉得即便是两个乳房，有时候也忘。

0: 考证它的科学性和它里边那里边的成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真的需要这些下奶的辅助的药的话，我建议还是去医院
1: 咨询医生，
0: 咨询，或者是现在咱们中医也有这些，毕竟是中药，可能是对这个它不像有的西药，它有时候怕通过乳汁给孩子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但有的时候中药可能会好一些，它不会说通过乳汁传染给孩子，

0: 但是这个过程千万不要着急，
1: 对，
0: 它确实需要一个
1: 耐心
0: 耐心还有一个坚持，
1: 嗯，
0: 因为有的妈妈一听到孩子一哭她就坚持不了，
1: 哎，急呀，
0: 急，
1: 你看宝宝这边饿得哇哇哭，然后那边妈妈的这个母乳给他的话他就是不吃，
0: 对，
1: 那肯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其实又回到其实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提醒了宝宝饿您别等他哇哇哭，
0: 对，
1: 他就是开始在这个到处找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你也放松他也放松，这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及时满足哈，
0: 对，及时满足，

0: 个母乳的信念和指导，在探视家里亲人来的那一瞬间就全瓦解了
1: 啊！
0: 因为一来就说他没奶，赶紧给我们加点奶吧。然后这个妈妈呢，白天我们给她建立了宣教啊、指导啊，非常信心满满的。回来一说，来一个家属探视说你没奶，奶少；来一个家属说没奶，孩子饿了吃了。她自己也觉得，哎呀，我是确实是没奶，
1: 被洗脑了，
0: 对，就被洗脑了，所以。

0: 自己不能被别人的一句话打垮，
1: 对，
0: 反而是自己要告诉自己，我行，我一定可以。
1: 对，在这里我们也说，除了我们母乳喂养门诊以外，我们还有线上门诊，就是你可以不出家门，先约着线上门诊也可以做到咨询和指导。
0: 好，现在真方便哈。
1: 对对对。
0: 好，希望呢以上的这些内容都能够给我们的妈妈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不再出现心有余乳不足的困扰。好，这里是我。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

通州区马驹桥镇综合文化中心热闹非凡。2026年马驹桥镇第四届近邻大舞台启幕了，一场专属基层群众的文化盛宴火热开启。未来五个月，十场精品文艺演出将

0: 燃放。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由北京市委金融办、北京证监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主办的2026北京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投融资并购对接会在京举行。北京是名副其实的上市公司集聚高地，大会汇聚上市公司、拟上市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及重点产业企业。

年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深入京东家政、慈爱家、爱农等行业龙头企业，开设内部考点，提供上门考评，开通优秀员工绿色通道，着力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升北京家政品牌的含金量。从婴儿抚触的手法力度到老人

野城中达到了750里，庇护着许多野生动植物，也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的绝佳之地。通俗来说，自然带就是镶嵌在城市中的一片片荒野，不打药，不除草，也不清理落叶，营造近自然的环境。同时还会因地制宜搭建本杰士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

重新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当中为您做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大家对于北师大附中以及北师大二附中两所学校今年的中招政策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会请现场的各位专家老师为您做及时的回复和解答。好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剖析、艺考、科学规划等核心模块训练，表现优异的学员将有机会获得招生官一对一升学指导与专家深度测评。详情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置顶内容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

种转变，然后就围绕这个学生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以及怎么评这些课程的这些基本要素，我们就去把我们的全人格教育理念具象化了，到了这个两心两力两会的这么一个目标。那接着呢，就是我们学校也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这个改革，然后我们全面的去落实这个国家的这个课程。

0: 发展成了一个三阶六维的这么一个课程体系。这三阶呢就对应到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基石、志趣以及卓越课程，六维指向核心素养的六个维度。那么我们这个基石课程主要是这个学生必修的这个国家课程，然后在志趣课程这一块我们把它分成了六个领域，分别是这个科学与技术、人文与社会、艺术与健康、生涯与发展、实践与创新以及思政与德育。那么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来选择这个相应的这个课程，同时呢还有一个卓越课程，是面向各个领域表现非常突出的学生，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足够的支撑。这个主要是以这种高水平社团的形式来开展，包括有竞赛的团体，还有这个科创的团体，还有这个体育与艺术的高水平运动队。那么我们希望我们认为这个每个孩子他应该都不止一面，那么希望就是说学生能够在多样的选择中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热爱，然后呢再找到自己擅长的这么一个方面，那么有的可能就会发展成为他未来自己的专业以及职业选择的一个方向，有的可能就会转化为他未来这个比如在工作之余生活之中自己的这种兴趣和热爱。所以我们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课程的体系让我感觉它就像是很多条的经纬线一样，
0: 对，
1: 让孩子在经纬线当中找到
0: 自己那个点，
1: 那个点的坐标。
0: 对，
1: 那这个点这个坐标孩子怎么去找？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做什么引导呢？
0: 对，我们在那个对于这个在学生的发展指导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那个高一的孩子来了之后，我们在高一那个有一个系列的这种指导，比如说包括这个选课的指导、专业的了解、职业的体验等等。高一还专门开设这个生涯指导课，帮助学生能够更很好的去了解自己，能够认识自己。然后在后面的话，那个还会有这个比如说一些专业呀、兴趣能力匹配的一些测试，比如说我们开设了这个专业试炼场，一种实践课程，帮助学生去了解这个大学的专业方向，对应的他在对应的他明确自己的方向之后，回来之后在咱们那个学校里边再去选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校本课程，作为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起步吧。这样。
2: 像您说的这些国家级课程啊，之前提到的三阶六维，这些除了说这个是作为社团课的，那其他这些课孩子们怎么去学呢？是也是选修吗？
0: 主要是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对，选修课的形式。
1: 学生的精力够吗？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实际上是要减负增效，那么就是说给学生这种选择性，那么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家课程这块能够提高效率，然后把这个选修课程做一个非常国家课程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补充，促进学生的这么一个全面发展。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了解完学校整体的一个课程框架的设计之后了解一下学校的特色班型。刚刚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学校的钱学森班，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科技班，还有这个人文班。说到这个钱学森班学校的钱学森班，现在这个好像很多的学校都有钱学森班，但是对于咱们学校来讲，这个班应该是不是最正宗的田书记？
3: 这个可以这样说啊，因为钱老啊，他的基础教育十二年都是在北师大的这个附属的基础教育体系完成的，他的小学就是现在在全市特别有名的北京市那个实验一小和实验二小六年，那么他的中学六年都是在附中完成的。那么在钱老晚年呢，很多的这种回忆性的文章，还有对于教育科技和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些论述里边，频频的提到的师大附中。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回忆啊，对他人生影响这个特别重大的这个人物有十几个，有父母，有三位国家领导人。那么在接下来的这十位老师里边，有七位都是附中的老师，可见对他人生的这种影响意义很大。后边我们还会讲到师资的问题，
1: 对，
3: 这也是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钱老特别觉得这个受用终身的，就是当时那个我们的校长林立儒老先生提出的全人格教育的理念。那么我们林先生呢是国宝级的教育家，这句话是谁说的？这是毛主席说的。这个建国以后，毛主席亲自请林先生 这个北上重新回到北京，这个当了北师大的这个校长，后来又当了教育部的这个副部长。当时基础教育的国家的教育的方针啊，制定很多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林先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林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师大附中当了将近十年的校长，提出的全人格教育理念。而钱老六年的中学生涯，这个完整的都是林先生当校长。林先生当校长这个将近十年里边，这个有六年那个钱老在这里上学，
1: 在学校
3: 这个全人格教育的这个理念，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钱学森班确确实实是全人格教育理念传承下来的。而且可以这样说，我们也是得到了这个钱老这个包括他的亲属的这种高度的认可的。我们的认可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仅仅借着这样的一个名字，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精神，或者说作为一种教育的这种理念的这样的一种传承。
1: 是的，
3: 对，在这里的话，就是钱老晚年的有一本书叫《集大成得智慧》，社会上叫大成这个智慧教育。那么在这里，其实师大附中是能够找到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呈现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特色班型，人招进来啊，有优秀的生源，则得那个就是天下英才而育之，对吧？但是更多的是我们怎么能够助力搭台阶，让它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我们总结的话应该就是这样的九个字，或者说是三个字，叫智去行，扩展为九个字，就是立大志，得真去，笃实行。就是我们要来到师大附的这些学生，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有家国情怀，有更大的这样的一种理想，立大志。当然一定要跟他的这种这个兴趣要有很好的结合，在这样的一基础上再笃实行，我觉得志趣行很好的结合的话，就能够发展成未来优秀的这种人才。其实在基础教育这是一个阶段，而且我们是想他离开这个母校，走到高等教育，走向社会以后，他在他的
2: 依然有着我们北师大的这个印记，
3: 太棒了！就是他的学业的继续和他未来的这样的一种职业，包括他的生活当中，都应该在这里吸取到充分的这种营养。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钱学森班应该是这个可以这样说，就是很正宗的，
2: 正宗的。
1: 所以说，大家要想更多的了解，我走到师大附中的校史馆，大家可以更好的、详细的去了解。那既然刚才呢，田书记讲到了，其实无论是钱学森班，还是我们的科技人文这个特色的这几个班型，实际上都是在践行，充分践行学校的全人格教育啊。那具体到这些个特色班型的话，他们的这个各自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特色又体现在哪里？对于这些孩子们，他们未来的出口的方向又是什么？
0: 我们钱学森班的学生就整体的话，他综合能力很强，然后他对自己的这种要求也特别高，很非常有求知欲。我自己也是一直在带这个钱学森班，从一四届带第一届，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带。那么这些孩子他那个就是那个专业成绩肯定是非常的突出，同时呢就非常的就自律，包括自我管理这块是很强，整个这个班级的氛围也很好，非常的有凝聚力。那么我们学校作为支撑的话，在那个国家课程这块，我们是组建这种前班的这种教师的一个核心团队，然后要通过这种集体的教研和这种备课的机制，对前班进行这种三年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规划和培养。同时在于在课程支撑这块的话，因为这些孩子他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他们里边的很多孩子他会选择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卓越课程里边非常有挑战性的这么一些内容，包括比如说大学先修课程，还有这个五大竞赛，还包括我们开设这个大学的这个强基计划的课程。那么近几年就是钱学森班的孩子，他不光是这个高考成绩突出，在竞赛成绩也有很多突破。包括我们刚刚这个在就是前一阵发的那公众号里面，就是我们这个在全国中学生的这种地球奥赛里面，那我们前班的孩子获得了这个总决赛的全国金奖啊，非常不错。刚
3: 国际大奖，
1: 国际大奖，
0: 对，还有包括对
3: 对。
0: 对
1: 这是前班
0: 啊，
1: 那科技和人文呢？
0: 科技和人文也是各有侧重。
1: 嗯、
0: 科技实验班里面，它有里面有一些这种理工科的一些偏才，他可能没有前班的孩子，比如那么全面，但是他们的这种系统思维，然后对于这个动手实践这一块，他们是非常的感兴趣。学校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我们就围绕这个科技实验班来建设了这个科学研究，还有包括技术发明，还有工程问题解决、综合创意实践这样一些特色的这个科技的这么一个课程群，然后供科技实验班的孩子们去选择。特别是我们学校是那个就是金鹏科技团，我们有两个分团，一个是这个机械能分团，还有一个是生命科学分团。那么借助这个金鹏团的这种资源平台，那么
3: 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一个学校能够有科技有两个金鹏团，这应该是特别特别少的。
2: 金鹏已经很难申了，
3: 很难申，而且我们有两个，
0: 对，
3: 有两个。
0: 对，
2: 那么有这么好的这个竞赛成绩哈，包括这个可能我们这个高考成绩，可能一会儿也会介绍到。最关心的哈，就是咱们学校的师资到底如何，而且呢，就是有些家长会关心，如果我的孩子差那么一点儿，没有进入我们的前班、人文实验班或者这个科技实验班，配备的师资是否同样一致？这个能不能请罗校？
0: 我们的师资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我们这个教实验班的老师，他同时也会他的工作量里面有一部分也会教这个平行班。比如说我自己也是，我之前是教两个班，我会教一个这个教一个前班，同时再教一个平行班啊，类似于这样。那么所以对于师资来说，这块实际上也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在备课的时候也会做这种分层的一个备课。然后您刚才提到说那个。就是那个整个学校总体的这个师资的话，刚才那个前言里边已经有介绍，我们学校老师绝大多数是以毕业于这个北师大的这个硕博为主，同时呢也有毕业于北大清华，包括中科院、人大、北航呀，包括海外知名高校这些硕博。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这种多元的教育背景的这么一个教师群体，其实对于现在咱们倡导的这种复合型人才早期发现跟培养，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比如我们现在组建了这跨学科教研组，要开设很多的这种跨学科的课程，包括我们去设计一些这种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其实就是大家形成一个团队，然后共同的去设计跟开发。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这次高一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布置这样的有五个主题让学生去做，做完之后他们成果非常的丰富，然后在这个校内再去做这种展示啊。
1: 老师的不同的教育的背景实际上也是给孩子带来了更多开阔眼界的机会，
0: 是这样的
1: 啊。
3: 在这里啊，主持人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因为北京师大附中，它是北师大的第一所附属中学，它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之前呢，它的很多的老师跟大学老师都是打通的，所以这就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

0: 但是到了学校以后，这种后续的这种持续的职业发展，不仅是学校重视，个人也重视啊，就是我们坚持这种业务为王，课大于天啊，把课要上好，走的是这种专业化和学术化的道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的不同班型，虽然我们有平行班，但是平行班这个称呼啊，不一定很合适，因为在师大附中来说的话，我们平行而不普通，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师资都是打通用的。我们之所以采用不同的方式，包括我们除了这种班型之外，还有我们的这种社团呢，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教育资源的供给啊，分层分类的这样的一些教学，其实是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这个给学生最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因为我们也奉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人才是多元的，人才是多元的，成长的方式和路径也是多元的。朱熹有一句话叫万紫千红总是春，但是对于师大附中的教育来说，应该改一个字，叫万紫千红才是春。什么样类型的学校在师大附中，我们都是用最大的努力去托举啊，每一个学生都应该是在学校这个不仅是被看见，应该是放在心坎上。谢谢。
1: 好，那么这几年学校的这个培养的能力啊，因为一直是被社会所认可的，那么学校怎么能够让学生就是适应我们的一个新高考的这种需求，然后这几年都能够取得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这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关心的问题啊。
0: 好，这个问题啊，那个首先我来介绍，后边再请我们那个罗校这个给予补充。其实在这里还是要说到一个，就是我们传承百年的全人格教育，到了新世纪我们提出叫全人格高素质。

0: 新高考，在当下的 AI 时代或者 AGI 时代下，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未来人才的这个素养模型一定是什么，在这个 AI 时代对于教育来说，对于教与学的方式一定会引起很大的这样的一种变革的促进，我们只有主动的来变革教与学方式的变革，才能够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果说对于 AGI 时代在新高考下的话，我觉得师大附中啊，因为我们的校长王立平校长，还有我们另一位教学副校长顾永梅副校长，都是这个业务型的专家型的啊，在业务方面都非常的强，本身啊，这个专业能力就很强，而这些年带着全校的老师在这些方面做得特别特别的扎实，研究的也比较的早啊，就是不是说现在大家都在研究我们才研究，可能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这些方面的研究。我们总结的话啊，在 AGI 时代下的人才素养模型应该是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叫知识的原理性。
1: 嗯
0: 啊，就当然这个知识分为陈述性知识和原理性知识，我们更注重学生怎么样真正的去理解这些知识啊，怎么去内化。第二个维度是什么呢？就是方法的选择性。因为未来呀，这个学生他走向社会，进入职场，在他的工作当中学习当中，他面对的都是综合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综合性的问题的话，这些方法啊，怎么来选择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维度，就是环境的这种开放性啊。包括现在其实国家现在的课程改革，尤其现在课标，尤其现在高考真的变化非常好，对教育起到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导向作用。现在高考变化就是这样的，你看现在的高考题就符合现在这三个维度，就是知识的原理性、方法的选择性和环境的开放性。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去培养学生的话，或者去发展学生的话，他未来走向社会就能够更好的成为国家所期待的拔尖创新人才。其实拔尖创新人才，我想再补一句，其实我们国家现在零这个一到无穷大的人才是非常厉害的，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但说实话，我们对于零到一的这种原创型的真正的这样的一种创造性的人才，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那么这个努力靠什么？就靠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要共同努力，可能基础教育担负的责任更大，因为学生的素养在基础教育基本上是都能够形成，所以我们也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为国家培养未来拔尖创新人才，能够有更多的零到一的这样的人才，回看学校的课程，回看学校的课堂，回看学校的教与学的方式的变革。
2: 说的非常好哈，就是现在AI 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提供知识的这个渠道，但是怎么样知道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师大附想培养的这个人才。那么下一时段的话呢，我们可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国际部了，因为师大附的国际部也是非常强势的哈。但是
1: 这个时间段咱们回答几个问题吧啊，一个呢是刚才我们这个没有

0: 校的这个同学进入到
1: 这个是有机会的，因为我们是因为是校到校的同学进来之后，其实每个孩子可能升学的途径不一样，但只要是进到我们学校之后，就是大家其实未来的培养的路径啊，其实就根据刚才提到，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我们去设计，包括他也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分班考试啊，包括老师们对，包括我们后面还会到高一高二还会有流动，比如说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适应的没有那么快，但是到高一一年之后，有的孩子他其实成长变化是很大的，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通道啊，比如说进入实验班，我们的一个原则呢就是人能发展啊，然后就是让孩子们在自己适合的这么一个班型里面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发展，
2: 就是我们鼓励学生不断的挑战自我，追求卓越，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做今天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做更好的自己，
0: 不断的攀峰啊。好，那么大家呢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和北京师大二附中为大家提供中招的咨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附中新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半点广告以后呢，我们将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北师大附中啊国际部的一个招生的情况。那么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 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精华，前途大兴。
2: 北京时间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2: 今天我们节目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师大附中和北京师大二附中为大家提供中招的直播咨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请进的是北京师大附中的三位嘉宾老师啊。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到了学校的一个总体的课程建设的情况，还有这个人才的培养的情况。总而言之呢，就是不拘一格降人才，而且呢，北师大附中一直强调的是一个全人格的教育。三位老师也实际上一直在强调啊，总有一款会适合你。学校搭建的课程的体系啊，然后包括非常雄厚的师资的力量，都给孩子们的成长成才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那么，除了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课程班之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国际课程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北师大附中的 AP 教研组长冯建老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的国际课程班的一个总体招生的情况。咱们先说说计划吧。
4: 好的好的，各位家长啊，各位听众好。今年呢，我们的国际课程班的项目依旧是招收80人。区域的计划分配呢是西城区70人。东城3人，海淀5人，朝阳区是2人。然后同时呢，我们今年还继续推出这个荣誉计划班，将在80人中呢选拔一批综合素质非常突出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的计划。
2: 这说到了今年的招生的计划，往年的这个录取的情况怎么样？
4: 录取情况是非常好的。
2: 先说今年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4: 今年也是非常的，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和孩子也是慕名而来嘛，因为我们也是秉承着学校全人格这种教育的理念啊，特别重视学生各方面的培养啊，所以呢，在外面也取得在录取的时候啊，学生们和家长都非常踊跃的来报名，然后呢，我们从学生的表现来看呢，也是非常的出色。
2: 他今年的这个报考上面有一些什么需要特别给大家做提示提醒的吗？
4: 这个其实没有非常特殊的地方，因为我们从这个育人的角度，刚才提到是要有一个全人格的理念，那我们录取呢也是要看一个学生全方位的一个素质，所以呢他可能临时准备什么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是看他平时的一些积累。
2: 咱们这个加试的时间是一般是安排在什么时候？
4: 是跟那个全市统一的，就是在中考成绩出来之后，按往年应该是6号7号，7月6号7号左右的样子。到时候会有具体的通知，
2: 具体通知大家及时的关注一下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然后我们讲，就是今年这个毕业的这一部分的学生在海外高校的申请以及拿到的这个 offer 的情况，今年情况如何？
4: 情况呢也是非常亮眼的我们的毕业生呢今年也是100%的都可以就读海外的大学，只不过这个就是它的方向是非常多的，有在美国呀、澳大利亚，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加拿大等等，
5: 英国
4: 很多。

0: 很多。那么应该说据我们统计呢，是 99% 的学生拿到的是美国前50的 offer， 然后加拿大的前5以及英国的前10的大学录取呢也是非常多的。除了像传统的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这些名校之外呢，今年我们又新增了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弗吉尼亚大学还有史密斯学院、文理学院，也这个是排名非常靠前的。然后加拿大的前3以及英国 G5 的录取率也在不断的上升，而且我们艺术方向也收获了加州艺术学院及伦敦艺术大学的录取，这个还是非常亮眼。
1: 去年开始招收的这个荣誉计划的这个学生这个去年的计划和今年我们预计要招收的这个计划数一样吗？
0: 应该也是基本持平的。
1: 那么关于这个荣誉计划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荣誉计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0: 荣誉计划如果说通俗的理解呢，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普高部的钱学森班。我们呢是在学生入学之后经过选拔呢来产生，并且通过师资、课程、升学指导各方面的倾斜，让学生的我们总结叫三力，一个是思维力一个是学术力，一个是领导力都可以获得非常显著的提升。因为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呢，学生可以通过学习最高难度的这个叫我们叫 H 加等级的这样的学术英语高阶课程，还有 AP Cinema 这样的 AP 课程，迅速提升他的标化成绩和综合素养目前呢荣誉计划第一届学生各方面的成绩、各方面的表现呢都是非常突出包括标化的成绩，也包括像竞赛有学生已经入选了这个英才计划还获得了很多，包括 BBO 全球金奖HOSA 的全国金奖各方面的化学的英国的金奖NEC 全国金奖，还有各方面竞赛的很多的奖项是非常的突出的。
1: 那我们总体的国际课程班的这个课程上我们的主打的课程是什么？是 AP 的课程
0: 除了国家课程之外那么国际课程呢就是以 AP 课程为主。
1: 就是以 AP 的课程为主。这个 AP 的课程有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它这 AP 课程未来适应申请海外的这些个高校感觉会不会有一些局限性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从课程这个表面来看它是 AP 课程的这样的一个呈现，但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理念应该说呢是渗透了我们学校整个学校全人格的这样的一种理念。这就要提到我们这个项目，我感觉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呢可能跟其他一些学校这个国际项目不太一样，我们是在这个百年附中的本校校园内办学，所以呢项目班的学生在享受国际化课程的同时，可以与高考班的学生共享学校的这个优秀这个优质资源对，然后接受
2: 包括学校的这个课程资源
0: 还有理念。我就特别想提一下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这个全人格。

0: 啊，一定要在国家，一定要心系祖国，而且呢我们叫应该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15年前刚刚办这个项目，我们就特别重视啊这种叫传统文化的这种课程。我们当时开发了比如说叫杏花春雨江南，黄忠大吕中原，铁马秋风塞北，这样对他们有一种这个文化和家国情怀的浸润。我们比如说那个福建游学的路线，我们要特别让带他们去陈嘉庚先生的这个集美学村啊，因为陈嘉庚是非常著名的华侨，我们就要告诉学生，以后不管你身在哪里，你的心一定要在，要心系着祖国，心系着国民。
1: 那接下来也请我们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部费用是多少，然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招生建议环节了。
0: 我们是固定最近的，一直是一年85000这样一个数字。
1: 那么招生建议的话请罗校。
2: 是这样，我们那个钱学森班的话是那个大致在西城啊，就大致比如说在500-600名啊，500-600名的样子。然后统招这块的话，大概是在1800名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1: 这个数据最后还是要以官方发布的这个为准哈，但是只是一个估算。
2: 对，
1: 在这个排名附近的，咱们可以关注一下。那么
3: 钱书记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4: 是这样，就是关于这个刚才我们罗校讲的那个排名啊，这是根据往年招生的一个情况。但是这个我想给广大的家长和这个同学们一个建议啊，就是这个历年来看啊，这个最后中考的成绩跟平时的成绩变化还是很大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最后阶段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这个努力去复习，是吧？这个有一个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追求卓越。最后因为你的中考成绩上去了的话，我觉得你就会有了更大的这种选择权和空间。当然我们

0: 北京师大附中和北京师大二附中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一起走进北京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
1: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是一所有深厚底蕴和优良传统的北京市首批重点建设的高中示范校。学校坚持尊重学生自主，倡导人文教育，重视环境熏陶，强调道德实践的教育主张，形成了人文自主的育人特色。学校建设了以人文教育为基石的适性教育课程体系，努力为不同方向、不同基础的学生提供多样化的课程和学习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学校围绕多元创新人才培育，深

0: 仅学生高质量发展。学校与北师大、清华、北大、北航、航天五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协同培养，建设了机器人、天文、航模、人工智能等一批高水平实验室和学生团队，成为国家级英才计划中学培养基地，获得北京市基础教育成果特等奖和全国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走进北师大二附中，为大家介绍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师，
1: 他们分别是北京师大二附中校长王华。王校长你好。
2: 各位家长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1: 以及国际部的副校长张韶武老师。
3: 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嘉宾。那下边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北师大二附中，一起来看一看

0: 很强调这个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这个理念怎么落实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培养的办学理念之中呢？
1: 嗯，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人文自主呢是二附中办学的鲜明的特色。嗯，但是从教育中来说，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载体，所以在学校的课程的建构和实施中，我们都充分体现了人文自主的特色。先说人文，人文包含人文教育和人文管理。二附中倡导的人文教育不只是人文学科或者人文素养的教育，不能因为二附中有著名的文科实验班就把人文窄化了。实际上人文教育是指向学生健全人格的教育。二附中追求的人文精神呢，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求真、崇善、爱美。求真呢是培养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勇敢执着的探索精神，崇善是涵养善良博爱的道德品质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而爱美是陶冶积极平和的精神气质和高尚博雅的审美倾向。这六个字中包含了人工智能时代人所特有的特别重要的思维能力、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是每个人都需要打好的基础。那人文管理呢，是指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标准。人是多样的，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所以课程要体现适性的特点，尊重学生的差异，满足学生在发展方向、内容层级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性需求。基于这样的思考呢，二附中的课程是以人文教育为基石的适性教育课程体系，通过人文教育打好学生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构建了数理方向、科创方向、文史方向和艺体方向的四个课程群。每个课程群内部呢，又有不同的方向和层级，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的人才。
2: 所以说这个育人特色，人文和自主，在新的时代之下，它要有新的诠释。新的理解啊，这几年尤其最近这两年，我们师大二附中重点推进的是三大工程啊，有集团校科创计划，还有西城区重点创新实验室升级，以及与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啊，三大工程。这三大工程，王校怎么给我们的孩子们搭建一个不同于传统高中的一种学习和成长的生态？
1: 我想这三大工程，一个是基于北京市的整体推进的课程改革，一个是也基于未来对人才需求的变化，所以这三项举措其实围绕的两个核心词，一个是创新，一个是贯通。龙头就是我们集团校的科创计划，这是北京市教委推动的促进教育集团育人质量整体提升的重点实验项目。那么二附中申请的实验的主题呢，是多元创新人才培养。

0: 过持续推进课程教学的变革啊，因为课程课堂的教学是学校质量的核心保障，通过它的持续变革来保证国家课程的高质量落实，打好学生的基础。那创新拓展课程包括三种形态：全学科阅读、科学家和艺术家。那这三类课程，我觉得对于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人格的培养起到很好的这种滋养的作用。那第三类课程呢，是我们的创新研究课程，主要是指建设在不同校区的创新中心，为不同方向具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大的空间。整个课让计划是二附中集团共同建设的，面向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校区和学段的限制，整合集团内的师资和资源，为学生的长链条的培养打下基础。当然另外两个项目，一个是我们的创新实验室建设，它为科学家课程、为创新中心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同时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我想能够提升整个课程设计的站位，在资源和理念上促进科创计划的落实，加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六大创新中心分别是什么呢？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哈，我们要介绍学校是不光推进了科创计划，同时呢还构建了创新基础拓展拔尖三层课程，而且是建立了六个创新空间，但是专长的孩子。
0: 因为创新中心呢，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领域里边，它又可以细分为它的方向，每个方向里边又包含不同的项目。我们先期啊开设了三个中心，分别是树起未来、智起未来、探晶翠微，其实包括数学、人工智能和化学方向。那么今年又开设了三个中心，分别是创意写作、戏剧和机器人。这包括我们的文科、艺术，还有我们的工程方向，
1: 文理兼备。
0: 对，正在筹备的还有我们的排球、航空航天、新闻科和生物 iGEM 中心。其中生物 iGEM 中心是在国际部开设的，面向生物方向的一种国际大赛的这样一个项目。我想我们中心呢是面向整个集团整个学区的学生，在前两级课程的基础之上呢，对有浓厚兴趣和突出特长的学生，依据不同的水平，跨学段、跨校区的进入不同的方向和层级的课程啊。同时呢，他的这个他有实体的课程，也有我们的网络的课程。参与的人啊，既有我们在校的老师，也有大学的教授，还有专家的资源。那它是我们探索多元创新人才培养路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2: 这些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新拓展的一些个这个课程，九月份新入学的同学能够赶上吗？
0: 我们都已经逐渐在开设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出了六个中心啊，它不仅是在校的高中的学生能够在原有基础之上是一个很好的拓展，另外整个在我们德胜学区包括周边学区的学生。

0: 二附中一直是非常紧密的。那这次我们新近进行的西城区的重点创新实验室的这种建设呢，其实是西城区要建设9个这样的重点实验室。
1: 我们是首个，是不是？
0: 我们是首先启动的。这说明呢，学校在科技教育方面是有很

0: 是什么？那和北航应该有很大的区分了。
1: 其实它也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特点啊。北京师范大学在基础学科上是有很突出的优势的。那我们跟相应的五个基础学科签订了这样的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的是以基础学科为载体的这样一种科研实践课程。
0: 嗯，
1: 那么学生到大学实验室参与学习和探索，一方面呢是加强对学科的理解，认识学科的前沿、学科的思想方法，拓展视野；另一方面呢是用学科的知识和思想方法去解决真实的问题，提升系统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了学生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好自己的生涯规划。所以它是做和学、探索、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种课程。其实这种合作除了跟这个我们的北师大啊，还有刚才提到的北航，其实一直我们跟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是有这样的合作。比如二附中的项目式学习课程是获得这个全国基础教育成果的一等奖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我们一直都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等大学合作的，每年都有上百名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的实验室开展学习和研究。
2: 嗯，这是今年这两年学校重点推进的三大工程啊。那么这三大工程对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还有这个选拔这些个拔尖创新人才上，应该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所教育加工力超强的这个学校，这几年我们学校的总体的高考的成绩怎么样，王校？
1: 我觉得我们无论是平均成绩还是优秀生的数量，一直在北京市稳定在高位。特别是我们跟入学成绩相比，我们的增值性是非常明显的。从自己的数据来看呢，那我们从成绩来看，我们将近有40%的学生会超过650分，有将近80%的学生超过600分。从录取的情况来看，我们重点大学的录取率基本是100%，然后211和985高校的录取率分别接近80%和60%。
2: 好，这是学校这几年的总体的加工力啊所呈现出来的战果情况。那么今年学校在这个招生的班型设置上有一些什么样新的调整和变化吗？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和关注的，特别是一些个特色班型的设置上。
1: 那我想我们今年的实验班主要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升班。今年大家知道我们直升班也扩容了大概会设置3个直升班。另外我们还有理科实验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和我们的文科实验班。
0: 分别多少人？
1: 理科实验班现在我们预计是1到2个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也预计是1到2个班但这两个班加起来应该总有可能是在3个班左右，我们要根据将来学生的兴趣和选择来设定。而文科实验班呢，应该是在2个班。
2: 这七个班型是入校之后再做选拔吗？
1: 有，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和文科实验班，它是可以通过中招的志愿直接录取进入的。但是呢，它在中招志愿里我们只是一部分。另外学生入校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根据志愿的填报情况，根据学业的这个情况参加我们的测试当然测试是一部分学生可以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下被通知进入我们的测试环节，那通过测试还可以补充进入不同的实验班型。
2: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项目式实验班和这个理科文科实验班区别在哪儿？
1: 我想我们的理科实验班主要是数理方向的文科实验班呢是文史方向，但是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呢，它是指向的是科创方向，它特别强调做中学它强调学生能够完成一个真实的产品边学习边研究然后最后能够完成这种实体的产品，那它指向的是我们的科创的方向。原来呢，我们有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和航空航天实验班。今年呢，我们想把这个班型呢做了一个合并。为什么呢？因为航空航天实验班本来就是我们项目实验班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学习方式都是用项目式学习。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打通呢？就是我们不希望给学生太多的限制。这种方式的话，你可以是像航空航天的类型，可以是基础学科的类型，可以是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等等方向的类型。我们想这两个班的学生不加以这样确定的限制，让它流通起来，这样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性。主要是现在我们提供的课程是更加丰富了，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2: 这些个特色班型在高中3年期间人员还会有流动吗？
1: 我们学校的文化里边，我们的班型行政班建立以后是不流动的，教学班是有一定的流动，但是行政班不流动，因为我们是觉得一个班级的建设这种集体的

0: 后了或者跟不上，大家要帮他补。所以我想一个班级的稳定会让这个班更有归属感，让这个班的文化更深入人心啊，也让孩子要知道心中有他人。
1: 嗯，好，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我们稍后在整点广告以后呢，继续和大家关注北师大二附中今年的中招情况。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1: 时间长了，
1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3: 107.3，
12: 教育面对面。
1: 北京时间19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14: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1: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师大二附中的王华校长和国际部副校长张绍武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北师大二附中今年的中招的情况。下面我们和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国际部的这个情况啊，先说说今年国际部的这个毕业生吧。整体的录取情况怎么样？因为每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请张校给大家来报个喜啊。
11: 今年我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的。今年我们最突出的一个亮眼的成绩，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前20，我们录了31%。前30我们录了39%。这两个数据应该是历年的最佳的成绩。而且呢，在美国的前30，英国的 G5，加拿大的前3，以这个统计这个口径统计的话，我们大约是60%进入了上面的这些学校，92%的学生进入了美国的前32大学，
1: 九成以上，
11: 几乎是100%，我们进入了美国的前41。今年我们有一个同学，为什么是几乎呢？有个同学去了一个香港的大学，他

0: 中国学生的出口越好，今后
1: 今年我们入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往年我们就是以美国方向为主，今年呢感觉就是香港方向的这个学生就更多一点，
2: 联合申请的很多，
1: 对，就是英美同申了。第一呢，我们现在今年帝国理工我们就录了七名同学，然后伦敦大学学院就是 UCL 世界排名第九的，我们录了20个同学。另外一个特别的，我们今天觉得特别好的成绩是，我们今天的港大录了8个同学，
2: 太厉害了！
0: 港大录了8个，
1: 港大录了8个，
0: 天哪！所以它并不比港大的排名的话，也是很高的，
1: 对，
0: 也是很高的啊。
2: 那您觉得？能有这么亮眼的录取成绩啊，您看现在这个张笑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笑容，那么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亮点是什么，怎么着才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1: 第一个呢，我想呢，就是刚才王爷也讲了，我们学校呢这种人文自主的传统，我们在国际部第一，我们先继承了这种人文教育，因为学生要出国嘛，但是他有中国文化的底蕴，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刚才王爷已经讲过了，不细致去说。第二个呢，我想呢，自主在我们这儿就更具这个特色。我们想呢，每一个学生他进入学校之后，我们用的是一个多样化有梯度的课程，在我们的课程呢是基础性、发展性和挑战性的课程。这里面呢，除了我们通常可能咱们家长们比较关心的，你们是 AP 课程啊还是 A-Level 课程，第一我们是 AP 课程，但是我们又不止于 AP， 我们的 AP 课程在我们国际部的课程中只是在我们的发展性课程当中，在我们的课程还有比它高的课程，就是挑战性课程，是比 AP 还难的课程。我们有一个理念，就这种课程的选择性并不是为了选择而选择，而是要给它搭建一个无限可能的路。我们经常说学生在我们这儿应该有一个或两个发展方向，我们系统我是教数学的，我们是叫 T 型发展或派型发展，就是一横就是全面的这个基础，一竖或两竖是它深耕的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刚才我们还讲了，我们做的这创业实验室啊，我们做这种跟大学衔接的课程，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为了设计更难的课程，而是给学生铺一条他属于他自己的路。比如说我们出国方向，你要是数理方向的，比如我想学数学这个方向的，我们既有国家的数理基础，我们有 AP 的，像我自己也教数学的，比如微积分啊、统计学，我们还有线性代数，我们更难的课程。如果我们想动手类的，我们第一有我们学校的这种创业实验室的资源，我们可以共同的用，我们也构建我们自己的特色，比如我们把我们本部的项目式课程里面的，比如说航空航天呢、机器人啊，包括刚才我们往下讲的 iGEM 的课程啊，生物的课程，我们给学生之后，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路，找到他的无限可能，这就是我们在课程上的最重要策，因为有这样的课程，我想才能激发他的一个兴趣，也要激发他的原生的动力，有了这种动力，我想他就能爆发他最大的这种学习力。
0: 那除了课程之外，师资的情况怎么样？如何支撑这样的一整套的课程体系？
1: 我们第一呢，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课程的师资都是由我们二附中派到国际部，因为我们不是在一个校园里面。第二一个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大学的导师。刚才王校也说了，我们跟这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学生只要想有能力做科研的项目的，我们都给他配了大学的导师。比如说2025到2026年度，我们学校学生在研的

0: 贝导师有专业的是五个人，他们负责上学规课，比如说学生的职业探索呀，未来的发展方向怎么选课啊，这由学规老师来负责。然后呢，我们给每一个学生配一个一对一的导师，比如像我在一个年级，我要负责，我负责的是少的，是九个人。这样的话呢，每一个学生都对应一个学规导师，然后每个学生有两个学术导师，比如你喜欢哪个方向，刚才我说那个派，你在哪个方向上想有发展的话，你可以选择两个学术导师，这样两个学老师也给他提供他的大学的推荐，推荐信。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如果还有能力的，我们再给他刚才说的给他配大学的导师，这样的话呢，学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对一的这种访谈，我们叫 N 加一式的，比如每次期中考试完之后，我们就不开普通的家长这种学情分析会，而我们是把他的学规导师、学术导师和家长和学生在一起，我们叫 N 加一的导师会，给他进行分析，来确定他现在的学习状况啊，他未来的发展方向啊，他有哪什么不足啊，需要什么去这种更进一步的提升啊，做这样一个工作。
1: 这个模式其实已经很像这个海外的这个导师制了，导师组会。那接下来就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国际部的招生途径以及录取标准吧，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加试科目啊，对于中考成绩要求是怎样的？
0: 对，这个就是按照北京市的一个统一的安排，我们也是统招项目。像2025年就是在7月9号，也就是中考出分的那一天，然后呢，学生可以拿着这个分数条和这个体检的证明到学校去报名。那么学校呢会确定一个基本的位次啊，其实这个位次呢就是给大家一个感觉，要不然的话，因为他可以报不同，其实可以报不同的学校，也不能说耽误学生。那么根据这个位次，我们划定个位次之后，你报名，我们加试只加试英语，然后英语合格的之后，我们发英语加试合格证，他在未来的中招报名的时候填我们国际部的志愿就可以了。
2: 然后按照这个位次，
0: 也不是，就是
2: 也不一定按照位次，
0: 最后是按是
2: 综合的，
0: 是按照中考成绩在
2: 录，中考成绩
0: 在录
2: 啊，
0: 在录。
2: 好，今年的这个国际部的招生的计划是有多少？
0: 一共是120个人，在西城是92，然后东城是6个，海淀14，朝阳是6个，昌平是2个。
2: 好的，
0: 与2025年是没有变化。
2: 好，一共120人啊。好，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北师大二附中咱们一个总体的招生的情况。除了这个国际部的120人之外，其他的这个招生的计划有多少？王晓，
3: 今年呢，我们初步申请的计划应该是在600人。这其中呢有3个部分，第一个是提前录取的，包括我们的集团直升和特长生；第二部分呢是计划分配这个部分，包括面向郊区的统筹一计划，面向西城区的校额到校和面向其他区的校额到校；另外呢就是统招计划了，除了我们的国际部以外，还有我们的文科实验班、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和普通班。
2: 这个提前批的这个招生的计划大概是多少？
3: 集团直升呢今年是110人，我们的特长生计划大约在39人。
2: 咱们的特长生报名也已经结束了吧？
3: 已经结束了。
2: 已经结束了。那么给我们的同学们一个报考的建议吧。
3: 从录取的情况，去年录取的情况呢，二附中统招的普通班录取是478分，但是我们478分呢只录取了3名学生，他的排名大概是在西城区的1600到1700之间，所以今年呢我们觉得前大约1800左右的学生都是非常有希望进入师大二附中学习的。从项目式学习实验班呢大概在排名在1100左右，那文科实验班呢大概排名在1300左右。
2: 文科实验班是1300啊，然后项目制学习是1100
3: 啊，是的。
2: 理科实验班呢？
3: 理科实验班不是在我们的招生录取的这个

0: 全校的学生都是有机会来学习这种特色的实践类的或者研究类的课程。
1: 嗯，还有关于国际部学习费用的情况，学费是多少一年？
2: 一年是10万05千。
1: 10万05千啊，有住宿吗？
2: 只要申请都可以满足。
1: 都可以满足。那咱们
2: 四个人一间。
1: 四个人一间。
2: 对
1: 啊，那咱们这个校本部这边有住宿的计划吗？
0: 有的，我们在这个计划里边会有一部分的这个计划，比如说统筹一计划。外去校和到校一般我们都是可以住宿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统招里边不同的计划里边也放了一部分住宿。另外进入学校以后根据实际情况还可以再申请住宿。
1: 大概能够容纳多少人？
0: 我们一个年级的容量大概在100人左右。
1: 啊，那已经很不少了。确实是啊。好，那么我们最后呢请我们北师大二附中给大家留个联系的方式吧，一个是校本部的，还有我们的国际部的这个招生咨询联系的方式。
0: 本部呢现在先留一个座机，是常年开放的，是6202-5693。
1: 6202-5293。
0: 5693。
1: 好，我们国际部呢
2: 8273-8750。
1: 好的啊，这两个电话大家呢要记好。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节目的这个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当中也会为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推送啊。我们这还有一点时间啊。这个问校额到校我们给多少计划？
0: 校额到校现在西城区的大概是260个计划。外区的话有10几个计划。校额到校的学生呢应该说考入二附中以后仍然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分班的测试，然后进入不同的实验班。
1: 就是你只要进校之后你的权益是
0: 对，如果你的志愿和你的分数啊达到要求，我们是可以都是开放的对这些学生。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国际部录取的这个位次大概是多少？西城这边呢？
2: 在西城的话4000多名都可以报。
1: 4000多名。好，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都结束了，也再次感谢来自北师大二附中的王华校长和张绍武副校长啊来为大家做介绍。那么稍后带给您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4: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打造一河三景副中心夜间文旅消费，绿行公园邀您共赴月季之约。干活不再只凭经验，北京家政服务标准化。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

0: 我是白琳，首先来关注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首批户外婚姻登记服务，通州区民政局创新推出一河三景特色婚恋矩阵，在大运河畔设立三处户外登记点，让新人在千年文脉与水岸风光中许下相守承诺。请听本台记者王静文的报道。
1: 新增的三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传统室内婚姻登记服务延伸到运河优质文旅场景之中，让新人告别单调大厅领证，在燃灯塔见证下，千年运河游船中空中花园绿意里收获满满的仪式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0: 北区是国家五 A 级景区，燃灯塔下解锁中式浪漫登记仪式。京华福满园由镀基改造而成，是城市副中心空中花园，适合简约文艺风户外领证打卡。大运河游船安福号泛舟碧波之上，可尽赏运河风情，独享专属浪漫仪式感。其中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现场还特设运河良缘婚庆市集，汇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主题酒店、蜜月旅行、非遗文创等多元业态，为新人提供领证、婚嫁、旅拍一站式服务。同时现场还举办集体颁证仪式，倡导文明节俭、浪漫简约的新婚风尚。数据显示，今年520-521两天，通州区婚姻登记热度居高不下，全区预约总量超600对，其中户外登记预约近200对，占比接近三分之一。据了解，5月20号、21号三处户外登记点率先开放，后续将转入常态化运营。新人可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京通小程序”进入婚姻登记预约通道，选择心仪的户外点位和办理时间。
1: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这场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的盛会，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的优质文创资源，成为展示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北京城市副中心携通州礼物品牌矩阵亮相，九家文创企业集中参展，成为本次市集的一大亮点。从运河西岸的通州礼物首店到国家级文创市集的舞台，副中心正以系统化、品牌化的路径推动文创产业破圈发展。通州区此次组团参展共带来九家企业，涵盖了运河文创与宋庄文创两大板块。在中国农业大学北京通州实验站的智慧农业示范田里，引领全国的农业智慧节水装备创新加速器已经到位。这是面向华北的农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测源地，更是立足北京的农业节水高产创建示范样板区。自2012年由中国农业大学与通州区政府合作签约建设以来，通州实验站深耕节水农业领域，构建起研发中

食水难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从技术竞赛向生产力革命跃迁的浪潮中，近日福布斯中国发布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TOP50。 记者同时从通州区经信局了解到，中关村科金成为城市副中心唯一的上榜企业。此前中关村科金已相继荣登财富中国科技50强、胡润中国人工智能企业50强，成为率先完成三大权威榜单大满贯的企业级人工智能平台公司。记者从通州区水务局了解到，近日通州区首个水务领域光伏示范项目在河东资源循环利用中心顺利并网发电，该项目正式投运，实现了水务基础设施与可再生能源深度融合，填补了辖区水。

0: 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张家湾小学的学生们走进电表、水表检测检定实验室，开启了一场集趣味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的计量探秘之旅，在欢声笑语中传递计量智慧，普及节能小技巧。随着网约车和汽车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部分企业违规经营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影响市民出行安全与行业秩序的潜在风险。近期，通州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源头治理加精准执法为抓手，严厉打击非法租赁行为，并提醒广大市民谨慎选车，拒驾非法租赁车。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作为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的展区之一，绿星公园月季文化节日前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京晚友谊月季园同步开启，邀请市民共赴一场浪漫的月季之约。文化节将持续到6月21号，作为北京市和河南省南阳市对口友好合作的标志性景点，京晚友谊月季园占地20000平方米，汇集6大月季品系，2600株名品月季正次第绽放，30余个两市自育品种，131种特色月季，勾勒出月季花谷、花坡、花廊等诗意盛景，一步一景，步步生香。绿星公园月季文化节推出多元特色活动，园艺爱好者可参与月季栽植养护课堂，学习配土、修剪与病虫害防治，亲手栽种小苗带回家。摄影达人能参加手机摄影与短视频创作坊，定格花海美景。上班族可以在自然芬芳中舒缓身心。灯光璀璨，舞步翩跹，邻里欢聚，满声欢。通州区马驹桥镇综合文化中心热闹非凡。2026年马驹桥镇第四届近邻大舞台启幕了，一场专属基层群众的文化盛宴火热开启。未来5个月，10场精品文艺演出将会轮番上线。相较前3届，每届5场的规模全新翻倍，满满的文艺惊喜让睦邻家风、乡土文化在城市副中心尽情绽放。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由北京市委金融办、北京证监局、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主办的2026值得上市公司集聚高地大会，汇聚上市公司、拟上市企业、金融机构、投资机构、中介机构及重点产业企业代表，共促首都上市公司提质增效、行稳致远。为解决市民找保姆的困扰，从今年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评价模式，深入京东家政、慈爱家、爱农等行业龙头企业，开设内部考点，提供上门考评，开通优秀员工绿色通道，着力提升从业人员的技能水平，提升北京家政品牌的含金量。从婴儿抚触的手法力度，到老人照护的应急流程，从家电清洗的安全规范，到家庭餐食的营养配比，今年标准化的培训让每一项服务都有章可循、有标可依，让学员学有标准、练有依据、评有尺度。5月22号是国际多生物多样性日，本市昨天发布了2026

0: 版的自然带名录显示，京城的荒野城中达到了756处，它们镶嵌在林场、公园或学校里，庇护着许多野生动植物，也成为人们亲近自然的绝佳之地。通俗来说，自然带就是镶嵌在城市中的一片片荒野，不打药、不除草、也不清理落叶，营造近自然的环境。同时还会因地制宜搭建本节式堆和昆虫旅馆，或在林间开辟几处小微湿地，供小动物痛饮解渴。目前本市的自然共生地共有25处，包括了温榆河公园、翠湖湿地等。当天，北京市自然共生地认定导则启动标志，这也是全国首个地方性的相关标准。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维，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3: 3000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1到4月份，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1.4倍和99%。
1: 天津滨海机场顺利复航乌兰巴托直飞航线。
0: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北京范儿科创兔爷首发亮相中国文创市集。
0: 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了北京前四个月经济数据。一到四月份，北京工业投资稳定增长，流通领域继续恢复，物价总体稳定，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其中一到四月份，北京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北京市固定投资同比增长5.2%。
1: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成为北京工业向好向新的缩影。一到四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 医药制造业增长 7.1%， 五大装备制造业增长 6.7%， 规模以上高新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4% 和 13.1%。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 1.4 倍、 99%、 94.3% 和 28.7%。
1: 来关注科研方面，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晚期截瘫患者王志明，昨天回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术后一年复查。从被医学诊断终身瘫痪到如今拄着拐借助支具辅助行走，生活基本自理，源自内科植入他大脑当中的中国心北脑一号脑机接口。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唐思萌，实习记者陆梦怡的报道。
2: 左腿抬腿，
3: 在宣武医院，王志明穿好外骨骼机器人，头上戴着北脑一号便携式体外机，神情专注，依靠大脑意念操控机器腿完成了交替迈步的动作。而脱下机器腿绑上支具，他拄着拐一步步地向前走，直立行走，这一个对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他和妻子盼了整整六年。
4: 腿上的肌肉后来锻炼，肌肉慢慢的也硬了，大小便能得到改善，对我生活自己来说就方便了很多。洗脸刷牙呀、穿衣服呀，这些都不需要家里面人帮忙。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
3: 时间回到2020年，24岁的王志明遭遇了一场意外车祸，被确诊为完全性脊髓损伤，双下肢彻底丧失了感觉和运动能力。从那天起，妻子周润瑞放弃工作，全身心照料王志明的生活起居和康复训练。
5: 其实要做一辈子中医，当时就是心情特别沉重嘛，大概快两年的时间，传统的这些康复治疗每天都在做针灸理疗，但是对神经来说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多大的作用。直到去年2025年的时候，看人家网上发的说有脑机接口，
3: 绝望之中迎来转机。2025年5月1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带领的神经外科团队为王志明实施了脑机接口植入手术。医生团队在王志明的颅骨上打开了一个5厘米乘以5厘米左右的窗口，将一片仅有头发丝1/15厚度、集成了128个信号采集通道的柔性电极，贴附在王志明大脑控制下肢运动的功能区硬脑膜外，同时在他脊髓损伤部位。

0: 受伤以来就第一次有那种感觉，就当时也特别激动。
1: 术后的前六个月，王志明在重拾行走计划实验室接受系统化精准康复，之后的半年他顺利转入居家康复阶段。
2: 昨天由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直飞的乌兰巴托往返天津首班飞机在天津滨海机场降落，标志着天津机场蒙古国乌兰巴托直飞天津航线正式恢复运行。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3: 下午两点多，从天津机场 T1 国际航站楼的候机旅客陆续登机，即将乘坐首班航班去往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也是今年以来引进的首个蒙古国方向的国际航班。航班旅客李女士说，
4: 我是从事贸易工作的，以前呢没有航线，只能是去北京或者是上海，现在这家门口开了蒙古国的这个航线呢，对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更加节省了我的这个时间成本。
3: 这条航线也是蒙古国匈奴航空公司落地天津的首条航线，两地直航航线的开通也将进一步促进中蒙两国的商贸往来。航空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特乌勒木吉说，
5: 天津和乌兰巴托是友好城市，天津港口对于蒙古来说是最近的最重要出海港口，后续这个航班变成稳定的定期航班，后续27年旺季的时候每周运营三班。
3: 未来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将继续加强与国内外航空公司的合作，进一步加密面向东北亚、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的航线网络布局。天津机场市场营销部副总经理王琦说，
6: 天津和乌兰巴托之间的直航完善了天津与东北亚远东地区的往来的国际航线网络。目前天津到新加坡的航班，根据市场情况会有3到5班的定期航班在运行，天津到首尔的航班可以达到每天3到4班的航班的这个频次来运行。我们也在努力去拓展通达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航线航班。
7: 昨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专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来听河北台记者潇潇的报道。
8: 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初见成效。首批疏解的中国信网、中国华能、中国，我省将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接疏解工作，既推进央企、高校、医院疏解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疏解，形成压茬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疏解政策，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威友，
9: 确保疏解对象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时的水平，让疏解人员从一人来雄安变为全家来雄安，扎实推进全省其他地区承接疏解工作，加强曹魏店区、渤海区域等重点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精准对接，有序承接，持续用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23亿总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
2: 来关注天气方面，明天是小满节气，天空云量较多，南风3级左右，白天还是很适宜户外出行的。不过明天夜间到后天夜间有一次降雨过程，降雨明显时段在明天后半夜到后天的中午前后。降雨对周五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特别是早高峰，还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
7: 明后两天白天最高

0: 界的影响，气温多波动，最低和最高的气温总体偏低，长江以南则会持续闷热。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

0: 时需要特别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如果不慎被蜱虫叮咬，最好是请医生进行处理。另外呢，还需要注意眼部保护以及科学饮食。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1: 夏季到来，气温升高，降水增多，市民外出旅游和户外活动也相应增多。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最近需要注意预防蚊子和蜱虫的叮咬。在户外活动时，建议穿着浅色、光滑、带松紧扣的长裤和外套。衣物和裸露的皮肤表面可以涂抹含有避蚊胺的驱虫剂。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张兰说，
2: 如果不慎发现被蜱叮咬，最好要请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处理，不要自行用手拔除。如果身边备有尖头的镊子，可以贴近皮肤，夹住皮的头部，缓慢垂直向上拔出，切勿旋转或者猛拉，以免口气断裂在皮肤内。一周内如果发现出现发热、乏力等疑似的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叮咬史。
1: 夏季的光照强烈，长期户外活动的人群要注意保护眼部健康。在高强度的阳光之下，紫外线可能导致眼周的皮肤和眼表上皮出现损伤。夏天如果长期不保护眼睛，还可能导致眼表组织异常增生或者早发白内障等情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建议，
3: 在夏天出去啊，要选一个防紫外线的墨镜，镜片呢要足够大。同时呢，夏天到了，开了空调，室内的空气的湿度啊会减少，保护我们眼睛的湿润的泪膜，很容易发生蒸发，不但引起干眼，也会长期慢慢的造成我们眼表的损害。一定要注意呢，有个加湿器，没有加湿器，放一盆水，放一个湿毛巾挂在那里，都是有用的。
1: 在小满时节前后，小满吃苦、胜似进补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各种祛湿产品也受到大家欢迎。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提出，
4: 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呢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也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生理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
5: 来关注民生方面，在正在召开的第12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联合发起的青年院长成长陪伴计划正式发布。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介绍，青兰计划学员培训全程免费，重点向西部地区和民营企业倾斜，立志成为中国养老的希望工程。

0: 西安大学老龄研究院培训中心主任杨丽君介绍说，第一期班即日起面向全国开放报名。
1: 我们采访了全国537位院长，做出了一个院长的能力素质模型。通过这个调研发现，我们青年院长来自于护理岗啊、行政啊等等，而一个院长他需要的这个能力呢，就非常的综合。这个项目最大一个特点是系统化，医学的知识比较强，那可能我们会帮他补一些管理的一个知识。每一期呢是100人，然后滚动，一个学员他进来以后是一个3年的培养周期，一年集中的4到5天，然后也包括一些现场教学，其他的时间呢线上的一些辅导，关键是给他们都一对一配备了非常资深的导师，都是一些资深的院长，行业的这些专家。
0: 作为第一期青蓝计划的特别支持单位，东软瑞星科技集团 CEO 总裁温涛表示，青蓝计划不仅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面向未来的人才基础设施工程。他们将开放自有运营的颐养院、医院及老年大学等机构作为青蓝计划学员实景教学基地，并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养老系统、城市智慧康养平台等生态资源与运营场景，帮助学员提升机构管理和运营能力。
2: 我们在教育、医疗、养老和数字平台和软件方面我们都有资源，我们会为参与培训的青年院长们开放这些资源，不仅为他们个人开放这些资源，也为他们所在的机构开放相关的资源。
3: 来关注招聘方面，日前2026年全

0: 天津科技大学重点围绕15五期间武清区的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两个主导产业，招引对口人才。今年天津科技大学有5000多名应届毕业生，今天还专门组织了招聘会。武清区40多家企业带来了600个就业岗位，吸引优秀人才流金。
1: 深度挖掘我们武清这个主导产业链的人才的需求，我们也是通过这次对接呢，满足供需的一个需求。
2: 去年底，东城区启动了东北二环景观照明提升项目。现在呢，这条从钟楼北桥延伸至东便门桥，绵延 8.5 公里的光影长廊已经初显成效，预计今年下半年全面亮出。此次仅一组建筑和两处景观节点的系统性改造。最近呢，北二环沿线建筑天际线被柔和光晕温润勾勒，与雍和融也吸引了行人驻足留影。
3: 在2026中国文创市集上，北京范儿兔儿爷科创全新款首发亮相。为了配合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两款极具南美特色的潮玩文创瓦库库弗里达和抱抱龙作为特邀文明探索员，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限时返场，实现了一名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4: 2026中国文创市集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新上线的北京范儿科创兔爷引起不少参观市民驻足把玩。这款兔爷摸起来软软的手感，在保留标志性的兔首造型和吉祥寓意的同时，穿着未来感十足的银蓝色战袍，充满了赛博朋克既视感。这个设计让市民赵女士眼前一亮，
5: 很有新意。北京的兔爷一般都是陶瓷的，像这种毛茸茸的很少有，他把它搞成宇航员的图像，就展示了咱们国家空间技术的和北京地方特色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它特别有设计感，有北京范儿。
4: 这款北京范儿科创兔爷是2026中国文创市集的首发产品，同时也是北京范儿短视频大赛的文创核心产品之一。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持人赵雪伦介绍，
6: 兔爷他是一个800岁的老神仙了，但是你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拿的是咱们一个手机，没错，他就是拍短视频的兔爷，而且他有两个尺寸，一个呢就是我手里的这是35寸的黄金抱拥尺寸，就是抱起来非常的舒适，还有一个呢13厘米的小挂件，可以挂在包包上啊、钥匙扣上啊，都随身携带，非常的合适。
4: 上周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拉开大幕。由奇梦岛与北京时间合作的文创产品挖库库弗里达和抱抱龙限时返场，两款文创将成为大展的特邀文明探索员，在首都博物馆以及中国文创市集北京广播电视台文创点位售卖。黑亚奇梦岛公共关系总经理黄海东表示，
7: 我们就找很多南美文化元素去放到设计语言里头，抱抱龙这是安第斯龙的后背，给它做了一个可爱化的造型，把这个恐龙变成了一个头套给挖库库戴上，他也穿着一个南美高桥文明的复古风的牛仔服。弗里达是墨西哥的一个国宝级艺术家，他创作了很多的自画像，每个特点都是这个一字横眉，这也正好是挖库库弗里达精神内核，希望用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潮玩语言去讲述伟大而古老的故事，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博物馆文化。
2: 另外呢，在潮玩游园会的国家博物馆展区，当天开馆仅十多分钟，90件闹鹅金钗冰箱贴便已经售罄。这款冰箱贴高度还原出土文物原型，以六瓣形金花搭配穿孔小珍珠勾勒出花瓣形态，顶部点缀金丝嵌珍珠飞蛾造型，延续了原文物节令吉祥生生不息的美好寓意。更为巧妙的是，它可以搭配附带的发梳秒变头饰，冠上的金额也能够自由的拆卸作为徽章佩戴。
3: 从5月18号开始，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首都博物馆。这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是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
2: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已于近日在京港地铁正式投入使用。

投用之后，检测精度提升10倍，检测效率提升30倍，有效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水平，为乘客地铁出行提供更可靠的安全保障。

0: 当天仅限20对新人预约登记，同时百人草坪集体婚礼、草坪冷餐会等同步进行。新人凭借伴手礼中的爱情见证卡，还可以漫步公园浪漫打卡，现场专业摄影师免费跟拍，并免费赠送相片，定格甜蜜瞬间。
1: 全国首批20个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日前发布。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的毛巾坝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选。该公园

0: 达到50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同时坐拥优质的森林温泉资源，具有生态康养价值。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5月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湖南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6年5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为一年期 LPR 3.0%，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记者也注意到，自去年5月份以来， LPR 已经维持一年不变。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阻止商业贸易进出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目前已经有89艘商业船只被重新引导，以确保相关船只只遵守美国封锁措施。
0: 5月19号，联合国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且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目前呢，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为 2.5%， 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 0.2%，也明显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报告指出，此次冲击正沿着全球供应链扩散，推高全球的生产成本。
2: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的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2: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妈妈，平安是什么？
1: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调频10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

0: 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
1: 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1: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七格。
3: 大家好，我是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去到通州环岛艺术中心，感受一位25岁艺术家的钢铁技艺与静默爆裂。在通州宋庄环岛艺术中心，一场名为《静默的爆裂》个展正在举行。艺术家王楚然2001年出生于辽宁鞍山，他的童年浸润着钢厂的轰鸣与父辈下岗的躁动。从鲁迅美术学院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回国后他用近80幅油画与装置直面家族与工业城市的历史印记。他不使用画笔直接描绘，而是在画布上浇洒豆粉、咖啡粉，甚至引入明火燃烧，让火舌舔舐燃料。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展览负责人走进直播间，一起聊聊这场关于工业记忆代际伤痕的青春爆裂如何在通州的艺术空间里找到回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是环岛艺术中心执行馆长、本次展览艺术总监出品人刘大海，以及静默的爆裂展览艺术家王楚然和静默的爆裂展览策展人王烟云三位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这次展览的出品跟艺术总监啊，我叫大海。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我是静默的爆裂的策展人王烟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次展览的艺术家王楚然。
1: 我想先请我们的刘老师啊，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在环岛艺术中心正在展出王楚然老师个展的《静默的爆裂》。这个展览的规模和主要内容是什么？展期大概到什么时候？我听说好像我们这是一场跟火相关的一场展览。
4: 我们是从5月10号开幕，然后展期会持续到6月10号，然后展览涵盖了王楚然近半年的创作吧。大概有100余幅作品，包含加上的绘画、纸本、影像、装置，可以说是楚然结合了自己整个这20年的生命经验，然后一次特别极致的一次燃烧。
3: 那请那个王烟云王老师啊，您是咱们这次展览的这个策展人了啊。咱们这次展览的标题叫《静默的爆裂》，那这四个字能不能简单的您给解释一下？这艺术家是用火去烧这个画布，那这个爆裂为什么说它是静默的？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5: 首先他的使用的工具确实是非常，他会去跟这个画面去试图控制火的时候会发出很大的那个砰的声音，因为他会拿那个工具去打那个画布。但是即使是对于个人来说，如此剧烈的燃烧和你去一种谈话，有时候甚至是一种搏斗，但至于时代和至于更大的空间来说，可能它就是无声的。而且当时那个第一次的这个展览，他一个人，他其实是这个展览第一次展示是在他的家乡鞍山，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里面。那个工厂已经是废弃的一个空间了。那在这样一个其实无人关注的角落里边，一个人的爆裂，他就是相对而言

0: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是静默的，是这样一种对比。
1: 我很好奇，我想问一下楚然老师，今天一见到楚然老师就有一种超脱零零后的这种成熟感扑面而来，然后很想问一下楚然老师，听说在4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有80多幅的作品，那么这一组作品主要是围绕着什么主题来展开的？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场展览的话，您会说些什么呢？
2: 这次展览的规模主要内容是在描述我和我家乡的城市关系，然后从我的视角里观察到城市里的人生长的人特点，然后再经历了历史的辉煌感，然后再到后来的过程，包括人们在这个时代需要和城市创建属于自己的关系。
1: 那么我们这次的展览呢是在环岛艺术中心举办，那么也很想问一下刘老师，我们的环岛艺术中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在这个宋庄的艺术区里面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像王楚然老师这种关注比如说沉重历史议题的年轻艺术家，为什么会选择在环岛来做这个展览呢？
3: 宋庄给大家整体的印象

0: 的那个地标西南角。那整个艺术区其实是澳籍华人油画家李小珍老师在2001年投资设计兴建。嗯，那我们定位当代艺术，但我们不只是一个展览空间，我们还有电影、音乐、戏剧这些板块。我们是希望不同的群体和媒介能共同在场，大家可以彼此的互相激发。我们一直在寻找和支持那些从真实的生命体验出发，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关注我们现实处境的这些创作者。那楚然呢，他的创作有很真实的来源，有很强烈的情绪，我们很看重这种直接性跟力量感。然后他的作品也不局限在单一的绘画，还有影像装置行为，所以整个表达很立体也很完整。最终我们选择退出楚然的静默的爆裂，可能也是互相的选择。
1: 那作为这个策展人，叶云老师，您在这个策展前也写了一句话：钢铁想要成为永恒，那但它最终呢，教会我们的是如何面对消逝。能给我们讲一讲，在这场这个策划展览的时候，最触动您的这个作品是哪一部分吗？
2: 最触动我的部分其实是有一组作品叫做《故人来信》。
1: 嗯，
2: 他这组作品当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单纯的白空间，或者是他的画室里面脱离语境来看的时候，其实是一些感觉这个艺术家不会画画的人脸，所有的人脸都不太成型。但当把这组作品放到那个废弃的工厂里边，那个曾经热火朝天我们共同奋斗的那个年代的那个场域里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大院里还有人在叫着我们，还叔叔阿姨们还在打着招呼，那种感觉就是他会完全在那个场景当中生效，并且还原到那个年代的感受里，就像是故人给我们在写信。所以我对这一组作品的感触特别深，并且当他出现在这个工厂的外墙，我们拍摄的时候用了一个超长的镜头，横移镜头，就一点点，就像我们作为一个新生代，然后新一代走进一个老的工厂的时候，它这些肖像会出现在树的后边，工厂的外墙上，生锈的大门上，那它在一点点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那种力量感，它又模糊了记忆，它不是一张特别具象的人脸，然后它又会去好像是我们认识的人，不只是冲突吧，会让人觉得五味杂陈的一种感受。
3: 我觉得这次展览最特别的之处呢，就是引入了火的这个元素，比如说在创作当中引入了很多的明火，让这个火焰呢直接舔舐画布，包括还有颜料的碳化，画布的这种卷曲。也想问一下燕云老师，作为策展人，如何看待火在这种展览当中的一种叙事的功能呢？为什么火会比画笔更好能讲述鞍钢的故事呢？
2: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史上的问题。其实火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隐喻的符号。那作为工具来讲，它其实完全改变了人类的大脑的构造，它给我们带来了熟食，然后让我们能够获得更充分的营养。那在作为工具上来讲，它也是能够去烧陶啊、玻璃啊，所有的这些淬炼啊，都是通过火来进行的。而在文化的隐喻上面，火一直都是一个感觉有些危险又极端浪漫的一个元素，感觉是星星之火，或者是说我们要去盗火，盗文明之火。所以说火这个元素，我觉得放在这个展览里面来看，它仿佛是一直在贯穿着整个的我们对于一种力量感，或者是但是又在力量感当中找到一种失衡。因为其实KK 的失控里面有一句话，他是说其实最有生命力的那个状态就是失控的状态，其实就是火的某种本质，它会激发这种生命力。而对于鞍钢来说，对于鞍山的历史来说，火一直是一个贯穿它的历史的符号。从可能在当时日本他去自愿殖民我们的时候，那他其实用了小30年的时间在非法开采我们的矿产。然后呢，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战火，因为他所有开采的资源都反向支撑了那场战争。然后那我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火其实上又回到了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

0: 里边的时候，它会给人一种强大的共鸣感。
1: 我其实很好奇这个创作过程，老师们能不能来跟我们讲讲这个，我们是先做好一幅画然后直接在上面烧吗，还是怎么完成的这个画作，具体的过程是怎么

0: 作为媒介去和家常绘画发生关系，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说，火作为可以发生但并非完全可控的物质，然后去点燃生命中的不可控性。
1: 一说到时代和儿时的基友7758呢，就说儿时的这种城市生活记忆呢，就是当时的一毛钱的零食，还有无花果、大白兔奶糖、大大泡泡糖，还有街头现做的各种美食啊，爆米花、糖葫芦、冰棍，还有云吞，然后包括当时还有借的这种连环画，都是当时主要的一些课外的读物。包括像我们的朋友5434呢，就说儿时的这种城市生活呢很简单，那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没有网络，那个时候我家连这个收音机甚至都没有，马路上呢偶尔开过一辆大卡车或者其他的汽车都觉得很惊喜。物资的生活呢虽然不丰富，但是过得非常的快乐。那么我们了解到王楚然老师呢是出生于2001年，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鞍钢转型的年代。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小时候对这座城市的一些记忆是什么？钢厂当时在童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0: 因为小时候钢铁产业正处于转型阶段，然后周期要比想象的长，然后我就总觉得家乡可能是相对来说滞后的，然后和长辈们跟我说的不太一样，然后也比较好奇，那我就会在这个钢厂门口总是停留去往里看。然后钢厂在我童年的时候总是觉得它是很有神秘感，然后因为他不会让我在钢厂冒着黑烟，然后又特别里面人总是在忙着做什么事儿，然后一些特别危险，然后里面还是那种交错的。
1: 嗯，
2: 然后鞍钢确实咱们这个整个城市都是跟火有，那这次展览也确实运用了很多。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叶云老师，这个楚然老师的作品特别
1: 宏大的一些命题，
2: 一些资源啊、代际创伤啊这些宏大的命题，那您是怎么看待一个25岁的年轻人或者26岁的年轻人怎么碰出这些沉重的议题啊？怎么一下就半辈子了啊？这种年轻和沉重之间的矛盾本身是有这种展览的一部分吗？
3: 对，我也觉得这种碰撞很有趣，但又恰巧他这25年的感受是踩在一个

0: 当中去达成的，那这个实现要先有开始的机会。
1: 燕云老师在做整个这个展览策展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大概我们的展览是分为几个部分，大家能看到什么样的内容？
0: 这个展览其实是它会有六组作品，然后这六组作品分别分布在场馆的两层空间里头。第一层进去的时候是它的一组易燃的表面的纸本作品，其实是被选挂在防水布上，包括我们还从鞍山的那个工厂里边运来了很多当时不要的一些物件，就是老的这些门啊，包括可能生锈的铁桶啊，然后他们都会在现场，大海老师叫这个叫做证词，就证物，因为我们做艺术作品它像是一个私人的一个证言，一个时代的它属于它的记忆，那这些东西它同时抵达现场，我们向工厂借来了之后，他说哎，他就立即形成了一个对偶式的一个完全的闭环的一个论证，对于这个时代的一个真正的存档。
2: 对，
0: 那在走上第二层的时候，其实先看到的就是余烬，就是被烧灼的变成了3D 的作品，从二维转向了三维的一个公共雕塑。那在两个就是也是老的以前那个电箱，就生锈的锈迹斑斑的电箱上面放着楚然，他其实在跟这个火搏斗的全过程。我们都把它做成了视频，希望转译把过程让观众看得更清晰一点点，它是如何和这个火互动的。然后再往里走，其实是25岁的一辈子那一组作品。我们在展厅里边，其实在画面语言翻译上面来说，是用一个24小时一直在旋转的一盏灯，就是当时是舞台的灯光老师专门设计的，他会去引导着观众的视野，因为大家一般进入一个展厅，它都是一个白色的空间，
1: 对，
0: 一个明亮的空间，但我们希望是说在一个暗一点的空间，我们把墙也刷黑了，然后一个暗点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光点，就像一个一直在巡回的灯一样那种感觉，一个探照灯，它在引着我们的记忆穿越这个时间回到那个现场。然后那在这25岁的一辈子这整套作品当中，大海老师其实作为艺术总监也特别用心，他在中间复原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的现场，就把楚然在画室里头的，因为他画画喜欢在地上捡东西当材料，就是整体的画架加上散落在一地的这个颜料罐，包括画家的这个座位，它会在整个的这个展厅的角落出现，灯光也会打上去，就好像是说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一定会有一个在场的自己，一个创作者，他在中间，他的艺术家的位置就是这样一个位置，他在等待，他在记录，他在创作，他在传递。然后再往里边是故人来信那组作品，他其实现场有一个投影仪投放了就是那个超长的长镜头，就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走进这个老的记忆当中，走进我们的儿时记忆里边。因为我是我的家乡在三峡，在湖北宜昌，其实我们那边也有很多的就三线工厂，就是大家可能我觉得这一代人记忆里边都会有自己父辈然后祖辈工作的地方的样子，那他如今是什么样了，你会很好奇，包括那个里边也会除了当时的就所有的故人来信的这个画，就是加上绘画在墙面上的展示的时候，我们还把这个老的这个老就是生锈的那个铁栅栏，它作为这个展品的一部分放在那里，大家就感觉是好像是路过一个回忆的碎片的时候，突然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它又涌现出来了那种在场感。对，然后再往里边走的时候，其实是乐园和洞穴两组作品。乐园它会有一种年轻人的有点玩世不恭，他很想跟这个世界开玩笑，就好像有一些读不懂的信息，比如现在可能特别是互联网时代，他的信息特别的庞杂很多，那人的欲望也会特别的多元，那他就会用非常高饱和的荧光色来呈现这种欲望感。那其实大海老师在这个里边也放了5个实时的屏幕来展示这种乐园的艺术家和自己的游戏感的过程，那观众可以实时的在地面上看见。然后那在走到洞穴那组作品的时候， 他会，我们其实展现了艺术家在这个工厂里边，他有一个三个多小时的绘画的一个记录。那个洞穴，那个工厂其实对于他来说就像一个洞穴，就可能我们每个人也在找这个洞穴，我们自己在生活里的洞穴是什么。那组作品

0: 里边的时候，其实也能看到艺术家视角的对于外部世界的观看和对于内部世界的一种审视。所以它是六套作品，可能一部幻景，每一部都带想要去试图带领观众去说，哎，向观众介绍，哎，它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个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也探讨我们和时代的关系。
1: 嗯，对。其实通过王老师介绍，让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首先是我们这个展览很沉浸式，甚至还拿回来了很多当时的鞍山那边的一些器具啊，一些零件啊，然后过来打造这种沉浸式的一个观赏的环境。第二，我觉得在这个展览当中，就见众生也见自己，仿佛能看到儿时自己的那种城市生活的记忆，也在反观自己。
2: 咱们宋庄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艺术聚集区之一啊，环岛艺术中心作为这个宋庄最重要的艺术空间，未来在这个扶持年轻艺术家方面还有哪些计划？然后对这个王楚然的未来有什么期待呢？
3: 环岛艺术中心，我们其实在去年有对空间做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重整跟调整，包括名字，之前其实不叫艺术中心，我们改成环岛艺术中心。我们提出的第一个主张就是让艺术成为日常，让日常不可磨灭。我们希望我们的空间和我们的艺术家能够跟大家的生活建立更深入的联系，而不是说我们在那儿自说自话。然后我也希望在我们的参与和带动下，让宋庄不再只是艺术家的宋庄，能跟整个城市发生联系。那回到我们自身，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的立足点还是会针对年轻艺术家为主。我们不会复制简单的画廊或者是商业画廊的模式，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能支持陪伴艺术家成长这样的一个系统，能够持续的不断去挖掘新的艺术家，然后给他们提供在他们还没有被市场验证，没语言没有完全建立，没有被大家理解的时刻，就能介入给他们提供一个被看见被讨论的一个机会。
1: 我们这次的这个画展呢，是在通州环岛艺术中心来举办的。那么环岛艺术中心呢，就在我们的宋庄这个地方。那么很多朋友就说，那我这个节假日去宋庄想去看一看玩一玩，能玩些什么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同事袁浩去宋庄的一个探访。
4: 做什么？在宋庄，从今年暮文穿越到未来声波，再到星空下的微醺，这张艺术通关文帖带你遇见潮流的自己。
5: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木节雕博物馆。在这里，我们首先领取了九大特色博物馆联票。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幅夏日博物长卷。
4: 艺术家将树瘤变废为宝，每一道疤痕都是自然的勋章。木节与雕刻的碰撞，看一块木头如何在匠人手中变成艺术品。
5: 这可是乾隆使用过的龙玺啊。
4: 从乾隆玉玺到 Z 时代符号，方寸之间见天地，看巴黎印石如何演绎一石一世界。
5: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原石幻形，在灯光下变成了会呼吸的机械石。我想这就是把态度刻进了石头里，这不就是最硬核的潮流签名吗？
4: 这里收录了从胡同吆喝到太空电磁波的声景史诗，声音变成了看得见的风景，让我们一起聆听奇幻妙境，
5: 听见时间的形状，科技让消逝的声音复活成艺术。在艺术无限的海洋里，咖啡因是唤醒灵感的密码。
4: 在佳作书局，全球限量艺术书库碰撞胡同手中哲学，你可以畅游在中外艺术类图书的
6: 夜里的宋庄。往事是星空下最好的下酒菜，你的故事酿好了吗？
4: 这里是宋庄，每种艺术形式都不被定义。
1: 好，那么我们的节目呢，现在也快到尾声了。我们这次的展览呢，是持续到6月10号。最后呢，也想请三位老师啊，分别用几句话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为什么要来看我们的《静默的爆裂展》？
0: 欢迎大家来到环岛艺术中心，去观看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去聆听自己与时代的声音。
7: 欢迎各位来看我的展览啊，谢谢。
3: 《静默的爆裂》它不只是一个关于鞍山或者是钢厂的展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被故乡、家庭、时代所塑造，又如何带着这些痕迹继续生活的一个展览。欢迎大家走进环岛艺术中心。

0: 寂寞的爆裂，你看到的不是别人的废墟，而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沉默、疲惫、忍耐。
1: 对，
0: 欢迎大家。
1: 好，欢迎大家。老师们都说的都很真诚，而且我们的这次展览呢，到6月10号还有20多天的时间，所以呢，就是真诚的欢迎大家可以过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种儿时的这种记忆，见众生也见自己。好的，今天啊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感受到从鞍钢废弃厂房里的铁花记忆，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学术洗礼，从画布上的豆油到咖啡粉，再到燃烧的火焰与碳化的颜料，王楚然用25年的生活经历为一代人留下了一份关于消逝的视觉档案。在宋庄环岛艺术中心，这些作品找到了一个安放自己的洞穴。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随运河之上走进静默的爆裂，也愿您能够在灼烧的痕迹中看见时间，也看见自己。那么今天运河之上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到运河之上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张七葛钱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2: 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

0: 魔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2026年呢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啊，在今年的5月1号呢，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施。而就在10年前，2016年中央部署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那么十年，这一座新城呢是拔地而起啊，十年的时间间的一个关乎于百万的居民健康的一个承诺，也是从蓝图变成了家门口的三甲医院、智慧化的诊疗服务和紧密衔接的医联体网络。
4: 随着医联体网络越织越密，可能很多老通州人还记得，在十年前，一个看似比较复杂的病得往咱们城里跑，这一跑就是一个多小时，这是常事儿。而现在，在友谊医院、安贞医院、北大人民医院、东直门医院这四个三甲医院，咱们都齐聚到了副中心，新增了床位超过4200余张。咱们在2025年底啊，有一个数据就显示，通州区居民人均预期的寿命已经达到了83.47岁，是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也提高到了110元。
5: 是的哈，像这些数字的背后呢，不仅是医院的增加、设备的更新，更是每一位普通百姓哈就医体验的变化。从这个有没有医院到好不好看病，从抢号到这个专家抢号，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家庭医生就在身边，从大病出区到外地患者都来通州看病，这些变化是实实在在的。
4: 没错，这就是老百姓所关心的就医体验啊。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当中关于公共服务优质均衡、医联体建设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法治要求，来结合十年的关键数据和真实案例，我们一起畅聊副中心卫生健康领域究竟发生了

0: 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欢迎陈院长。
2: 好，再来介绍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副院长李进玉，李院，欢迎您。
3: 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院。
1: 以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副院长刘正，刘院长，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刘院。还有来自北大人民医院医务处的副处长程林，程处长，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好，欢迎。欢迎我们五位嘉宾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哈，今天共同来聊一聊我们副中心的卫生健康十年的变化之路哈。
1: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宝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花了解一下。
5: 2016中央部署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2026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正式实施。十年，通州从看病往外跑变成三甲在家门口，四所三甲医院落子，4200余张新增床位，居民人均预期寿命83.47岁，基本工位补助提至110元。医联体覆盖2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诊量一年增长5倍。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全球顶尖内镜中心、25款医疗机器人，副中心的医疗版图正在被重新定义。副中心会客厅特别策划《副中心十年巨变卫生健康篇》，通州区卫健委携北京友谊医院、北京安贞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东直门医院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听数据背后的民生温度，看法治引领下的健康跨越。
1: 刚才在片花里边也介绍了几个比较详细的数据啊，咱们通州区不仅是床位增加了，人均预期的寿命也增加了，包括咱们的基本工位的补助也提升了。其实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肯定是我们副中心社区包括三甲医院逐渐成型，在这背后肯定离不开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条例规划。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就先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是在今年的5月1日正式实行了，这也是副中心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请李主任从您卫生健康领域的角度吧，帮我们来回顾一下，从2016年看到现在已经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了，这十年里通州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经历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有哪些阶段，比如说用几个关键的词来形容这十年的巨变，您会给出哪些数字呢？李主任。
6: 好的，谢谢主持人。咱们啊要回到十年以前啊，老百姓要看病总说一个事儿啊，说我们要上北京去看病了。即使在咱通州，咱也得说是上北京看病了。这个坐着这个322路是吧，这一路啊向西来到市中心看病。那个时候啊，咱通州的优质医疗资源还相对的匮乏啊，跟市中心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很难满足咱老百姓的就医需求。那么在十年后的今天啊，当我们的历史时针拨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通州区老百姓啊看病可不用这么费劲了，在家门口咱们说骗着腿儿啊走两步就能看得上最好的医院，能解决自己的关键的问题。那么2020年啊，副中心启动建设到今天啊已经10年了，可以说通州的医疗资源在量和质上

与市中心同质的国家级的重点专科服务啊，甚至咱可以说啊，没准很多领域还比市中心好，还近，还方便。我们呢，在这样的基础上，还依托这些三级医院的专科优势，建成了10个专科医联体啊，涵盖了 MMC、影像、肿瘤、儿科等重点领域。咱们的老百姓啊，看病不用再去上北京了，只要上家门口就行了。那么第二组数据呢，就是5+13，咱光有大医院还不行啊。如果咱老百姓都扎堆着上大医院去看病，老百姓看病还是会又挤又远，还是不方便。那么我们啊，就建立了以北大人民、友谊、安贞、东直门、陆河这5家医院为核心的综合医联体。这个医联体啊，把我们的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串到一起，那么形成了我们首层啊基层首。

水平啊，可以说是非常显著的。那么居民的健康水平从2018年的15.8%上升到40.2%，可以看到啊，这一减一增反映出了副中心居民健康生活方式正在逐步养成，生动体现了我们。

0: 不仅是咱们医院数量的提高，也是咱们居民的就医习惯和健康素养的一个深刻的转变。
1: 嗯，刚才李主任提到了一个数据哈，这组数据呢就是4和4200哈，正好今天我们四家的医院哈也都是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现场哈，特别想问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一天入住副中心的，或者是哪一天开诊的，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这样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吧。那这样我们程处先来，从我这边先来吧。
2: 好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呢，是在2021年12月18日在通州院区在火线正式开诊且开始临床工作的。
1: 好，那我们继续。好，
3: 北京偶院通州院区呢是2018年12月22号正式开诊，我们的二期是在2023年五年之后，2023年的12月20号同一天正式开诊的。
1: 哇，对，好。

0: 这个我们就医的可及性啊增强了，提升了，
1: 是
0: 啊，就是老百姓啊，看病的时候够得着了。啊，能看得上了，也能看得好病了。
1: 嗯，
0: 那么这项工作其实跟两个方面有关，一个呢就是咱的专科水平，咱的专科水平啊，从心血管、中医、消化、呼吸。

0: 用钱等等哈，那作为像我们中医的龙头，在补齐副中心的医药啊，这个健康短板方面呢，是发挥了哪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哈？这个也想请我们东直门医院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哎，谢谢主持人。东直门医院呀，确实是我们首家进驻副中心的三级甲等中医院。刚才提到了，是2018年啊，我们已经完全真正的实现了两个院区的统筹，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东城的医疗资源呀，向通州东迁。我们呢也一直啊把自己定位为中医药的国家队啊，不光是来开一家医院，更是来补的我们的通州的短板。那么第一呢，我们构建了一个覆盖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

好的，谢谢主持人。北京有院通州院区到目前已经开诊7年多了，医疗服务总量逐年递增，门急诊的总量呢达到了638万人次，出院患者超过了18万人次，完成手术超过7万例次。作为三甲综合医院，北京有院是消化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消化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我们医院的专科特色主要包括消化和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治，还有像肝肾移植、热带病和寄生虫的诊治，以及中西结合临床影像诊断和介入治疗等等。在服务患者方面，医院整体将肝肾移植中心整体搬迁到了这个通州院区，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重新布局。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肝移植中心已经累计完成700余例手术，其中呢外地患者占比超过了75%，肾移植中心完成了900余例手术。同时呢，医院为了

对于我们副中心来说，这10年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啊，我们的医疗工作呢，既是我们这10年里面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保障副中心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在10年间呢，我们的各位同事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那么攻坚克难，

0: 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0: 这五个人生故事，这个短期治疗会想到是不是我得有问题了或者特别严重的时候才需要翻看这本书呢？现在通过汪冰博士的介绍，大家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您觉得心里不太愉快的时候，或者最近生活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您有很多烦闷的事情的时候，这本书都可以用得上，可以当做您解决问题的选择之一。汪冰博士，虽然这本书在封面上就印上了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15个人生故事啊，那到底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一本新书，您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它都讲了怎样的内容？
1: 其实呢，我先想说啊，这本书最终是帮助大家像标题所说的，就在此时此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活出自己生命的美好。其实这类的书呢，

0: 欢的一个理解的比喻啊，未必精确，但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治疗是帮助你去挖掘创伤的，我们可能叫考古啊。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经历了什么？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过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有一个观点啊，人会被过去所影响，但不会被过去所决定。我们今天说的解决，不是或者说不只是解决过去所谓的创伤，更要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叫如何活出美好。所以它更像的不是考古挖掘，而是建筑。你头脑当中理想的人生愿景，就像一个，也许是一个别墅，也许是一个大厦，也许是任何你想到的建筑物。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砖、哪些瓦，我们可以绘制哪些蓝图，活成你想要的人生的丰盛或者生命力。这里我就要讲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哈，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它有点像中国中医或者说我们阴阳理论当中叫扶正祛邪。那有的时候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挑战和问题，非常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人生不只是祛邪这一件事情，真正人被医治，往往也不只是治疗了病，而是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得以提升了。我们相信啊，无论人生当中有怎样的问题和困境，人生在此刻，在这个刹那，依然有一点点美好的可能。比起解决生命当中所有痛苦之后再开始今天的生活，不如想想在此时此刻，我们能为自己的理想生活做些什么。那比如说，我们就希望啊，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想一个问题啊，想一想你理想的生活，1分是距离非常非常遥远，10分是你已经过上了你自己理想的生活。那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在几分的位置？如果我们假设啊，我在3分的位置，就是我离我理想生活还有点远，
1: 是有点
0: 那
1: 远。
0: 这时候你就要 三分是吧？
1: 对。
0: 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两个小问题：第一个，3分证明你已经往前挪了一点，那为什么会有3分？你付出了什么努力？你取得的什么成果？你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了？下一个，3分离10分有点远，但是3分离3.5分比较近，或者0.5分如果比较远，那0.05分或者0.1分比较近。下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离你理想的生活近0.1分，可以是什么？如果0.1分对您还是太遥远了，这个步太大了，那是0.01分是什么？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一件事情了。我问过我周围朋友类似的问题啊，就是你理想生活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房贷还清了啊，这个孩子有了工作，不用自己管了，等等等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目标可能是这个10年、20年、30年之后才能发生的。但是当我问他们说，哎，在此时此刻，如果发生了一件小事儿，让你感觉你离理想的生活更近了一点点，是什么？他们有人会说，哦，那我可能给自己半个小时哈，让手机静音，去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可能是想这个周末，去做一些我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做的事情，安排出来一点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每个当下，我们都有离理想生活。

0: 您讲的那些理论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矛盾当中，这些生活的困顿当中，这些烦恼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摆脱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那我就想举书当中的一个故事的例子哈，一位母亲啊，单亲的母亲，她养育自己的孩子很辛苦，很不容易，因为她生活比较拮据啊，所以当她的孩子路过蛋糕房，闻见香味儿，想要吃蛋糕的时候，她是没有办法满足孩子的需要，但是她可能会自己尽力给孩子做好吃的，但是她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零食。
0: 嗯。
1: 啊，包括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拮据的种种，他就非常的内疚啊，他就说，那你看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经常不能满足孩子期待的目光，满足他们的愿望，我觉得自己不是个好母亲，加上生活的重压，所以他就经常的胸痛啊，其实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心痛。然后后来他就在许维素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也许在你看来你不是一个完美的母亲，但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孩子眼中，如果以尽力这个维度来打分的话，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所以他第一次发现，如果以买零食的维度，如果以成全孩子的各种愿望、买玩具的角度，他不是个最好的母亲。

0: 人生等等。我想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认为玩手机不好的，但是又沉迷于这样的游戏当中，所以很多家长就说孩子不自律，怎样能够让孩子自律？
1: 听上去呢是个自律的问题啊，但是我们倒过来想，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呢，会把孩子的问题做一个翻译成目标。看上去我们说是这个孩子不自律，但不自律不是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可以变成行动的，但不自律只是一个吐槽和抱怨。所以不自律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会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
0: 嗯，
1: 那这里边也要回到焦点解决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功能，都是有需要的。孩子为什么会玩手机呢？那就叫趋乐和避苦。趋乐是指玩手机能带来很多的乐趣，玩游戏也是。避苦是学习很无聊，生活很无趣，家庭气氛不融洽，那我钻进手机的世界，我就可以逃避所有的这些无聊、痛苦、孤单和没意思。其实不光孩子如此啊，那我们大人为什么会刷手机呢？为什么互联网大厂会提供这种产品呢？也是利用了人类底层的一个需要，叫趋乐和避苦。但如果回到焦点解决的思维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孩子需要学会的是如何通过健康的方式趋乐避苦。要改变的不是需要，而是满足需要的方式。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逻辑？我再整理一下，就是我们一开始吐槽孩子不自律啊，沉迷于手机，但实际不自律的背后是有一个需要的，需要什么？要趋乐避苦。那我也经常举一个例子啊，一位父亲把孩子的手机没收了，他觉得把手机没收了，那你总该学习了吧？但发现手机没收，孩子干什么？开始玩笔，开始涂鸦，开始找房间里一切可玩之物。他为什么没收手机还会玩呢？因为他趋乐避苦的需求没有改变，所以你即使拿走了手机，他还要去满足这个需求。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功能，功能就是趋乐避苦。那改变一个旧习惯最好的方式，建立新习惯，趋乐避苦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的基本底层逻辑。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趋乐避苦的习惯呢？比如说他的学习中的痛苦能减轻吗？他学习中的快乐能增加吗？我们有新的活动代替手机吗？比如说户外活动，一些游戏，一些家人共度的时间，让他可以暂时忘记手机吗？大家看，我们就从一个家长负面的抱怨挖掘出孩子内在的需要，从需要变成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所以所谓的解决之道啊，未必和手机有关系，它往往就在于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成全我们自己内在的需要，设定一个目标，找到一种更积极的、更健康的满足自己愿望、活出自己想要人生的方式。
0: 谈到教育啊，在这本书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定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对父母和教育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帮助孩子看见我还有希望。很多家长他们首先是批评孩子，你又犯什么什么错误，你将来如果不怎样怎样，你将来就会怎样怎样。那汪明博士，这其实和您在书中提到的我还有希望

0: 者说跟孩子讨论问题行为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负面情绪，但是还企图看到孩子变得更加的美好，这本身呢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1: 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凝练，很多的解决之道呢就在书中啊，甚至标题当中大家就能够找出答案的线索。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更多的和大家分享，已经到了这一次节目的结束与时间段了。王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想要跟大家说些什么呢？
0: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到这个不惑之年啊，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是希望我们都不要等到生活完美才开始投入的享受生活，认真的发现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从此刻开始啊，哪怕在不完美的生活，在不发现一点点美好，并因为这一点点美好赋予我们力量，走向更积极的改变，活出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人生。总之，不是等一切变好了，我们才有资格活出美好，恰恰是从此刻活出美好，我们才能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进一步。
1: 感谢王明博士的详细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生长，农事接踵而来，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提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11: 院子里

0: 阳光下，一首歌一过，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哪来了？
2: 爷爷奶奶。那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岳阳楼记。
4: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庆历六年九月十五应好友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文章通过岳阳楼的景色以及阴雨和晴朗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揭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心，也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岳阳楼记，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先天下之忧而忧我们都曾经历过，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岳阳楼记。说到岳阳楼记，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那都是耳熟能详。
0: 徐老师，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岳阳楼吧，因为我没有去过岳阳楼，我在网上找岳阳楼的图片做咱们节目的海报，我发现
1: 我古代著名的楼阁岳阳市古城西门墙之上，它可以下看洞庭湖，前望君山，素有洞庭天下的古诗词特别的有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岳阳楼的历史沿革。岳阳楼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汉建安的二十年，即215年。
0: 这历史够早的，比滕王阁要早太多了。
1: 对，它的前身相传为三国时期东吴大将鲁肃所建的岳军楼。岳军楼用于操练水兵，西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中唐时期开始称它为岳阳楼。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并邀请好友范仲淹撰写了岳

0: 陈仲淹写《岳阳楼记》，他请他到岳阳楼了吗？这岳阳楼记是像人家崔颢似的在黄鹤楼那儿题的呢，还是说在哪儿做的呢？哎，我们待一会儿再来说。
1: 其实薛老师这一点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析一下的哈。
2: 对，
0: 先看一下岳阳楼的建筑特色。现在我们看到的岳阳楼重建于清代的光绪六年1880年，为三层四柱飞檐盔顶纯木结构，楼高 19.42 米，进深 14.54 米，宽 17 米，盔顶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罕见的，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精湛的工艺。现在楼内一楼还悬挂着岳阳楼记雕屏及诗文对联等，二楼悬有清朝书法家张兆书写的岳阳楼记紫檀木雕屏，三楼悬有毛泽东手书的杜甫的登岳阳楼诗词雕屏。一般这个文化名楼，它都要收藏一些名家、一些大家写下的紫檀呐、用这个一些黄花梨呀、把它雕刻成雕屏。
1: 这是您给大家讲了一下岳阳楼的情况，但实际上岳阳楼它的象征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
0: 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赋予了岳阳楼深厚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赋诗，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诗篇。说了半天，书归正传。刚才埋下的伏笔，《岳阳楼记》，这是滕子京邀请他的好友范仲淹写的。他在哪儿写的呢？哎，答案揭晓：一幅画，一篇文，一段千古奇缘，在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1046年，在河南一地方，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展开了一幅画卷，画中是800里洞庭的烟波浩渺。他看呆了，而这位长者就是范仲淹，
1: 那年57岁。
2: 对，
0: 他的好友挚友滕子京现在修建岳阳楼，请他为岳阳楼做个题记，但是他这一辈子都没踏过岳阳楼的门，他不知道啊，甭管他是遗迹还是说现修的，他都没去过，连这个地方他都没去过，更没有亲眼见过洞庭湖的美妙。而这幅画是他的好友滕子京从千里之外的越州寄来的。您说那时候邮车很慢啊，不像现在咱们有高铁，有这个加急快报，没有，那时候就马车驮着这些邮件，慢悠悠慢悠悠。现在想起来啊，还真的有点担心，如果把这幅画给丢了。

能行，你肯定行，我看好你。范仲淹这心里头沉呐，那不是一般的沉呐，这份重托沉甸甸的，一遍一遍，夜不能寐，日夜观摩凝视着。

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个人同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的进士，然后呢，自青年时代便志同道合，还有同僚之谊。他们一同在泰州任职，合作修筑了抵御海潮的范公堤，后来又在西北边疆共同抵御西夏，是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他们患难与共，庆历四年，滕子京在这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这个问题遭人陷害，被贬至越州。当时在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不惜冒着被攻击为结党营派的风险，多次上书为好友辩护。正是这份深厚的君子之交，让范仲淹在收到好友的来信后

0: 他并没因此消沉，没有说躺平了，我就在这儿逍遥吧，反正你天高皇帝远，不是的，他是在越州任上励精图治，短短两三年间办成了五件大事。哪五件呀？我们一件一件数数啊，没有一件是小事，都是利国利民，甚至影响我们千秋万代的好事。
1: 您给我们大家念叨念叨。
0: 你看，第一，迁建了越州学宫，兴办教育。人家说嘛，这个教育为本，少儿强则国强嘛，所以说从小从娃娃抓起，他建造了学宫，兴办了教育。第二件事，修建了三眼桥，便利交通。你再有富庶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良田广袤的

世界也进不去，所以他修建了三眼桥，便利交通。第三件事，抢筑了堰洪堤，防洪护田。我们知道在

0: 长虹、户田。
1: 是的，水患是大患。
2: 对，
0: 还有呢，他们力所能及的那手到擒来的做什么呀？组织编纂《岳阳楼诗集》。仔细想想，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民造福，为国留下千古诗篇。最后一件大事儿，了不得了，那搁现在说那就是王炸呀，那就是惊天呐，重修了岳阳楼。
1: 还真是。
0: 所以正是因为滕子京的治理，岳州才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不是代兴了，百废俱兴的局面。他是一位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一心为民办事的实干家。他的经历正是范仲淹笔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

被贬出了京城，内心充满了郁结和焦虑。这篇文章是他借位好友的楼阁坐骑之机，机会的机，抒发自己的正。

子敬的实干与友谊成就了岳阳楼记，而范仲淹的这篇奇文也让岳阳楼和滕子敬的名字一同永载史册。当然了，范仲淹的名字也是永载史册的。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当时他因为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失败被贬至了河。

80岁的长者，连续给我通话呀、发微信呐、写字啊，遇到了特大的麻烦，失去了最爱，失去了花花草草，自己呢，现在处在身体养病阶段，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摔坏了，对着趴着2-3个月，这个还有的呢。

0: 吗？国家是不是国富民强啊？虽然我远在边疆，那也应该保家卫国呀。最终，在文章的喊出和好友滕子京的一次精神革命下，留下精神的食粮，留下精神的好篇章，让大家能够记得，人可以被贬，但精气神不能倒，一定要恪守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3: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

0: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0: 治愈温暖，今夜私语时，
1: 私语时
0: 懂心理。

常会唱歌的林忆莲啊，林忆莲在我心中排名亚洲最会唱歌的前五位的华语歌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至名归啊。这首歌曾经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里经常在大街小巷听到哈，希望你今天没有伤痕，今天全是幸福。当然生活不是如此之顺利的，我们要面对生活当中的喜怒哀乐。这时候音乐关掉，换掉音乐之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其实跟真实的生活相关。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当中都会有很多的烦恼，这个烦恼来自于自己，来自于他人，来自于外界，来自于内在。那今天呢，希望在听天 FM 那边的朋友和在抖音的朋友们一起跟我互动的话题就是每一个清醒。大家好像一听这个话题有点懵啊，失望了还清醒什么呀，我都没劲儿了。还有不同的原因，我们的失为什么失望，失望从哪里来，失望解决的道路上你会发现一些方法，遇到一些新的事情，你的大脑你的身体就会完成一个更新，这个就是一次清醒的认知。首先要特别感谢抖音这边的朋友们，还有听听 FM 这边的网友们，大家晚上好，点点名哈，在境界说打卡啦，主持人你好，大家好，还有5609，白开水加醋，用户5717刚刚进入聊天室，阿迪，欢迎各位来我的节目。那在抖音这边呢，也谢谢大家在线支持我的节目，也有非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经历着不同的生活，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心境。那最近一次失望是什么时候，大家能够记得起来吗？或许是因为你早上起来不想起床，或许是最近一次成绩不太理想，然后爸爸妈妈说你，或者是因为你的身体不舒服，你自己身体不舒服呢，也不想让家人知道，所以你自己心情很郁闷很复杂。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节点都会有一些失望，那这些失望从何而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其实很多的年龄段哈，有青少年，有中年，有老年。那在听我直播看我直播的朋友，你们正在经历哪个年呢？你是少年本年，还是中年本年，还是老年本年，都可以告诉我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场景当中，我们都渴望幸福，不想失望，我们希望从伴侣那边得到肯定和关爱，希望从小孩身上得到什么呢？除了他们纯真美好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可以取得好成绩，不被天天叫家长。那老年人希望有个非常幸福的晚年生活，那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健康。所以中年、青年、老年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它就像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组成部分。青年人们、少年人们在读书，在学校里学习知识，中年人们呢毕业了，然后在社会上打拼，一步一步的去感受这个社会给我们的验证，我们到底属于哪个级别的中年人，我们走到哪里呢，我们还能做什么，然后一步一步到退休了，来到了这个退休生活里，我们在想，哎呀，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一直在读书，一直在上学，也没有任何的一些休息的时间，终于可以到中年的时候呢，为了中年的生计奔波创业，维持家庭，然后孝敬父母，赡养老人，还有尊老，还有爱幼，终于到了退休的时刻，你会发现之前一直在忙碌，一直在忙碌，没有对自己很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那现在你的失望和困惑来自于什么？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林忆莲，叫做《伤痕》。接下来的这首歌也送给正在抖音这边，在互联网上啊，大家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日子，在我们的朋友圈，在很多社交平台，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要吃一顿美美的晚饭，及最重要的人在一起，一个人也可以，但希望大家有非常好的心情啊。有的朋友说这么多年没有失望，是的，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当我们的期待产生之后，你就希望得到回馈，当没有回馈的时候你就会失落，所以失落产生的失望，那这个失望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自己内心渴望别人对你关心，给你回馈等等这些啊。如果你把这个期待放在自己身上，你可以经营自己。

去健身，去看世界，去走一走，去买东西让自己快乐，那这个失望就好像来自于商品本身。这个时装这个质量很差，但是它卖的好贵啊，是不是？你可以跟自己聊聊天，跟外边没有关系啊。时间来到22:10啊，现在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今天你过得快乐吗？你问问你自己。欢迎各位在听天 FM 以及抖音这边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这首歌啊，在某一个节点，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那。

首歌的时候一直关注抖音这边以及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的朋友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了一些很扎心的话，这位朋友说哎呀好像很多的失望都已经忘记了，还有的朋友在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说对呀，开心很重要，还有转账记录里的520才能相信关系的固定的时候咯。我们再读这句话，他说失望的真相其实是我们把仿佛只有看到转账记录里的520才能相信关系的稳固。哎呀，你说感情谈到钱的时候，好像谈感情的时候没有钱也不行，但纯靠钱也不行哈。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找到合适自己的步调，找到快乐，继续听萧亚轩。

孩子们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吞吐着悲情的宇宙。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好的，在一首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周准，在北京向你问好。很多的朋友在听听 FM 这边聊天，有很多抖音的朋友在各抒己见哈。这就是一个不空洞的夜晚，有些人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夜晚好像过得没有意义，是没有人跟我聊天。现在互联网非常的发达，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交到朋友，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互联网好像没有那么透明，大家说的话留的言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就会觉得无从下手。其实有一个朋友说的很对，无从考量，说最好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你不用想太多，能聊就聊，不能聊就不能聊，大家自己控制最重要啊，最重要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把爱的证明绑定在了某个具体的日子和行，也是一个小小仪式感的呈现哈。抖音这边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想留言的可以跟我说啊。有一叫一的朋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一啊 ，Number One 啊，他说，失望的时候去想点美美的事做，忘记处理还有更好玩的。哦，这个好像不是很清晰哈，但是我大概知道哈你的意思。我们今天要关注青少年，关注中年人，关注老年人，我们都有快乐的源泉。在青少年时期，其实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叛逆期。大家有没有察觉，问一下自己，当下你的叛逆期长吗？有的人到30岁还在叛逆，有的人18岁叛逆期结束，有的人14岁叛逆期刚刚开始。人不一样，叛逆期的长短、寿命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在青少年时期，我们的失望来自于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青少年的监护人，你是他的爸爸妈妈、父母，或者我们也曾经是少年过，我们回想自己少年的样子，我们的失望来自于什么？我先想想，我在少年时期的失望来自于有些学科怎么学也学不懂，怎么学也学不及班。那个时候没有课外班，我对于物理、化学、数学的学习非常的难过。那个时候有文科、理科，现在也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个时候分得更清晰。我很认真在听，但是我在听数学课的时候，在听化学课、物理课的时候，我好像听不太懂，找不到方法。如果你说历史啊、英语啊、语文，我还是可以去学习的，而且我能从中得到一些物理课、数学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呆。青少年时期学习成绩是一个困扰大家的一个失望的点。我这次考试比上一次退步了5名，我这次家不必说哎呀，我怎么会对我的儿子、会对我的女儿失望呢？一定会的。本望呢，没有那么像我们大概脑海里当中的，不是，我们只是对自己的小孩在某一个时间节点里的发生的变化和改变有种自己不可掌控的未知感，对不对？就是一种受挫感，这个小孩还是我之前那个十岁的小朋友吗？大家会怀疑自己，是我在哪方面出了问题，是他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由小孩的失望开始怀疑到中年人自己的失望，有没有？有打一个有，朋友们。所以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时刻在活在关系里。我们作为青少年的自己的时候，我是80后，我们会有这些失望。那现在00后的小朋友、10后的小朋友，他们的失望都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来看大家留言。情未了，你好，他说，好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能排，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题和话题，这个话题聊不完，说不透，我们只能通过自己对于人与人相处之间你最看重什么来衡量这个答案。大家觉得呢？觉得对的打一个一。就是没有办法，我们在人情世故上，在经济储备和物质赋能上，都会在精神价值上影响我们的相处。就是到了一定阶段，好像就有出现了一种微妙的变化，那我们在判断我们在该怎么做呢？那你最看重什么，你就选择那个好了。就是你自己感觉别扭，你自己感觉不舒服了，你还在强求这段关系，那是我们自己的方法

的问题，这失望本身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了。大家觉得呢？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失望是什么，你也应该懂得失望跟你在一起，失望本望打击你自己，明白啊？哈，刚刚那首歌来了。就是关系当中没有话语权，自己感觉很灰色。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

0: 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你，但终点无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城市中的温情 FM 107.3。
1: 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2: 今天学了旱地和下土，谁知
1: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2: 还有，我今天和去玩了飞机模型。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3: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自然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孩子们窝在图书馆里，像是果壳中一粒脆嫩的花生豆，窗外种种都是宇宙的隐秘，他将去往人间，怀中只有温柔，不配宝剑。年轻人挤在地铁中，像是河流里即将沉底的岩石，呼吸之间吞吐着悲情的宇宙。他来自青山，却翻不越层楼。老人们坐在公园里，像是神像上垂暮的眼睛。日落、时间、衰朽的一切都将在这里告终。只有孩子们不是，年轻人不是，但终点都是逃出生命，什么也不打算带走。
4: 孤单的身影从未真正安静，跳动的心在千万遍重复麻木和茫然之后，依然对爱充满渴望。华灯初上的城，像一幕刚刚放映的电影，充满未知和想象。戏中人，人中戏，每句对白都是我们的生活。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
5: 南风轻轻，
6: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空气里的味道非常的幸福，然后月亮挂在天空，有自己的思绪，还有幸福的人牵着手在海滩上散步啊！想象是无限可以延展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非常的事情我们遇到了就要去面对，面对有可能解决，有可能不解决，但是有一种心态很重要，就是放在那里，我们去跟他对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好朋友，是国家的二级心理咨询师吴海先生，欢迎。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就是不管是中年呢、青年呢、老年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淡淡的。那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上面呢探讨了中青年、少年，对，青少年。
7: 对。
6: 那其实来到了中年，那失望就更多了，因为有更多，因为大家成熟了，明白了好多人情。我们的期待一开始很浓烈，慢慢好像给自己慢慢往下降，就降低期待值，好像失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少了一样啊。
7: 是有这样的一个起伏循环。对，我觉得青少年阶段呢，因为刚刚入世嘛，所以的话还有很多不知道，所以也能好像原谅自己，哎，有些不足之处，起码来讲自己叫哎认识不足，或者是还有理由别人承担点责任。要么呢说现在经常说原生家庭，爹妈扛一扛你们的责任，对吧？还有老师。总之自己呢设身设处事尚浅，经验不足。但到了中年，总有一个想法，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那到三十岁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成就点什么，就觉得这辈子是不是悬了。
6: 哎，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三十岁的朋友是2000年差概出生，现在26岁嘛，2000年
7: 是
6: 吧，
7: 接近三十。
6: 对，就是我在我是80后。我觉得三十岁，我那个时候三十岁还没成点事儿，我个人认为没有那么具象化哈。
7: 说对了，是这样的。
6: 是吧？
7: 对，所以这个跟时代有关系。那么现在呢，第一，首先节奏比较快。第二个，大家周围一望，哎，这个我原来的同学都已经这样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在社交圈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相对认为的是做的比较有成就的人。 啊，一般做的比较淡的人，他可能社交不会。
6: 嗯，
7: 哎，大部分人要么就是性格积极。
6: 而且你发现同学聚会永远是那帮人。
7: 哎，你说对。
6: 来的就是那些人，不来的永远不会来。
7: 我们同学聚会的时候，有些人是被就是拽来的，就是有些人说，哎呀，好久不见了，你去一下吧，就是拽了。但是下次不一定真了就来。所以你说的很对，一个是性格特点，一个是最近可能真的是小有成就，哎，他就来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张三李四周围的这些王五，他都是觉得，哎，你看他都那样，我才这样。所以到三十岁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叫紧迫感了。
6: 嗯，
7: 当然现在除了工作事业啊，我们把它看到我们人生成功的一个标志啊，包括你在哪个行业，包括你的一些我们叫收入，对吧？啊，那这些的话都是一个外显的，能让别人看出来的。比如说最近那可能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就特别火热，那你要是在这个领域呢，你就觉得哎呀，我的梦想无意中实现了。当然我们自己一般都说的是我早就有这梦想，我今天终于实现了。很少有人说这是偶然碰上的，对吧？所以当三十岁就已经开始了。那么三十五、四十，这里面又面临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问题。是不是有伴侣？是不是有孩子？啊，有的人呢是真心的就觉得自己过挺好，但有的人可能确实由于种种原因就没有找到另一半。哎，那于是乎这方面的一个成就的压力就出来了，啊，那么也是有这种失，我觉得叫失望、失落，甚至于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都很多人去用失败来形容。
6: 嗯，
7: 我前两天有一个做长期咨询的一个人，就是他最近在创业。啊，他已经31岁左右啊，他就
6: 年轻人，
7: 对，年轻人，
6: 年轻人，
7: 而且他的家境还是不错的，所以、哦、可以这么来说吧，就是他基本上来讲可以叫衣食无忧。
6: 你看哈、啊嗯，就是31岁，
7: 对，
6: 创业，
7: 对，
6: 家境很好，
7: 对，
6: 这如果去相亲节目，这很好的条件。
7: 哎、你说的跟我
6: 灯都没有灭的，是吧？
7: 我说的就是你在很多人的眼里面，你已经是成功者了，
6: 女嘉宾的眼睛都瞪起来了。
7: 对，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能够让你写在数据里面的这些数字啊，你都可以说没有人觉得你还要天天去上班去吗？你已经达到了我们上班费劲巴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和目的了，对吧？
6: 嗯、
7: 但他不那么认为，他觉得我都是靠智能赛道的时候，再去创业，但是我发现创业的时候呢，非常的不成功。
6: 嗯，
7: 后来我就问他，你创业是哪一部分？他是人工智能。
6: 我说
7: 那你呢？他是一个就是自由职业者。
6: 嗯，
7: 我说你看现在的成功绝大部分起码得有个团队吧，而且人家得有这方面的经验吧，因为你的逻辑清晰、思维敏捷、家境还不错，你因为这三个因素你就决定了你一定要成功，就没有失败这件事儿。他就很失望、很失落、很失败。其实这三个失只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内。
6: 嗯，
7: 就是他创业的时候不太顺，他吃饭的时候就磕绊了一下，在心理学上呢，这是有个隐喻的啊，觉得你看事业上和你的生活上，当然他现在也是单身，确实是有自己生活的这种想法啊，但是看看周围，好像也觉得再找一个另一个伴侣也挺好的，所以这方面他也失败。最后经过我们的一段这个沟通和谈话，因为他确实还是有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所以他最后给我留了一句话，很感人，他说。
6: 嗯，
7: 整个这时间过去之后，他说我不能把我自己的思维敏捷、逻辑清晰、比较聪明加这个来去定义成一定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必然条件。
6: 嗯，
7: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创业上的失败、失落和失望等等这三个是该的。那么也就是说我把它也跟听众朋友当中的中年人来去说，你比如说你的孩子没有像别的这个家的孩子似的可能上了一个什么名校，因为一般中年人的孩子可能面临着中高考，差不多这个下个月马上就要中考，马上也要高考，
6: 对，
7: 那好些考试成绩啊和考的学校啊似乎就成为一部分有这个家有孩子中年人的一个标志。
6: 嗯，
7: 你是不是培养了一个好的下一代？那别人要问的呀，哎，钟老师，你的考哪儿了哈、嗯？你得说呀。
6: 就很自然就会问这些话题、啊。
7: 一问的时候，有的人很坦然，嗯、但很多人很
6: 哎呀，你说什么我听不到。
7: 对对对，就你烦不烦？我也没问你工资多少，奖金多少，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对吧？
6: 对对对。
7: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在刚才我说的工作领域，
6: 嗯，
7: 比如说

0: 他可能做传统产业的，那可能最近是确实是不太好啊。那有人做新兴产业的就觉得很阳光，但是过倒退十年呢，这个又不一样。所以中年人会面临着生活工作对自己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和转折定义期。
1: 嗯，吴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多的中年人对自己要求太高了。
0: 我觉得
1: 有可能吗？就像你那个朋友，31岁那个朋友。
0: 对，我觉得呢，我跟他在探讨的时候，我们比较常用一句话，就是到底你选择的这个适不适合你？
1: 嗯，
0: 也许对于另外一群创业者来讲的话，今天的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对他们来讲就是很适合，也就是你刚才说的并不高。但对于他来讲，他仅仅是一个爱好，而且他仅仅是观察到了这里面有商机，
1: 嗯，
0: 但这不足以你在这个行业当中可以取得很成功的那一步。
1: 我个人觉得，就是既然你接触了人工智能这个领域，
0: 嗯，
1: 就已经很棒了。先这么想，
0: 说的对。
1: 然后在人工领域那边，如果能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或者捞几桶金，
0: 是，
1: 那其实是我觉得一个是能力，
0: 是，
1: 还有运气呢，
0: 肯定有，
1: 对吧？
0: 还有一个，这个行业它不光是一个个人打拼的。他也是一个团队，虽然说这些团队大家都叫自由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但他毕竟是个团队。
1: 嗯，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一点很对，我也跟他在讲，我说其实你未必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就是你把你所谓把这件事干成了的是你可以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把这些团队组建起来，比你自己再去学那些人工智能的那些语言怎么输出输入等等，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也描述不出来它具体的内容，我觉得你比那个可能更适合你。所以这就是刚才你所谈到的这个目标高与低啊，我觉得有的确实很高，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就是不适合你，你的资源，你的这种想法等等，它不匹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今天话题里所讲的你一个优势啊，就是善于反思。
1: 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刚刚吴老师说了非常多一些道理哈，其实道理大家也许都明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就是我们落到真事上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很局促，有时候又觉得哎呀还是过不好这个坎儿，哎，过高啊。有的朋友说我都没期待了，我活成了失望本忘，有的朋友是这样，还有的朋友就说所有落空的期待都是来帮你筛人的识人的，
0: 对
1: 啊，认清现实的，这是现实的道理啊。说这个，哎呀，有时候我们自己有身上有一些，比如说，所谓裂痕呐、啊，伤痕呐、啊，还得自己去擦拭伤口，自己要开心，整理自己。如果把

0: 发白了，耳朵也背了。
1: 老年人的失望有好多方面，如果我现在问到您，吴老师，您觉得老年群体的失望多数来自于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复杂，因为我是跟老人相处非常多的时候哈，所谓我们叫病。那当然有一些严重疾病的人可能也有一部分哈，那这些老人就是却失望当时我怎么没有及时注意，所以对身体健康和就是未来时间的一个长短会有很多的这种失落感失望感，就是他们经常再去反思。但是我经常看到的老人啊，如果他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慢性病，我说严重的慢性病哈，其实他们经过反思之后，大部分的老人这种失望感其实会被平衡掉的，因为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总结和人生阅历的东西。你要知道我们年轻人虽然说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个生活状态大家都觉得不容易哈，但是大家如果父辈他其实经过的事情也不容易，
1: 每一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苦日子，
0: 我们都会把这个描述出来叫做我过的日子那么不容易。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再去我们叫经验值，就是它可以把很多的失望相对比较快速的啊去化解掉。这个基于什么呢？基于健康老人，我说身体健康啊，因为身体健康对于老人来讲的话，他心里的那种所谓叫做倒计时的这种感受就会弱一些。否则的话他老是数着这个秒针过日子啊，一到早上起来天还没亮的就已经开始担心了，自己昨天晚上要是没睡好今天能不能还过得去啊。
1: 对，刚刚有一个朋友问哈，这个赶紧解答一下这个朋友，他说我也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我想但是
0: 我们要花点时间哈，但是我就是大胆的去推测一下哈，我们也有一种说法叫做阳光下的抑郁，就是我们看起来很阳光灿烂，大家知道有很多的喜剧演员其实他在舞台之下是比较就是隐伤的，有很多
1: 安静的不讲话，
0: 对对对，因为他在那上面太过这种张扬和这种开放。那这位听众朋友，我想呢你在白天的时候，第一首先有阳光对吧，第二个可能有同事有朋友，你可能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呢你可能会带有一些笑容，但这些呢也许啊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发自内心，可能呢你是有一个叫示好，或者呢能让大家放心能看见我这样的
1: 形式，
0: 但是当黑夜降临的时候，那天气暗下来，灯光也暗下来，这种温度也降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不自然的就会回归到特别收缩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跟黑夜跟寒冷相关的一些情绪。
1: 我有一个场景在我的心里出现了，
0: 你说，
1: 因为我小时候住的我们那家那个我们是不是楼房，小时候就是那种平房
0: 啊，
1: 然后那个窗户也不大，就是那个小小的窗户，没有现在落地飘窗，没有，每当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风刮树枝，就会有月亮照到那个树枝上，透过窗户，就一个小孩子就在那个就看着那个场景，我那个时候就不是失望就是害怕，
0: 对，
1: 就会因为到了夜晚呢很多声音会放大，
0: 没错，
1: 因为城市会比较安静，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车，也没有空调，什么都没有，
0: 对，
1: 非常安静，你会听到大自然里各种各样的声响，
0: 是的
1: 啊，那时候隔音也不好，
0: 是，所以你可以说听见我们就是人经常说一个叫做走夜路害怕，你说走在阳光大道上对吧，就算旁边没有人那你觉得胆儿也大，就是像现在的城市的人已经不体验这种黑暗感，因为我们到哪儿都有路灯，但是你有的时候我去郊区去玩，真的要没有灯黑灯瞎火的，你
1: 当去比如说周末出去农家乐玩，郊区玩，有一条路上是没有灯的，
0: 是的
1: 啊，大家都拿手机或手电照着一路前行，
0: 对啊，
1: 反而还挺有趣，但是你如果一个人就害怕，三个人就说得缺群，那可以，
0: 那肯定的，说路上咱别说窜出个蛇来，就是你窜出个猫和狗来，你得吓一跳，这个不是夸张的，所以正常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现在说起这个画面来，我们还多少也还有一些这种感触哈，所以这个听众朋友，那你借鉴刚才说的一些，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是不是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特别隐藏在内心的一些烦恼啊，或者一些

0: 这种感伤啊等等，没有在就是白天呀，或者是在适当的时候来抒发出来。
1: 嗯，
0: 所以天一黑，可能周围除了你之外，其他的人也并不多啊。这个喧嚣过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是不是有一点不舒服了。
1: 对，
0: 有一点失落了。
1: 其实我们说人在特别安静特别平静的时候，会心里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象。
0: 对，
1: 当你忙起来的时候也就没有这么的想象了，
0: 冲淡了
1: 一个道理嘛。就是我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放在工作上，自己忙起来，那些烦心事就好像离你远了一点点。
0: 是，
1: 当你静下来，哦，又想起那个事情来，就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0: 空闲。我们就会出现一些画面，包括像成语当中杯弓蛇影惊弓之鸟。
1: 对的， 对，
0: 对，没发生的事情把自己吓得够呛。
1: 是的，
0: 刚才那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你一方面你是多做一些事情，一方面我比较建议就是你把心中的一些隐忧可以跟外界诉说一下，哪怕是对空气说呢。
1: 嗯，
0: 啊，这样的时候都会让你这个晚上的感受能
1: 说，不管是中青年、中年、老年，
0: 嗯，
1: 其实我们都可以让我们自己，
0: 对
1: 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从孤注定那一刻起，哎，谁也不知道，我们哭了就哭，我饿了就哭，拉臭了也哭，想让别人拥抱，从哭开始，然后到了中间开始，我们爬着起来走路，开始自己吃饭，然后是用筷子，到了青少年时期去考试，然后性格慢慢成型，然后来到那个中年时期，我们中年是大学毕业开始去证明自己的自我
0: 价值
1: 社会价值，在工作和实践当中受挫被鼓励，然后前进，最后开始选择伴侣，选择伴侣的时候又屡屡受到挫折，
0: 对，
1: 要么人看不上你，要么你看不上别人，
0: 哎，
1: 是不是就这个，
0: 太多了，
1: 是吧？
0: 对，
1: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相亲节目，然后大家在这个相亲里看大家相亲时候的心态，
0: 对，
1: 女嘉宾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嘉宾，
0: 亮谁的灯，灭谁的灯，
1: 男嘉宾到底钟情什么样的女嘉宾，
0: 跟谁牵手走了。
1: 当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发现这个节目你也不爱看了，
0: 是，
1: 对吧？好，其实，哦，好像我过好自己的日子比较重要，那大家又出来问题，怎么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呢？是跟一个人一起过，你两人在一起过，一加一没有大于一，你两人在一起是不是很别扭？所以大家选择分开的越来越多了。
0: 对，所以你刚才你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即便在生活当中没有失望，但是我们要再去找一些失望，让自己感受一下。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带来一个，就是说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其实失望基本上来讲，不能说每分钟都有，最起码我自己认为每天都有。
1: 嗯，
0: 而且这种反思呢，我也认为，就算你没有失望的时候，你也有反思，因为你想就是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嘛。那么这种反思我们几乎不断的在人生当中循环，但是也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好像我们并没有因为反思就避免了未来所有的失望不发生。
1: 是，对，那个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
0: 这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失望基本上来讲可以叫天天都有。
1: 嗯，
0: 那失望的原因在哪儿呢？失望的原因是我们的一个认知，对于这个事情可能我们脑子里出现

0: 一群人在比如说用了一个什么方法或选择了之后，他现在想，哟，我选这是不是错了，
1: 嗯，
0: 他用这个词来去当结果。但有的人说，哎，我选这挺好，他不会去用可能错了这个放在这儿。但是你说他心里有没有想过说这个事情会不会有另外，会。但是这种语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所以你可以干失望他有客观性，但是从心理学上它有主观性。就是你要是把这个定义成失望，那基本上来讲你天天分分秒秒都发生。
1: 嗯。
0: 但是你要觉得这事儿也还可以。
1: 嗯。
0: 啊，那这就是我们的感受。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在一天一天的小时候叫长大，现在叫变老。那我们反思的，我今天看到这个标题我思考，就是我们反思的是什么。我们反思的是下一个失望发生的时候对自己影响不那么大。
1: 对，
0: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觉得
1: 是的，
0: 对吧？
1: 其实就是我们有了一些经验之后，我们变得好像更容易清醒一点了，对吧？
0: 对，
1: 就是每次失望的到来，跟你相就跟你博弈的过程，伤害你的过程，你自己觉得失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让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哦，你来过了，你走开。
0: 对，我可以跟你相同，不至于摧毁和打击到我们啊。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健康问题，其实在不断的失望累计当中，我们被压垮的。
1: 对，正在听听 FM 这边的朋友，谢谢大家的互动。正在抖音这边的网友，抖音的朋友，谢谢大家的互动哈。大家把几个字打到公屏上吧哈，取悦自己，忠于本心，特别重要哈。大家如果能够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那个小情绪、小氛围拉得很满，那其实你也不必对别人有很多的奢望，他能给你什么，你能带给别人什么？
0: 对，
1: 就是大家一切都是淡淡的相处，其实还挺好的。其实是在提醒你。
0: 对。
1: 啊，然后不是结局，
0: 绝对不是结局。我们每一个失望其实背后跟的都是若干个希望。所以刚才你提到这个，我们也有个建议，节目的尾声啊，就是你可以把你失望的这个你记下来之后，你旁边把跟它相应的一些反应，其实这个办法会让你经过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失望有可能只有一两个因素，
1: 嗯，
0: 但你的这个希望的部分有可能有十个因素。
1: 对，
0: 对，
1: 谢谢大家把忠于本心、取悦自己打到公屏上。我们说见字如面哈，有时候说我写这个有什么用啊？
0: 有用。
1: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短视频说这么接，我也接啊，替我接什么？你叫接，希望母亲身体健康接，希望父母身体健康接。
0: 文字、语言、音乐。绘画这个绝对在心理学上是有非常非常积极的支撑作用的啊，鼓励啊，这样的。
1: 只要我们的心流呢非常的平稳，内核非常的稳定，我们看到的任何事物就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就显得非常的柔和。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懂世故不世故，
0: 你要经过历练，
1: 哎，
0: 你要经过不断的失望以后的一个反思，哎，下一个这种级别你就会越来越提高。其实最后啊，我觉得人生到最后其实真的就没有那么多失望可言了啊。
1: 对，就是你都经历过一次，经历过一些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
0: 也不过如此。
1: 每一个清晨醒来，你自己冲一杯自己泡的咖啡，吃一个非常舒服的早餐，你听一听鸟叫，你看看风儿吹动树梢的样子，就觉得很美好。
0: 是，
1: 那这个难吗？这个也没有太难哈。
0: 要练习，
1: 对，要练习，
0: 要体会，
1: 对，要体会，
0: 要跟周围的人交流。
1: 是的，谢谢今天吴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各位抖音的朋友和我们听天 FM 的朋友们。都希望大家面对失望的时候，给失望给他一点机会，让他失望失望。今天是5月20号。不重要，反正大家都希望做人啊，
0: 好起来，
1: 有人疼吧，对吧，
0: 有人关爱。
1: 谢谢大家啊，我们下周二三在直播间再见面喽。我从大概9点钟到现在看到了非常多进场的朋友们
0: 啊，
1: 在这里呢谢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支持，对我抖音个人直播间的支持，希望大家活得开心。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飞拆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超零七三，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时间23:00。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6: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

0: 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2: 老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谢娘还要过去叫，父亲说：“算了吧。”说完，就靠着车座，闭了眼睛，显得很困，很乏。谢娘掀起车门帘儿，将那个灰布耗子塞进来，嘱咐父亲要给我掖严实了，别让风吹着了。父亲闭着眼睛点了点头，我看见轻轻的鼻涕从父亲的鼻子里流出来，父亲的嘴角在微微的颤抖。我转脸再看谢娘，穿件单薄的小袄，一身的雪花，一脸的苍白，扶着车帮哆哆嗦嗦地站着，在呼呼的北风里

我再也不会到乔尔胡同来看谢娘了。那些温馨的炸酱面将远离我而

可惜，我那一声轻轻的呼唤，刚一出口，就被狂风撕碎。

0: 我怕惊扰了他。我明白，他现在的心情比我还难过。望着忧郁、清瘦的父亲，我感到他很可怜，很孤单。于是，我把他的一双手攥在我的小手里，将我的温暖传递给他。车过了崇文门，父亲睁开眼睛，对前面的车夫说：“
1: 上前门。”
0: 我说：“咱们不。”

0: 还没长全毛的小耗子。
1: 老王说，你呀，是一只耗子精。
0: 耗子精就耗子精，我认

你做的那首《咏雪》的诗，跟戏里那位纨绔子弟杨衙内做的《咏月》的诗，如出啊，一个师傅般的相似。可见呢，天下的蠢都是一样的。我当然记得戏里那位衙内的诗：“月儿弯弯照楼台，楼高小心摔下来。今日遇见张二嫂，给我送条大鱼来。”我说，你不觉得那位衙内的诗也很朴实易懂吗？他比你的那些子曰坦诚多了。我爱杨衙内，也爱他的诗。老七说。

0: 做的。咱们应该过去看一看才好。母亲就问，什么时候出殡呢？
1: 六说，让人算过了，就是今天下午。
0: 母亲说，从来都是早晨出殡，哪有挪到下午的呀？
1: 六不说话。
0: 刘妈在一边小声地说，太太忘了吗？谢娘是再嫁。我在旁边听得清楚，便明白了，原来寡妇再婚，婚后出殡，那时辰是要与众不同的。错过时间，为的是让他先一个死鬼男人在奈何桥上白等，不让他们在阴间团聚，因为后边还有个活的。打发走了六，母亲说，下午让刘妈到乔二胡同去一趟。
1: 刘妈说不认识。
0: 母亲就让我跟刘妈一块儿去，我痛快地答应了。再去听戏还是去乔二胡同，这两件事上，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是想

石匠张永厚了。刘妈问及谢娘后来的情况，张永厚说，昨儿擦黑眼的气，吃不下东西，已经有一个月了。说着就把我们往灵前领。我看到了那口沉闷的黑漆棺材，我知道那里面装着谢娘，装着可怕。六跪在棺前，一脸的疲惫，认真地承担着孝子的角色。

0: 就被我偷来称作粉笔用。现在我把这个扇坠搁在谢娘僵硬冰凉的手心里，虽然我很害怕，腿也有些发软，但想到谢娘对我诸多的宠爱，想到那温热的炸酱面，想到这是替父亲给谢娘一个最终的安慰，便毫不犹豫地做了。刘妈用纸包了一个茶叶包，塞进谢娘半张的嘴里。谢娘的嘴被刘妈的茶叶堵上了，她再也说不出话了。岗夫们走过来要将棺盖盖了，我听见六撕心裂肺的哭喊：
1: 妈！
0: 我的眼泪也下来了，我跟她一

0: 8月31日061限定播。
1: 灯，声相伴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请听怀念柳青系列节目，陆续播出著名作家柳青的自传，他的代表作《创业史片段》，以及不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柳青原名刘运华，出生于1916年，1978年去世，享年62岁。他是陕西省吴卜县人，当代著名小说家。他早年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入团，1936年入党，1938年奔赴延安。抗战胜利后，任大连大众书店主编。解放战争后期又辗转回陕北深入生活，解放初期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副刊主编，1952年任陕西省长安县委副书记，并在长安县黄甫村落户达14年，深入生活，搜集创作素材。他的小说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代表作《创业史》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柳青自传。这篇自传于1956年3月20日写于黄甫村。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柳青原名刘运华，曾用名刘东元，1916年生于陕西吴卜县四沟村。出生时家庭是贫农，后来由于大量种植鸦片烟，迅速变成中农，至30年代上升为富农。我记得有一年，1930年雇过3个长工，1935年陕北土地革命中多余土地被征收，又成为中农，直至今春参加高级社为止。母亲在1931年死于肺结核，父亲在1948年死于陕北战后的饥荒，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大哥刘春元小学和中学时半工半读，由杜宾成先生资助，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1931年去东北教书时脱党。二哥、三哥、五弟都是农民，六弟、七弟都是干部，两个姐姐都是农妇，我的亲戚都是农民。我在1942年与马纯如结婚，在米脂乡下共同生活3年，至1945年我去东北时分别，1949年4月在延安离婚。我在1952年与马威结婚，在长安下乡又共同生活了3年，他现任黄甫乡党支部副书记。
2: 2004年9岁入小学，在本村3年，1927年在嘉县。

0: 1928年在西镇读高小一年， 1928年随大哥在米脂东街小学读一年， 当时13岁， 5月经刘义伟介绍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因大哥李米脂返回西镇小学又读一年半， 未毕业，在1930年后半年考入绥德师范， 一学期未中，学校被解散回家。 1931年上半年在家务农。 1931年下半年我考入榆林第六中学， 直至1934年暑假毕业。 六中党和团的组织在1931年上半年被破坏， 被捕60余人。 我去后看不出党和团的活动， 也不敢乱找关系。 至此我的共青团关系断绝。 我发奋读书的结果在毕业以前一学期奔到前三名， 因此弄坏了身体， 到1933年冬天 咳血严重。 1934年上半年在学校卧病， 生活又使我恢复了对文学作品的爱好， 读了高尔金为中学课程的底子好， 虽然一学期没有上课， 也通过了毕业考试。 这个时期的学习特别注重英文， 读了从开明版的全套英汉对照的小说， 包括卡夫卡、莫泊桑、哈代等的作品， 这对我后来从事文学工作有极大影响。
1: 我在1934年暑假和董学元一同到西安， 找到了我大哥， 他在西安高中教书， 夏天打了100多针， 止住了肺结核的发展。 下半年考入西安高中， 至1937年暑假毕业。 这时期我对功课马虎应付， 主要精力用在翻译和投稿上，星期日都去省立图书馆过。头一学期向西安地方报纸的副刊投稿，以后即向上海的著名文学刊物投稿，但是发表的极少。 1935年夏天，全国第一次学生军训，豫陕两省高中一开头和结束的一两个星期在队里，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卫生所住。 1935年，129运动以后受全国救亡运动的影响， 对政治活动重新积极起来。 1936年上半年， 主编西安学联机关刊物《救亡线》， 第一期印好后有人告密， 在印刷所被没收，大部焚毁。 我为此事挨了我大哥的耳光， 因为他知道告密人就是学生运动里的假积极分子杨洪济， 此人在西安事变中暴露了真面目。 1936年冬天， 西安事变后， 我主编学联刊物《学生呼声》3期， 12月底经董学元介绍与李一芒、冯文斌、王俊等延安来的同志发生关系，当即入党，并且立即参加李一芒领导的省委临时宣传委员会工作。 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国民党雇驻同军入西安前，因搞文字工作的同志太红， 我随博古、罗瑞卿同，半月后又随罗瑞卿回西安， 读完高中最后的半年， 做支部宣传委员。由于自己的政治觉悟不高，对于文学的认识太浅薄，高中毕业后经组织同意与董学元一同去北京考大学。七七事变后，大学未考成，与流亡学生一同跑回西安，10天横编辑，2月后考上搬到西安的临时大学，入原平大俄文先修班。 编辑位子让给刚从上海逃难来的叶一群。 1938年4月学校南迁， 省委组织部要我随校去，第一学好俄文，第二做好学校支部工作。我不愿意，我要求去延安从事文学工作，骗领了学校的路费， 在4月中旬拿到办事处的护照， 到了延安。 1938年5月初， 我到陕甘宁边区文协工作，任海燕诗歌社的秘书， 民众娱乐改进会的秘书做机关党的工作，翻译了辛克莱的关于西班牙战争的小说《此路不通》10万字，未出版，与刘祖春万字的散文和特写，发表了几篇，与刘白羽一块编了几期《文艺突击》。 1939年上半年，随民众剧团走了陕甘宁的9个县的农村， 一边任新中华报的特约记者，一边给剧团青年教语文课。 6月回延安写了2篇小说，8月上了前线。
0: 1939年8月中旬。

0: 1945年12月到晋西南115师独立支队任二团一营教育干事， 1940年1月到太行129师386旅， 住一个月到著名的771团随一营走了几个月， 这回未担任具体工作， 至5月身体不支回总部， 到华北新华日报做驻济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特派员， 3个月后回到报社， 百团大战后日军开始毁灭扫荡， 组织上把一部分病弱同志送回延安， 我12月底回到延安。 从1943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 我都在米脂乡下担任了2年乡文书， 第3年没担任工作， 住在乡下写重古迹的初稿。
1: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后大批干部调东北， 9月间 中央组织部调干部的干部名单中有我， 我于9月底从绥德出发， 至1946年1月 才到在海龙的东北局， 3月间分配到大连， 10月间我到辽南军区， 准备趁秋季攻势随军插到热河， 但是这次攻势没有截断北宁路， 这样我不得不在1947年12月 经北朝鲜到哈尔滨东北局， 由那里走热河、冀东、晋察冀到中央组织部， 1949年4月回到延安， 同月到北京。 1949年7月 第一次文代会后， 我到秦皇岛写作。 12月呈初稿回北京。 1950年1月到团中央， 写2遍稿和3遍稿， 至1951年3月完成。 在审稿期间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的创刊工作。 10月出国， 参加作家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12月回国。 1952年1月至3月 帮助武兆堤同志编沙家店电影剧本。 4月在上海参加武反。 5月底回北京，旋即来西安。
0: 我9月到长安县， 在长安县担任半年县委副书记， 后搬到长宁宫住了2年， 写了40来万字。 1955年春天 搬到黄府村， 害了半年多病， 从9月起写第2遍稿， 现在还在继续写着。 我想在1956年内 把合作化的小说的2遍稿写出。
1: 我今年整40岁， 入党整20年。 我内心非常沉重， 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 进步太慢， 而艺术的道路越走越艰难。 从我的自传里可以看出， 我这20年东奔西跑， 不曾在一个地方稳住。 假使我1945年不要到东北去， 也许我会写得好一点。 到处跑， 哪里也不深。 1943年至1945年 在米脂的3年较深， 可惜思想水平太低， 没有把生活表现得好。 我现在的志愿就是在这里住下去， 一边生活， 一边不急不躁地把这本书尽我的能力写好些。 如果我再东跑西颠， 一辈子也写不好。 我的身体很坏， 这对我是严重的威胁。 我将努力以一个40岁的人应有的自制力， 控制自己的日常生活， 不要使自己经常病倒。 因为不会生活，就不会工作。
0: 好了，著名作家柳青的自传我们欣赏完了。 这篇自传写于1956年， 当时他刚好40岁。 自传以简洁的语言记述了自己的经历， 可以看出他前三分之二的人生都与当时的中国时局变化与共产党的活动紧密相连。 他是一个关注现实、关注政治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勤奋好学、很早就开始创作的作家。

一顿当头棒喝，果真使罗密欧清醒起来。神父让他当晚去跟朱丽叶告别，然后马上就到曼多亚去，在那里住下来，等神父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公布他和朱丽叶的婚事。到那时，神父会请求亲王赦免他的罪行，两家也可能慢慢和解，这样他就可以欢天喜地地回来和朱丽叶了。这天晚上，牛和朱丽叶在花园相会，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几多欢乐，几多悲哀，几多惊恐。夜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展望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吉凶难卜。他们就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在天亮前分手了。就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聚会的这天晚上，帕里斯伯爵，一位年少英俊的高贵绅士，登门向朱丽叶求婚。老凯普莱特夫妇当场应允，并议定立即举办简易婚礼。朱丽叶得知此信，再三央求，婉言拒绝，却遭到父亲一顿训骂。父母之命不可违，朱丽叶假托到修道院忏悔，赶紧去找劳伦斯神父商量对策。朱丽叶秘密举行过婚礼，当然愿意帮忙。紧急之中，他想出了一种非常的手段。他让朱丽叶假装答应帕里斯伯爵的婚事，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偷偷吞下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吞下之后，心脏会立即停止跳动，浑身僵硬冰冷，就像死去一样。新郎当然不会接一个死人当新娘，家里人便会按照当地风俗将他送进本族墓穴。42小时后，药力解除，人会苏醒过来，如同做了一场大梦。这功夫，神父立即通知罗密欧返回，将苏醒后的妻子带走。这是一个十分奇特、恐怖、冒险的办法，但朱丽叶为了爱情，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她从神父手中接过一小瓶药，回到了家中。朱丽叶按照神父的嘱咐，婚礼那天帕里斯伯爵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新娘子，而是一具僵直冰冷的尸体。喜事变成悲剧，婚礼变成葬礼，颂诗改成挽歌，轻快的奏乐改成忧郁的丧钟。朱丽叶被送进了本族墓穴。与此同时，劳伦斯神父托约翰神父往曼多亚捎信，通知罗密欧难以脱身，信未送到，鲍尔萨泽得知朱丽叶葬礼的消息，马上赶到曼多亚告诉了罗密欧。罗密欧以为朱丽叶真的死去啊，从穷汉铺子里偷偷买奔向凯普莱特家族墓穴。他打算再见爱妻一面，便同亲，但愿死能。罗密欧来到凯普莱特墓穴时，正是夜半时分。他备下火把、铲子和铁钳。

个人影猛扑过来，扭住他厮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卑鄙的蒙太古，停下你罪恶的双手，难道你杀了他们还不够，你还要在死人身上发泄你的仇恨吗？

就是不听，嚷道：该死的囚徒，凶恶的罪犯，赶快束手就捕，跟我见官去。罗密欧被激怒了，他发疯似的还击，将那人打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借着灯光，罗密欧看清是帕里斯伯爵，原来他是来给朱丽叶祭扫献花的。他深为朱丽叶未能成为自己的妻子而惋惜。帕里斯原本认识罗密欧，知道他是蒙泰古家的公子，因打死提波尔特而被流放，现在见他深更半夜跑来，认为他一定是存心来侮辱尸体，所以要将他捉拿归案。他哪里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罗密欧顾不得多想了，赶紧打开木门扑向朱丽叶的尸体，但见朱丽叶十分安静地躺在那里，依然那样艳丽，好像熟睡一样。由于朱丽叶睡在这里，那堆积着尸骨和可怕骷髅的木窟，在罗密欧眼里变成了一座充满光明的华堂。他抱起朱丽叶，泪眼迷离地哽咽着：亲爱的朱丽叶，

说罢，他扬起脖子，喝下了随身带来的毒药。那毒药的效力就像火药从炮膛里放射出来那样快，罗密欧登时倒地而死。朱丽叶在昏迷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她慢慢苏醒过来，见罗密欧倒在自己身边，已经没有气息，不禁大吃一惊。这时劳伦斯神父急匆匆跑进来，脸色十分可怕。原来直到朱丽叶快要醒来的时候，他才得知约翰神父因偶然事故没能把信送给罗密欧，他预感到要出乱子，所以亲自赶来。

扑在罗密欧身上死去了。维罗纳城内一片惊慌的叫喊，教堂响起惊心动魄的钟声，亲王亲临墓穴观察现场，审问嫌疑人犯。劳伦斯神父是唯一知情人，他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详细交代一遍，引咎自责地说，如果

0: 永远的怀念，也作为消除仇恨的见证。
1: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其实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每次以不同艺术形式上演的时候，还是有很多观众前去观看，是因为这对年轻人纯洁的爱情值得歌颂，而两个家族的忏悔与和解也确实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0: 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周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小满节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

0: 人味甘微寒，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其根下三重，一名解离，生平泽及田也。那徐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原文什么意思呀？
1: 这首先是说薏仁它是味甘微寒的，味甘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是属于这种甘甜的，具有一定补益的效果的。那它还其实它还有一个在这个

情况，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连绵阴雨，或者说现在因为咱们这个空调房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很多人爱吃凉的啊，导致人体这个本身的阳气不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暑湿就很难排出去啊，湿邪在身，人体就会觉得酸乏，会觉得肚子胀，没食欲，大便有可能会

0: 点点起，但是这个夜卧并不是说让大家熬夜啊，因为这个熬夜其实对身体是很不好的。咱们正常来讲，十点半之前还是应该上床睡觉的。那么其实主要提倡的是大家要跟着，就是一年四季其实都是跟着太阳的作息的规律来调整我们的作息。那么到夏天的这个时候，这个小满节气前后的时候，其实已经逐渐快到夏至，离它已经不远了。这时候是白天是相对而言比较长的，夜晚比较短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白天多，我们就要这个顺着这个节奏，我们就要睡得稍微晚一点，起得稍微早一点，给白天更多的时间，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就是避寒暑。这个夏季的时候，主要是人体嘛，咱们趋利避害，太高的温度或者是这种暴晒的这个环境下，我们都是要避免的，尤其要避免在这个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下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去暑的凉茶呀等等，去帮助人体改善这个高温和高湿度的这种环境对人体的。

还有一个叫薏苡附子败将散，也是出自金匮要略的，它是治疗咱们肠痈的一个名方啊。这个肠痈其实就是指的一个咱们肠道的一个化脓性的疾病，现在基本上就是等同于阑尾炎啊。然后还有像这个麻杏乙肝汤，它也是出自金匮。

0: 要的。
1: 对对，还有像这个，其实是像比如说咱们最特别经典的那个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胃功能的这个，治疗湿邪导致的腹泻的这个参苓白术散，它里面也是有这个的。还有比如说咱们治疗一个就是痰多的一个方子叫三仁汤，里面也是有它的。
0: 嗯、
1: 还有夏天中暑的时候，我们经常用的一个叫霍破夏灵汤，也是里面是有这个薏仁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我们治疗肺痈的，就是肺部的这种
0: 感染
1: ，包括那个代谢性肺炎，就有这种黄浓痰或者是。甚至有带血痰的这种，有一道千金苇茎汤，里面也是有这个意义的存在的。还有现在好多人有痛风，经常会有大夫给开这个叫四妙丸、
0: 啊、
1: 四妙丸里头也是有意义这个存在的。
0: 哎呦，所以说薏米真的它入药的记录和经典的药方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不仅仅是作为食材，作为药材，真的在中医当中早就发现了它的这些功效。
1: 是的，
0: 而且使用的范围还非常的广泛。
1: 嗯，
0: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说薏仁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小满养生选择食物应该以清淡的素食为主，多健脾祛湿。薏米作为最经典的祛湿药品，和赤小豆的搭配家喻户晓。但为什么小满要开始祛湿？薏米作为粮食，要想养生保健，需要吃的量更多一些吗？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今天和您说说薏仁的妙用。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6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徐飞，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一起说一说薏仁的妙用。作为一个药材好像也是分了生熟是吧？
1: 对，是的是的。嗯，咱们这个药材里头最常见的一个是生薏米，然后一个是炒薏米。炒薏米呢还分有土炒的还是麸炒的。
0: 哎呦，
1: 这个后面就不管是土炒的还是麸炒的它都是熟的。
0: 啊。

0: 提到的治疗肠痈或者是治疗这个肺痈，这个时候用到的一般都是生薏米。
1: 嗯
0: 啊，那么土炒的薏米呢，是它止泻的力量是最强的。麸炒的薏米呢，一般是它有麸，就是咱们那个麸子，麸皮。
1: 麸子。
0: 对，它一般是这个健脾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啊，
0: 那在薏米的选择上，咱们基本上在超市上能买的肯定都是生薏米啊。那个药房常用的这种药店里面，它才会有这种炒薏米的这种不同的炮制的方法。
1: 嗯，所以我们在挑选薏米的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要分清生熟之外，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怎么来挑选到品质比较好的薏米？因为其实薏米我看到有的薏米的个头挺大的，有的薏米的个头挺小的。这个如果我们想要效果比较好的，药用价值比较高的，是得选这个头比较大的呀，还是个头比较小的呀？
0: 啊，这个个头大小对它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太大。咱们重点是一个是就是看它这个比较光滑的这种颗粒比较饱满的这一种。大小它可能是跟它的产地啊这些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颜色呢，咱们一般是那种白色或者灰白色的这种。如果你看到表面有这种小的褐点儿。

0: 面更多的大家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食疗的方子，薏米来熬粥，甚至我们说红豆和薏米一起来做，大家非常经典的这种祛湿名方——红豆薏米粥。那咱们来说一说养生保健方面的这个功效，薏仁儿它主要就是用来祛湿的吗？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养生保健功效被大家忽略了？
1: 其实这个薏米能健脾祛湿，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现在人来讲特别合适的效果了。对，因为现在人确实是脾湿的人，这个咱们这个生活环境和饮食造成的脾湿的人特别多。也有人会说这个薏米可能具有这个美白的效果，或者能治疗皮肤病啊什么这些的。其实它的根源上面，就是像这个皮肤的这些问题，根源上面很多都是因为脾虚有湿造成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各个方面单独拿出来有什么效果，它的根源上面就是以健脾祛湿为主。那现在人的这个湿气真的是挺重的，像夏天咱们这个空调冷饮冰西瓜基本上都是跑不了的，然后包括现在一说这个爱吃水果，多喝酸奶，这个喝个汽水，什么喝个苏打水养胃，这当然这个其实是不太科学的啊。对，这些其实真的是不科学，而且它非常助湿，很多湿其实就来源于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湿气一重呢，它也损伤脾胃。所以薏米呢，它其实本身它主要的功效其实就是健脾祛湿，它把这个湿去掉了，把这个脾胃的功能养好了，它自然把这些症状就改善了。
0: 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去运化身体的这个湿气，然后让湿气更好的排出体外。这是薏米它主要发生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功效哈。但是红豆薏米我们之前就再三和大家强调了，体质寒凉的朋友不是特别的适合，然后呢脾胃

0: 不是特别好，偏寒凉的朋友不适合，有没有薏米其他的一些搭配，相对来说对于他们适合又有祛湿的功效？
1: 嗯，其实这个红豆薏米咱们一般还是用的是赤豆啊，赤小豆跟红豆还有点区别的，赤豆利湿的效果更好。嗯，但是这个赤豆薏米这个其实确实是挺流行的，它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只不过用的时候只是因为这个薏米它属于偏凉性的嘛，时间长了以后咱们脾胃本身阳气不足的人它就会受损，所以咱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改善它，就中医讲配伍嘛，最简单的就是我再配上点其他的东西，那配什么呢？咱们常说的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生姜在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所以这个生姜又是属于一个温性的，它能很好的中和这个薏米的寒凉的这个属性啊，所以咱们一般夏天，如果你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湿气重，我想去用一些这个赤豆薏米汤，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用通常用的那种瓷勺，一勺的这个赤小豆，然后一勺的这个薏米，然后再加上1块钱硬币。

0: 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
1: 那这样的一个食疗的这个方子，很多朋友说这个身体有什么症状的时候才喝，还是说只要夏天这个季节，即便我们的身体没有这个比如说大便黏腻啊，湿气比较重的这个症状，我也可以吃一些来进行预防。
0: 其实咱们常说这个夏日人体常带三分暑气啊，就是哪怕说我夏天一直在空调房里面，我不出门，这个暑气依然是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就好像有一些老年人有一个叫做老寒腿，我即便不出门，天只要变天，我这可能比天气预报还
1: 准。
0: 对，它其实是整个这个季节气候，不光是温度，还有这个季节的这个湿度，整个环境的湿度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它都会给我们人体会有自我的这种反应，所以夏季暑气这个也是肯定每个人都会有的，所以预防性的这种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还是咱们那句话说的，您不能天天喝，一直喝，这肯定是不行的，当然您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我夏天之前咱们说的，可能觉得头昏昏沉沉的，觉得身上哎肿沉没劲儿酸乏，这些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可以用它来帮助改善，尤其是比如说出现水肿的情况，用这个你可以多放一点冬瓜，尤其那个冬瓜不要把那个皮去掉，连着冬瓜皮一起，
1: 绿色的外皮，
0: 对，绿色外皮就洗干净连着它一起，然后我们可以薏米稍微多放一点，姜也可以适当多放一点，这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把这个加强一下它利湿和这个温阳的这个力量。
1: 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您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三千年美洲古文明跨越山海而来，玉米孕育文明根基，黄金镌刻权力信仰，美洲豹承载远古图腾力量。800件美洲文明瑰宝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5月18号揭开神秘面纱，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奇遇。
6: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7: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6: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8: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热乎吃。
9: 好嘞。
6: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0: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到点了。
6: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7: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4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

0: 因行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

0: 争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

0: 与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流。

0: 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

0: 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

0: 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

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

0: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子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0: 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企业总量达20.7万户，比2016年增长150%。
1: 以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金融业持续壮大。

0: 楼宇，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在让生态更好地服务市民身心健康。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会展业创新发展和效益提升工作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会展业是商务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力推动本市会展业提质增效。要充分发挥好各地区会展业特色优势，加速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错位发展格局。坚持一馆一策，精准做好重点场馆服务保障，不断创新运营模式。

0: 这项技术是在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支持下，由清华大学王瑞教授团队联合天津大学周海作教授、河北工业大学王雪飞教授一起攻关的一项基础研究，于2021年立项，2025年结项，现在已经应用于京津冀地区的20多条道路。
1: 这是提供室内实验，河北工业大学呢是有一个现场的2000平米的施工的场地，天津大学呢做了很多现场原位的监测的，那这些数据其实在我们三个团队里面都是打通的去。

0: 问题，朝阳区水务局专门制定治理方案，让西直农业灌区重现生机。
1: 东南郊清水干渠上游暗涵治理完成之后呢，有利于河道的防汛，同时呢，也利于这整个东南郊清水干渠整个水生态的环境的一个提升，又通过东南郊清水干渠呢，对下游的一些朝阳区的南部的这个水网是一个巨大的补充，给大家营造了一个宜居的环境。
0: 东南郊清水干渠的生态复苏并非个案，围绕全市水资源优化配置，北京水务部门持续推进跨流域调度，盘活老旧农业灌区资源。北京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运行管理科科长李树介绍，今年北京计划通过现有渠系生态补水约4亿立方米，覆盖东南郊干渠、潮河董干渠、

0: 串联了下游大柳树沟、观音堂沟、萧太后河、通惠排干等河渠，联动北部的清河、北护城河、灞河、亮马河、北小河等水系，全面打通了咱们市区两级水网的脉络。常态化补水还有效补充了渠系的这个生态水量，持续改善咱们区域的水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市民获得更多的高品质的这个饮水空间。
1: 新闻广播

0: 以及市民高品质生活的涉水重难点问题。汛期将至，市水务局将持续跟踪问题整改情况，统筹好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部署与落实，在下真功与用长进中，推动水务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市民，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排水集团昨天召开2026年防汛启动会，部署集团防汛保障工作。会上宣布，北京排水集团5月20号正式上汛，

0: 展、科学防控，并形成家园联动。
1: 从幼儿园层面呢，我们要严格落实幼儿每日不少于2小时的户外活动，严格控制单次的教学投屏的时长，并且制定这种营养配餐食谱。那么从家庭方面，家长呢需要严格控制孩子们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每日累计用时呢避免超过40分钟，多摄入一些护眼的食材，减少甜食、零食的摄入。我们要严格的遵循20/20/20的科学用眼法则，也就是说，孩子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后呢，要远眺20英尺外的物体呢，至少要20秒。
0: 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

0: 梁连着我们的大民生。昨天，一众商户代表走进东城区市场监管局计量检测所，零距离感受计量检定全流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在业务收发大厅，来自集贸市场、商超和餐饮企业的代表们模拟操作了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上监管服务平台。它让商户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所有计量器具的报检、送检预约、台账管理和证书下载，全程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的京通小程序完成。龙潭早市经理朱明对这种指尖办的便利性深有感触。
2: 我们有270多台秤，一年一检。你像现在用手机端就方便很多，而且这种的对电子秤的检测就对我们这种诚信商户，它是一个保证。
1: 东城区目前需要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涵盖贸易结算、医疗卫生、安全防护等几大类，总数接近30000台。从超市菜场的电子秤，到医院的血压计、心电图机，再到锅炉上的压力表，都在检定范围之内。东城区计量检测所技术人员王涛介绍说，强制检定目的就是保证每一次测量都准确无误。
3: 老百姓买菜用的市场的秤，还有超市的秤，买黄金的用的天平，你只要是有营业执照，完了你是合法经营，你要用这个秤来收费进行交易的，这种秤就是属于强制检定的。
1: 在恒器实验室，专家现场演示了电子计价秤、电子天平等贸易结算类强检计量器具的检定流程，并向商户们重点解读了今年1月施行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和将于明年1月开始施行的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东城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0: 面向市民、企业、社会开展管理服务的单位外，其他北京市级机关将全部搬迁至北京城市副中心。
1: 副中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打造首都发展新的增长极。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到2025年，副中心地区生产总值从650亿元增至1638.8亿元，年均增长超6%，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企业总量达20.7万户，比二。

成周边环境提升全部任务，接驳效率与空间品质实现双提升。优化后日间停靠车辆整体迁出公交场站，另选址到运河东大街滨河中路路口南侧，乔庄东站仅作为停靠站，接驳车辆仅在发车前十分钟进入场站候车，大幅减少站内滞留车辆，同时也新增了网约车候车点，接驳方式更加丰富。与此同时，出入口两处废弃的禁停标志被拆除，无人认领的闲置信号灯也已移除，铁路道口看护房和栏杆周边增设了禁止停车标示牌，道口看护用房门前不平整的路面以及场院内三块破损区域已完成清理和移除。

0: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1: 2025年北

为过去式。记者从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零工处了解到，通过两年多规范建设运营，全市共建成18个零工市场。今年前四个月撮合零工17.98万人次，发放报酬5618.93万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19.8%和

法，交中老年朋友，养护脊柱，挺拔身姿。11:45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京101中学、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校方嘉宾详解本校招生政策。

0: 没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那个车停在
2: 哪？怎么该去哪？
1: 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3: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